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大家好，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最新民调显示，大部分亚省民众认为政党应加强保护选民个人资料，并为资料外泄承担法律责任。由卑斯资讯自由同私隐协会 FIPA 委托 IPSO 进行的调查发现，三分之二受访者认为政党应有法定责任保护选民资料，并在资料外泄时通知受影响人士和监管机构。63%支持对严重滥用资料的行为施加罚则。调查于选民名册怀疑外泄事件曝光两星期后进行，事件涉及近300万名亚省选民个人资料被公开。亚省私人专员 Diane McLeod 形容事件是加拿大历来最严重的选民资料外泄。民调亦显示，84%受访者支持将政党纳入与私营机构相同的私人法规管。私人专员表示，政党要收集和使用个人资料，必须尊重私人权利并接受问责。亚省官方反对党亚省新民主党 NDP 要求执政联合保守党 UCP 议员在10月分离公投前公开表明立场。新民主党副党领 Rocky Pantoli 今日表示，大部分联合保守党议员至今未有公开说明会如何投票。他指出，目前只有10名联合保守党议员公开表示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其余约3%议员未有表态。Pantoli 批评部分联合保守党议员曾支持分离主张或参与 Coos 边境示威，但至今未有清

0: 清楚说明在公投中的投票取向。他强调，每一位联合保守党议员都应明确向选民交代立场。他表示，所有新民主党议员都会投票支持阿省留在加拿大，并以展开 For Alberta for Canada 宣传活动。今次公投将于10月19号举行，其中一项问题将要求选民在阿省继续留在加拿大，同启动法律程序举行具约束力的脱离加拿大公投两个选项之间作出选择。其余九项公投问题则涉及移民政策和宪法议题。亚省内外科医生学会 CPSA 裁定，卡格里医生 Bruce Hoffman 涉及专业失当，原因是向病人收费的同时又向医疗保险系统申报同一项检查费用，构成重复收费。事件涉及2016年一名女病人，她因长期疼痛和疲劳到 Hoffman 诊所求诊，先后支付超过21,000元检查费和诊金，其后先得知相关服务要向亚省医疗保险计划申报费用。学会裁定 Hoffman 不当收取1,000元取消预约费，违反病人私隐以及违规透过公司名义行医。裁决指出， Hoffman 利用病人对其专业信任获利，其行为严重损害公众对公共医疗制度的信心。Hoffman 目前已退休，但被正式谴责，罚款7,000元，需完成医学伦理课程，并支付部分调查和聆讯费用。他已提出上诉，案件将于下星期二审理。加拿大皇家骑警经过几个月调查，捣破一个涉嫌往返加加利与 Camor 的贩毒网络，拘捕4人，并检获总值约49万元的毒品和武器。警方表示，确群皇家骑警今年3月展开调查，发现一名男子将大批毒品由加加利运往布菲尼地区。警方在3月截查涉案车辆，检获超过1公斤芬太尼，其后在5月搜查 Camor 一处住宅，再检获1.6公斤芬太尼和可卡因，以及2000粒伪冒抗焦虑药物扎安诺药丸。两名 Camor 居民被控贩毒等罪名。警方其后根据调查线索，在卡加利执行两项搜查令，再拘捕2人，并检获芬太尼、可卡因、超过1100粒合成鸦片类药丸，以及1支违禁枪械。警方合共检获近1.2公斤芬太尼、915克可卡因、2895粒伪冒鸦片类药物、7克冰毒，以及1支半自动步枪和违禁弹匣。估计总市值约49万元，案件仍在调查中。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总理卡尼今日联同人工智能部长埃文所罗门宣布新的人工智能策略，包括建造大型数据中心、限制备受争议的监控定价，以及在工业界、政府和个人层面推广人工智能的应用。黄亮润报道。
3: 总理卡尼今日宣布正式启动名为 AI for All 的全新国家人工智能策略，目标在5年内推动2000亿经济增长，并创造250,000个 AI 相关职位。策略确定5个关键经济领域作为扩大人工智能应用的目标，包括医疗健康与生命科学、能源与天然资源、交通运输、农业、制造业和机械人技术。策略提议将加拿大在上述和其他领域持有的数据视为战略性国家资产，供人工智能创新者使用，以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创新。当局会推出国家人工智能素养计划，提升国民竞争力，包括为全民提供免费入门培训，目标涵盖100万名大专学生和超过3000名教育工作者。另外，策略都会成立5亿元的加拿大科技增长基金，视乎情况入股具潜力的私人 AI 企业，以保留本土人才和知识产权。渥太华并且会拨款2亿启动首个人工智能任务，重点研发改善医疗保健诊断和系统效率的技术。 新的人工智能策略涵盖六大支柱，当中第一支柱目的是

0: 要保护国民并维护民主。联邦政府说会更新私隐与网络安全法律，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危害，例如深度伪造和合成媒体。当局会采取措施避免国民受到人工智能产生的虚假信息侵害，包括在选举、公共讨论和公众对机构信任等层面。另外亦都会更新私隐法，确保国民的个人资讯不会被不当使用，包括用于监控定价。渥太华同时将会拨款5000万，扩展本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的能力，研究新兴的风险和危害，同时致力加强加拿大网络安全，保护关键系统免受先进 AI 系统的网络攻击。文件指出，国民对人工智能缺乏信任是普及应用的主要障碍。政府将会设立加拿大可信任人工智能认证项目，以识别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产品。卡尼在多伦多全科医院作出上述宣布，指目前本国企业的 AI 应用率只有大约 12%， 新策略到2034年会将比率大幅提升至 60%， 以收窄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应用差距。他强调，人工智能必须服务全体国民，当局将会透过立法和监管建立公众对新技术的信任。
1: We will ensureThat every post-secondary student has access to trusted AI agents, whether they're in art schools or computer science labs, whether they're training to be electricians or carpenters. In order that our next generation has world-class, reliable tools.On which to build and learn.
0: 卡尼又重申，加拿大正是与德国等盟友扩展主权技术联盟，以减少对外国基建的依赖，并透露渥太华将会投资兴建世界级的公共超级电脑，确保本国具备自主的运算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温哥华市议会经过投票之后，通过效法本国和美国的其他城市，制定支持租客使用降温设备的法规。日后业主如果禁止租户安装流动式的冷气，将会被罚款1000元。黄耀明报道。
3: 同意在去年由温斯提议员 Lucy Maloney 及 COPE 议员 Sean Orr 提出，指现时易富及满地堡两个城市已经制定法规，禁止房东限制租户使用流动式降温设备，而美国部分城市亦制定与降温相关的房东法规。新修订的附例将包含一项例外条款，允许业主在无法合理遵守新法规的情况下申请豁免，例如建筑物需要进行重大升级才可以安装冷气，或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相关情况下，房东可以向温哥华首席执照检查员提交由注册专业人士，例如建筑师或工程师的认证，同时必须解释拒绝安装或者冷冻设备不适合该住宅单位的理由，违规房东将会被罚款1000元。温氏议会同时通过向省府施压，要求市长 Ken Sim 沈观健去信省房屋厅长，呼吁修改省住宅租赁法及分契式物业法，禁止房东和分契式物业公司限制租户使用流动式降温设备，并要求省府更新温哥华之前提出的制定室内最高温度标准请求。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医疗卫生官员 Michael Schwartz 在会上发言时表示，研究显示有租赁协议禁止租户使用空调，意味着租户如果试图保持凉爽将可能被驱逐，而卑诗省预计今年将再次迎来炎热干燥的夏季。第一联合教会系统变革和法律主管 Sarah Marston 表示，虽然2021年出现的热穷属于前所未有，但随着气候变化，类似的气温将会越来越常见，而下一个热穷顶的出现最早可能就在本月。 ABC 市议员 Sarah Kirby Young 表示，希望省府尽快采取行动，尤其考虑到省房屋厅长 Kristen Ball 在担任温哥华市议员期间曾倡导租户降温权利。今年是2021年卑诗省热穷事件5周年，当年6月及7月出现一股热浪，影响范围波及太平洋西北地区以及本国西部大部分地区。卑诗省录得有史以来的最高温度 49.6 度，导致全省619人死于与高温相关疾病。温哥华就占了117人，其中 98% 死亡个案发生在室内，而大部分发生在未有足够制冷系统的房屋内。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2: 运输联线推出 FIFA 世界杯体验活动，包括限量足球造型的 Compress 卡和世界杯主题的海上巴士。另外

0: 运联亦都由今日起同 Transit 应用程式合作，提供个人化嘅行程规划服务。廖日康报道。
1: 为迎接 FIFA 世界杯，运输联线今日公布推出足球造型嘅 Compass 卡，功能同普通嘅 Compass 卡相同，可用于乘搭巴士同埋进出架空列车嘅闸口。运输联线公共关系科行程经理陈允之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该款足球造型嘅 Compass 卡将会喺今个星期六上昼九点起喺 Waterfront 站嘅客户服务中心公开发售，限量10,000个，包括8,000个成人版同埋2,000个特惠版，每人限购2个。运联同日亦都展示全新世界杯主题嘅海上巴士，并将会喺今个夏季投入服务。船身以蓝色同埋紫色为主调，配合温哥华作为世界杯主办城市嘅官方色彩，底部印有世界杯嘅标志，船身亦都印有球迷欢呼呐喊嘅图案，亦都写住 Proud Supporter of the Fan， 为赛事造势。运输联线行政总裁关基允表示，对于好多游客来讲，海上巴士是体验大湾地区、欣赏海港、天际线和生物的最佳方式之一。它连接着北岸和温哥华市中心，相信亦都会成为不少球迷体验世界杯旅程的一部分。
2: For many visitors, the sea bus is already one of the most memorable ways to experience Metro Vancouver. The harbor, the skyline, the mountains, and a direct connection between the North Shore and downtown Vancouver. And now it will also be part of their World Cup experience.
1: 在应对世界杯的人流方面，运联表示将会在最繁忙的时段安排足够人手和服务，以应付额外的需求。另外，运输联线宣布和 Transit 应用程式合作，由今日起提供更个人化的行程规划、即时服务通知和交通资讯。大湾地区所有用户都可以免费使用该应用程式的付费版本 Transit Royal， 享有无限的班次查询、更多的路线规划选项、自定界面和即时向运联提交意见等功能。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0: 今日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37周年，继过去周末美、英、澳和台湾等地都有悼念活动之后，多个地方今日亦都有活动举行，其中温哥华就在夜晚7点在林思齐公园举行烛光晚会。周浩辉报道。
3: 今日是北京天安门六四事件37周年，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连续第4年举办家乡市集，警方在铜锣湾一带严密布防，全日不断采取拘捕和带走的行动。多名身穿黑衣、高举六四手势、手持白蜡烛或者高唱歌曲的市民，在崇光百货和地铁站出口外面被大批警员包围，并且强行带上警车，包括一个高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青年。与此同时，加拿大、美国、英国和澳洲等地驻港总领事馆就无惧政治压力，今日纷纷在社交媒体上面上载烛光影片或者是发表声明，公开悼念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的死难者，并且强调国际社会会继续捍卫人权、追究责任。而继刚刚过去周末加美、英、澳等和台湾等地有悼念活动之后，多个地方今日亦都有活动举行，其中多伦多今晚6点会在中国领事馆外面举行六四集会游行，温哥华就会在林思齐公园举行烛光晚会。
0: 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且从尼塔里俄里河以南的黎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梁正涛报道。
4: 以色列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从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话，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相关停火协议，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都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会继续。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巴嫩。

0: 越南部国防部长卡茨话，以军唔会撤出嗰个地区，亦都唔会停止喺黎巴嫩境内嘅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星期四喺社交媒体表示，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巴嫩南部嘅真主党设施。真主党方面亦都话，武装人员向位于黎巴嫩南部坎塔拉嘅以军车辆同士兵集结地发射两轮火箭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在推进之中，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都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对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又说美国早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经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伊朗最高领袖穆耶塔巴发表书面致辞，说敌人在同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是试图透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他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同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
1: 等阵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李家超形容中亚访问成功，达到八大成果。
2: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团听日结束中亚嘅访问，形容访问成功，达到八大成果。林汉山报道。
3: 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先后同乌兹别克总统及总理会面，他感谢乌兹别克政府的高规格接待。李家超见传媒总结中亚访问行程的时候说，此行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拓展新兴市场、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往来，以及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李家超提到，他同代表团在这两个中亚国家出席了超过20场活动，考察了多个金融创科基建项目，访问是成功的，有八大成果，包括建立了政府和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以及总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来最多。
4: 在政府层面，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分别和特区政府签订或者换了8份和7份，即是总共15份的合作文件，涵盖商务、教育、发展项目等范畴。至于在政府层面以外，和哈萨斯坦达成了53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和乌兹别克斯坦就达成了28份，即是共81份。今次的访问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总值超过16.5亿美元。
3: 另一个成果是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草签。李家超说，两地的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权提供航班，
4: 双方的航空公司立即是按照我们大家的协议的草案呢去推进航班的落实的。那我知道呢，是有航空公司已经是密切去部署緊，佢哋考慮嘅當然啦，係乜嘢時候係最好啦，同埋咧嗰個飛行航線嘅頻密程度會點咧，同埋合作模式係點樣咧？咁我都相信咧，佢哋係喺積極嘅推動之下咧，會係盡快落實嘅。
3: 李家超又話，烏茲別克政府已經同意在香港設立總領事館，特區政府會積極研究在中亞地區設立經貿辦事處的效能以及怎樣部署。香港幾間大學和兩國的高等教育機構以及基金亦都會合作，促進教育、研發和人才交流。
5: 地政署在5月收到一宗住宅預售樓花同意書申請。李以琴报道。
6: 地政总署公布5月收到一宗住宅预售楼花同意书的申请，涉及522个单位，属于新鸿基地产西沙湾发展项目。月内批出4份预售楼花同意书，涉及住宅单位数目是1356个，批出预售项目集中在新界和九龙，恒地粉岭项目涉及682个单位，其余两个位于九龙比利街的市建局重建项目分别提供300

0: 84个同埋264个单位，而截至五月底，代批预售楼花同意书嘅项目有28个，涉及嘅住宅单位系9786个。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话：五月批出预售楼花创半年新高，不过数据一向较为波动，反而要留意已经批出预售不过未开售嘅单位。佢话数据至五月底涉及6200几个单位，系4年嘅次低水平，反映發展商積極推盤。
1: 我們其實都見到今年的推盤都是快啦，亦都見到一手銷售的情況都是熱啦。咁啊，而家交投都已經係過萬宗啦，新盤成交量嚟講都係今年都係比舊年更高啦。喺呢個情況底下，亦都係啲項目推出嚟都係銷情都係不錯。
0: 岑仲謙話：貨尾單位亦都有明顯嘅回落，至五月底貨尾單位跌至大約17000个，較去年高位23000几个单位显著下跌。据预计，一手交投气氛会维持炽热，发展商亦都会因应市场需求加快速度推盘。
2: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获派首3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为93.6%。在油麻第一间小学，朝早已经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子女叩门。对于教育局寻日初五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有家长表示两日信息的结果是一样，影响不大。有小学校长说，局方事后很快联络学界，并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日短信作准，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邓永林报道。
3: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为93.6%。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多位家长朝头早在门外排队等候叩门。有家长表示，小朋友获派第五志愿，到翻原本选择第一志愿的学校到叩门。他说派位结果同教育局昨日错误发出的短信一致，认为事件影响不大。
4: 都一致的，是个日期一樣咯，即係佢可能更改翻個啱嘅日期咁樣咯。前一日之同下一日之準備嘢都一樣噶啦，即係都係提早準備啲嘢，都唔係即日準備咁樣咯。咁唔開心，早一日遲一日都一樣嘅。
3: 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宏道校長陳淑儀話：學校開始收表大約1个钟头，已經收到超過40份叩門申請，預計今年會有10至13个叩門位，估計競爭程度同近年相若。对于教育局昨日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事件，陈淑仪话：相信局方都不想，事后好快联络学界，并透过传媒交代，认为事件冇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
5: 今次咧发生咗一个异常嘅事件啦，其实教育局咧都已经启动咗一啲内部嘅机制咧，佢系检讨翻成件事，咁同埋咧都避免咧系会再发生咯。咁当然啦，下一个阶段我哋關心咧就係中學嘅統一派位嘅，咁我相信咧嚟緊咧教育局咧都針對翻嚟緊發信資料嘅系統問題咧，佢都應該會有相應嘅措施去解決啦，同埋咧一定避免咧再次發生嘅。我對教育局都好有信心。
3: 當局提醒家長留意，要喺今個月9号或者10号到獲派學校辦理註冊手續。如果因為有事而未能辦理，需要事先同獲派學校聯絡，否則會被視為放弃有关学位。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声明，指不接受校长李卓卿的辞职申请，将他即时解雇，免去一切职务，并宣布即时由副校长陈庆聪担任代理校长，直至另行通知，成立轮选委员会招聘校长继任人。声明表示，办学团体确认李卓卿于新加坡交流团期间的粗鄙行为严重违反教职员专业操守，不仅破坏学校的声誉，亦都贬损办学团体多年来兴学育才的功劳。法团校董会在上个月28号收到李卓卿的辞职信，生效日期为8月底。法团校董会认为，若果李卓卿在相关日期前仍任校长，将会严重影响学校的正常运作，令校内师生不能够尽快重新前行。法团校董会亦都就李卓卿在新加坡的粗鄙行为引起不安，向香港和新加坡各界人士衷心致歉。

0: 之中安详离世，他形容白虎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家属正是着手处理身后事，有关丧礼和追思安排有待落实之后再向外界公布。生于1937年的钟景辉是香港殿堂级的戏剧大师、演员、导演和戏剧教育家。钟景辉在中文大学修读英文系，当时参加剧社，从此和戏剧结缘。他曾经担任演艺学院、戏剧学院的创院院长18年，亦都曾任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无线电视演员及监制等，培育出无数的演艺人才。纵横演艺界多年，钟景辉参演过多部电视剧、电影和舞台剧，做过节目主持，执导过多部剧集。大家可能更留意的是他一把靓声。钟景辉腔调独特，磁性的声音字字铿锵，曾经为多个节目做旁白，其中亚洲电视在1998年至2004年制作的《寻找他乡的故事》系列，钟景辉粤语旁白。钟景辉亦都在2003年参演香港电台的广播剧《命里无时莫强求》。
1: 哇，这支签对求职人来讲呢，哇，真是上上大吉啊！年底之前一定找到，神恩浩荡，一定要酬谢的。
0: 在2013年，钟景辉参与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的《有声好书》，声演香港大学教授李卓芬的著作《心无挂碍》的其中一章。
1: 我错了，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言。
0: 当年邀请钟景辉做《有声好书》声演嘉宾的港台前主持人夏妙燕，两人认识超过20年。他形容钟景辉对工作认真，亦都追得上时代。
2: 他是一个好诚实的长辈，会实事求是，同埋好认真的他去演绎的内容。不是咁嚟录音啦，佢会好了解个内容啦，问下我，问翻个作者古仔嘅意思啦，佢会去关心人哋听完佢讲嘅嘢得着系几多，佢好有风度啦，好有礼貌啦，都系一个好同时代接触嘅一位前辈啦。
0: 钟景辉同时担任过不少和表演艺术有关的公职，2013年获颁授银紫荆星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钟景辉辞世表示哀悼，形容是香港演艺界的重大损失，赞扬钟景辉毕生贡献演艺界，致力促进香港的剧艺发展，表现卓越。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3: 香港的公务员团体要求加薪不低于4%。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4: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朝早在政府总部分批和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会面，了解他们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听取他们对公务员士气的看法。华员会和杨何培恩会面大约半个钟头之后离开，会长蔡冠龙表示，在会上向杨何培恩提出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和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看齐，即是或一加 4.12%。
5: 因为低跟中就政府作为一个良好雇主本身对自己的要求来的，咁所以點解我哋提出劃一上至 4.12 呢？的確今年低層出返嚟呢，嗰個薪酬趨勢淨指標係比較低啲，但我哋都必須要強調呢，呢個一個整體考慮嘅一個結果，唔應該淨係同任何一個單一嘅因素掛鈎。
4: 蔡冠龍表示，提出訴求嘅時候有考慮到社會意見，又指公務員嘅薪酬調整應該考慮公務員團隊嘅整體表現。佢引述楊學培恩回應話，会将意见向行政长官同行政会议转达。同样同局长会面的政府人员协会主席张海荣就要求，政府决定薪酬调整的时候，秉承贯彻机制，全盘考虑薪酬调整的六大因素，按机制调整公务员薪酬。协会要求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 以提升员工的士气。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确认 2026-27 年度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扣除递增薪额开支比率之后，薪酬趋势净指标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香港警方表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而被捕的一对男女，正讯同男婴

0: 系有血缘关系。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5: 天气报告。
6: 各位晚安。2026年6月4日星期四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加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密云，三成机会落雨，吹近每小时3公里的北风，最低降至7度。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星期五是天晴，六成机会落雨，最高18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18度最低6度。预展望星期日是密云，最高15度最低8度。这一节的晚间天气报告完毕。
4: 想找又实惠又有品味的家居用品，快点来 The Brick。家私床褥名牌电器低至四折起，手快有手慢无，全场每个部门都有限时震撼优惠，好似 ABBA Queen Size 睡床只售199元。Fidget Dare 雪柜亦只是349。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仲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
7: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8: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咧请嚟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2026年的世界杯开赛在即啦，我们加拿大呢亦都是主办国之一。今次的赛事呢横跨呢三个的国家，总共16个主办城市，多伦多和温哥华呢都会共同举办13场的赛事。今集呢我们都会趁一趁呢这一场全球盛事的热闹，讲下世界杯的一些赞助商的争夺战，同埋消费者的关系呢又会在哪里。Kenneth， 关于世界杯的一些传媒焦点，很多时都会落在这个主办国的洗费和经济效益之上。但其实很多时世界杯的赞助商争夺战往往会更加直接影响到消费者。譬如酒吧只是会买一些赞助商的酒类或者是汽水品牌，而售价可能已经是联合定价了。究竟在世界杯上面怎样影响到零售市场和一般的消费者呢？
9: 呢啲咁嘅国际性嘅赛事呢，尤其是呢个世界杯嚟讲呢，就係、是、佢可以话係非常之合佢嘅如意算盘嘅。佢哋今年估计呢就会係即係譬如话係收到呢，就佢哋自己个收入呢大概係130亿到佢自己。咁呢就包括咗即係佢嗰个电视嘅个转播嗰、那个牌照啦，那个费用啦，包括佢嗰、那个广告啦，嗰啲赞助商嘅广告俾佢啦，同埋呢就亦都包括咗佢个卖飞。咁卖飞嗰度呢就呢啲冚唪唥个收入呢係呢个足总足协世界足协嗰度攞晒嘅。咁而嗰个风险呢就喺返个主办城市度。主办城市呢就要使好多钱係准备呢件事啊，举办呢件事啊，保安啊，安排人啊，咁就希望呢就喺嗰个旅游嗰方面啊，同埋个消费嗰方面啊，税嗰方面呢係赚返攞返呢啲钱。但係喺呢个举办国际足协嗰方面嚟讲呢，佢可以话赚硬嘅。咁譬如以飞嚟计呢，佢最平呢，以官方嘅价，呢、这个官方嘅价呢都係120元美金一张嘅。咁而最贵嘅呢，官方嘅亦都系官方嘅呢，就系10990元一张。咁呢个系当日最后嗰个赛事啦。咁至于炒呢就可以冇谱㗎啦。家下听讲呢就可能炒到已经系80000多甚至接近100000一张飞㗎啦，即系嗰啲重要赛事。咁呢啲飞嗰啲冚烂嗰啲收入系唔系去砌呢个国际足协嗰度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呢，系咪一个经济合理嘅一个参与呢，就每个城市呢个睇法真系唔同㗎。
8: 冇错。咁返嚟第二节呢会继续从微观经济同埋宏观经济呢去分析。

0: 下呢个世界杯品牌争夺战。咁转头翻嚟第二节再倾。
1: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2: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9月中我们有个台庆大型晚宴，当然要预埋你啦。快点 follow 和 like 我们947的 Facebook。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讲起世界杯啦，公众同埋传媒嘅焦点啦，往往都会放喺几百亿嘅一个基建嘅建设基金啦，或者系门票收益，或者旅游业嘅增长，呢啲我哋统称叫做宏观经济。但系对于普罗大众嚟讲啦，世界杯带嚟最直接嘅冲击啦，可能系发生紧喺货架上或者系餐桌上面嘅微观经济项。根据福布斯嘅一个报告啦，2026年嘅世界杯啦，系被誉为系北美历史上最大型嘅消费者行销实验。因为国际足总就预计全球观看人数会去到60亿，占了总人口的 73%。 总经济效益预计会超过800亿美元。这么大的经济市场，可以明白为什么世界杯的赞助商会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Kenneth， 传统的一个实体超市和一些大型的汽水薯片品牌，究竟怎样利用赛事的热潮转化成为零售增长呢？
3: 是啊，咁今次嘅世界杯呢就同以往系少少唔同嘅，咁就唔系喺淨系一个国家嚟做，而系呢就分咗喺三个国家，咁就喺北美洲啦，咁包括我哋加拿大、美国同埋墨西哥呢都有赛事嘅。咁美国就有11个城市有呢个赛事，加拿大呢就有两个城市啫，就系温哥华同埋多伦多。咁墨西哥呢都有三个城市有呢个赛事嘅。咁变咗呢就喺呢个咁分布嘅地区呢就变咗个玩法系少少唔同啦。嗱，以前嚟讲咧，就可以话如果纯粹喺一个国家入边嚟做咧，咁对于呢啲咁嘅赞助商啊，为咗争取佢哋嘅广告效益啊，咁就可能就好集中咧，就喺一个国家入边。咁一个国家通常都系一两个城市入边就已经可能可以打晒噶。即系譬如好似上一次嚟讲系卡塔尔嘅话咧，咁啊非常之集中嘅。咁但系今一次呢就因为喺三个唔同嘅国家有成夹埋呢就係16个唔同嘅城市呢，咁变咗呢就赞助商嗰个做法呢係可以话係唔同嘅。咁但係肯定係啦，因为呢个确实係一个有成差唔多有观看人数达60亿嘅人呢，无论係喺现场度售卖又好，或者喺嗰个广告上面喺嗰啲观看嗰啲透过电视呢，就亦都系个人数佢哋必须系要争呢啲咁嘅位嘅。咁变咗就系一个好大嘅一个经济嘅一个运动嚟嘅。咁当然嗰啲有啲系已经系年年都系咁做嘅，譬如可乐啦。咁今年呢 Frito-Lay 呢个薯片呢公司就可以话算系新嘅。咁但系即系譬如以往嗰啲一路以嚟嘅譬如 Budweiser 呢啲年年佢都有份㗎啦，次次都有差唔多有份。咁佢哋变咗系完全识做应该点去做。至于佢哋嗰个广告嘅费用可以话系非常之大嘅。当然呢个系个需要秘密啦，唔知道佢究竟俾咗呢个世界杯个机构入面呢系几多呢个赞助费呢先至攞到佢呢个咁嘅合约嘅。咁但系佢哋似乎都系乐此不疲，证明呢就系发觉系有得做嘅。咁我哋作为一个消费者呢，咁被逼呢，如果你鍾意睇世界杯嘅话呢，就被逼一定係要睇佢啲广告㗎。
0: 最近呢加拿大嘅国会预算办公室呢 ,PBO 呢亦都发表咗一份呢关于世界杯洗费嘅报告啊。咁讲到呢今年世界杯嘅花费呢係超过10亿元，而每一场嘅比赛成本呢係会达到8200万元㗎。咁如果我哋纯粹去睇支出啦，咁确实係非常之昂贵㗎。咁但如果我哋参考世界杯赞助商嘅啲做法啦，譬如啱啱提到嘅可口可乐啦同埋乐事薯片嘅一啲行销策略啦，咁其实政府系咪可以将呢啲咁庞大嘅洗费呢转化成为经济效益呢？
3: 如果我哋从加拿大纯粹加拿大嚟睇啦，咁因为美国嗰个未有佢嘅计数方法，墨西哥亦都有个唔同嘅计数方法。我哋如果加拿大嚟睇呢，我哋国会预算办公室呢就话估计呢就会要大概花10亿啦。咁喺两个唔同嘅城市呢就花10亿。

0: 咁而喺多伦多呢就得一共系六场波嘅啫。咁而温哥华呢就多一场，有七场波。咁但系呢就呢个都只一步打到十六强嘅啫。咁十六强之后呢就所有嘅赛事呢都喺晒美国度做㗎啦。咁我哋就去到嗰度可以话我哋加拿大已经完成咗啦，就已经系可以话退出咗呢个世界杯以后嘅比赛咁样啦。咁就其余啲呢就十六强以后呢就系一路喺即系美国个城市嚟打嘅。咁我哋有一场系十六强嘅，咁所以都算系好过，即系好过，即系譬如话喺墨西哥啦，墨西哥系冇嘅，但系咧墨西哥就有一个特别咧，就系话佢个开场咧就喺墨西哥啊呢个墨西哥城嚟开始嘅，咁所以变咗咧就个玩法系真系唔同嘅。嗱，我哋估计咧，就如果我哋纯粹喺温哥华嚟估计咧，我哋估计我哋嘅城市嘅使费咧，大概5亿至6亿之间度啦。咁主要咧就用咗喺呢个保安嗰方面啦，同埋就用咗喺嗰个交通啊、运输啊、个准备嗰方面。咁而个收益咧，佢估计咧，我哋估计咧就系大概2.5亿到嘅。咁直接呢个系收款。即系租场地啊，或者即系喺呢个税务嗰方面直性收翻嚟，咁亦都估计咧，我哋预未来嗰五年咧，就有大概有10亿嘅进账，就喺呢个旅游业嗰方面啦，而亦都令到我哋个呢个 GDP 咧，国民总产值咧，喺 BC 省嚟讲咧，亦都系增加大概10亿到嘅。咁另外咧就有18,000个工作岗位，我哋预计可能得到嘅。呢个就我哋温哥华嘅打算啦。咁如果真系得嘅话咧，咁其实都唔系话。唔好嘅个做法咯，可能都系有争议嘅。咁问题呢就系话，家下直到现时嚟自今时今日嚟讲呢，就嗰个酒店嘅预订率呢就系低咗嘅。比起我哋平时呢、这个夏季个预订率仲低咗大概10%至15%度。咁点解咁呢，就大家都归咎于呢，就话之前呢就讲话，哎，我哋爆晒棚㗎啦，咁就所有酒店呢都 book 唔到㗎啦。咁变咗有好多基本上夏季就嚟我哋温哥华玩嘅游客呢，就话哦，如果係咁我不如去第二度啦，唔嚟温哥华啦。咁就变咗呢，就反而係因諗住加，反而係得咗减嘅。咁究竟当然啦，加仲有啲时间啦，咁就六月开波之前呢，究竟会唔会追返上去呢，咁我哋就唯有拭目以待嘅啫。咁究竟係赚定蚀呢，我哋相信都係要完咗之后先计返条数。
1: 咁相较于2022年呢，卡塔尔世界杯呢临时呢系实施咗一个禁酒令㗎。咁今年嘅主办国啦，特别系美国同埋墨西哥啦，都冇呢一方面嘅禁酒令啊。呢个嘅酒精大解放嘅政策啦，对于酒类嘅饮品啦，尤其是系今年世界杯独有嘅一个赞助品牌啦，咁相信系一个利好嘅消息啊。咁睇返加拿大呢边啦，咁安省嘅餐饮业呢亦都将呢喺世界杯喺期间呢会延长呢个供应酒精类饮品呢至去到凌晨4点啊！呢项政策咧，系咪喺卡塔尔嘅禁酒令啦，同埋美国、墨西哥之间嘅一个完全解禁咧，中间拣咗一个比较平衡嘅方案啦？咁对于加拿大嘅一啲赛事咧，普遍都集中喺一个日光时段啦，咁延长晚间嘅供酒时段，咁对酒类嘅一个零售生态咧，又有冇帮助咧？
0: 我相信所有嘅城市咧，参加嘅城市同埋即係当地嘅商家呢，都係盡量去諗呢，睇下點樣去係盡量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呢，就係賺返多啲錢嘅。因為個城市嚟講，頭先講過就係佢要使好多錢嘅，即係使咗咁多錢賺唔賺得返呢，咁呢個就係大家都要盡量㗎。咁當然即係卡塔爾呢，就因為佢係一個呢個回教國家啦，咁就佢哋禁酒呢，呢個係可以理解得到嘅。咁但係調返轉頭呢，波迷尤其是如果无论打洋波打输波呢，都鍾意饮一杯嘅。如果打洋波当然庆祝啦，如果打输咗波呢，就反而就係即係借酒消愁啦，咁起码又唔使諗咁多啦。咁所以其实每一次呢啲咁嘅赛事呢，无论喺嗰啲酒吧入面呢，或者即係公众一起去睇波嘅地方啊，咁亦都无论私人就好呢，返到屋企嘅时候，如果几个朋友喺埋屋企嘅话呢，咁饮一杯所以薯条呢亦都系好热门啦，因为你送酒咁都要有啲食料㗎，咁变咗呢就系呢啲个消费呢会系相当之大嘅。咁加下呢就今年嚟讲喺冇呢个特别嘅禁酒嘅情况，就喺美国嚟讲咁墨西哥都冇呢个特别禁酒呢，咁变咗呢就喺呢方面嚟讲，我相信个消费会几高嘅。而我哋加拿大亦都即系提个一路延迟咗嗰个饮酒嘅时间去到凌晨4点呢，我相信都系希望啲酒吧在这方面来讲能够争取多一些收入。

0: 咁嗱，正如咧福布斯所報道咁講到啊，今年世界盃喺北美登場啦，加拿大、美國、墨西哥三國聯手啦，咁佢舉辦咧令到呢個唔單止係一場嘅體育盛事啊，更加似係一場盛事經濟咁，同埋咧零售行銷嘅一個大型實驗。咁商家點樣各出其謀爭取消費者市場，咁同埋咧政府點樣計劃咧將基礎建設呢啲咁大嘅一個成本啦，轉化成經濟效益啦。咁今集咧會同大家咧從超市嘅貨架咁講到咧政府嘅基礎建設。咁休息翻嚟第三節，繼續同 Kenneth 啦，從一啲有趣嘅數據咧去分析今年2026年嘅世界盃城市經濟。
1: 加拿大中文電台一起走過28年，聲音聯繫每一天。
2: 加拿大中文電台，唔講可能你唔知。
3: 芒種係24節氣入面夏季第三個節氣，通常是新历的6月5号、6号或者7号，代表天气开始明显转热，而今年就是6月5号。其实个名好直接，稻穗成熟之后就会长出芒，所以就叫做芒种。意思是有芒的谷物开始成熟，亦都是可以播种的时节。芒种其实是农事分界点，传统上被视为播种、收割都很重要的时间。之后天气就会更加热、更加干，夏日午后雷阵雨亦都会增加。民间有句谚语：芒种逢雷尾亦现，端阳有雨是丰年。意思是芒种时节，如果落大雷雨，往往就被视为丰收的好兆头。芒种时节仲有好多夏季食材当中，例如西瓜、荔枝、芒果、菠萝等等都开始陆续上市。芒种不单止是天气转变的提示，亦都是农夫开始忙碌的重要标记，是一个充满了季节感的节气。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咁上一节咧，我哋从民生嘅一啲微观经济咧去分析啊，同埋着手去睇睇噶。呢节咧，我哋不妨都从宏观经济嘅角度去睇啊。Kenneth 啊，嗱，啱啱讲到咧，系根据 PBO 嘅一个报告啦，加拿大主办13场赛事咧，花费咧可能已经会突破10亿6000万加元啦。咁平均每场咧就要8200万元啦。咁呢个嘅预算啊，其实远远超出咗当初申办嘅时候咧向公众承诺嘅数字啊。比如话温哥华啦，当初咧只系话需要2亿5000万啫。咁而政府喺面对一啲预算严重超支嘅时候咧，往往都要用一个咧叫保密协议啦，或者系商业敏感资讯啦为理由啦，拒绝公开咧同 FIFA 嘅一个详细合约嘅情况噶。呢种嘅财政不透明啊，对于加拿大嘅公共政策问责制啊，又会唔会带嚟咗新嘅挑战啊？
4: 我相信好多城市咧，如果佢制或一早就开始就估算呢嗰个费用系好大嘅话呢，我相信变到不定只系市民会反对，而佢本身嗰个行政嗰方面呢亦都比较难过关嘅。咁变咗好多时呢就变咗就系话报少啲，或者话尽量呢就以个低点，即系唔系话佢去特别去隐藏啲咩嘢，而纯粹呢就当然系咪呢啲估算嘅，就估算个低点咁嚟呢就公布出嚟，咁就希望呢得到民众嘅支持，同埋呢更加容易喺佢个机构入面呢就过到呢个批准呢一关嘅。咁好啦，咁加其实嚟讲究竟真正使几多呢，咁加已经近磅啦，咁即系仲有即好少段嘅一段时间呢，就我哋就会真係睇得到嗰个情况啦。咁而其实保安呢是最主要的一个政府嗰方面嘅使费啦。咁就佢哋估计呢就可能就要使大概就以一亿计，一亿至一亿二千万咁嚟计。而呢个皇家骑警呢本身都已经系有成8000万嘅特别嘅拨款系对呢样嘢㗎啦。咁而联邦政府呢就拨呢大概二亿多一啲嘅钱呢就嚟俾我哋 BC 省㗎喎。咁其余嗰啲钱呢就係、是、可以话我哋係BC 省自己支付嘅。咁其中最另外一个最比较重要嘅一项呢就係、是、大约就係喺呢个我哋嗰个 BC Place 呢个体育馆度呢，佢要铺草皮，要铺佢所谓符合世界杯嘅标准嘅天然草皮。咁呢就呢方面嚟讲呢就会使我哋成差唔多3.6亿嘅。咁呢笔钱就要使嘅，可能佢开头话2点几亿呢，

0: 其实就冇包呢、这个项目啦吓。咁、就如果你加埋佢咧，我哋估计总共系大概5亿至6亿之间嘅数目。咁呢一个确实系咪真话系有啲隐藏咧，定话系当时嘅预算咧系确实真系冇呢件事咧？大家都唔知。但系无论如何咧，我哋梗系要使5至6亿噶啦。咁究竟赚唔赚得翻咧？咁当然就系一个投资，我哋系望长远嘅，我哋希望5年之后咧，应该完全归本，不得而赚，而且有赚添嘅。
1: 咁最近咧，李杰咧都有一个嘅新嘅民意调查。咁虽然大部分嘅加拿大人咧，其实都系支持举办一个世界杯噶，咁但系亦有高达咧60.5%嘅受访者咧，对于巨额嘅公帑支出咧系感到极度嘅忧虑噶。咁究竟公共资源嘅分配嘅优先次序啊，应该有啲乜嘢嘅指引啦？如果从经济学嘅角度去睇啊，应该去投入资金咧，去到咧曝光率极高嘅一个世界杯赛事啊，定系用喺一啲医疗系统或者可负担房屋嘅建设咧？
0: 嗱，咁呢个完全就睇个每一个国家嘅情况嚟讲啦。即系譬如我哋上一届嘅世界杯咧，就喺卡塔尔啊，卡塔尔其实使咗好多钱嘅，佢哋使咗以2000万以上嘅数目咧嚟举办呢一个世界杯嘅。咁主要咧就系佢起咗一个非常之崭新嘅场地啦。咁喺嗰方面嚟讲，净系嗰个场地咧已经系2000亿嘅数目字眼讲。咁而佢其余嗰啲咧，亦都系使费。之相当之豪华嘅，咁当然即系佢希望啲咩咧？就系、可能佢希望咧，就卡塔尔咧就能够喺世界呢个旅游业嗰方面占一个地位，就唔好俾阿联酋咧就威晒啦喺佢个区域入边。咁只要我哋 BC 省咧，其实我哋就真系要睇翻我哋家下现时社会嘅需要啦。咁究竟应该投入一个世界杯，令到更加世界嘅人知道我哋 BC 省有温哥华。或者即系多伦多啦，知道有呢两个城市系希望争取一啲长远后期嘅投资啊，定话系更加需要解决我哋现时面对嘅问题，即系譬如话我哋根本就系房屋短缺啦，我哋个医疗系统需要系增援啦，我哋喺好多毒品嘅问题需要系使钱嚟帮助嗰啲毒瘾嘅人士啊，或者系精神上嘅人士啊，呢啲冚唪都系在需要嘅急需嘅社会问题，我哋需要解决嘅。咁至于应该点样使法呢？系长远啦，定话短呢？咁佢系每一个城市都唔同嘅。咁至于我哋家下现时嚟讲，即系唔需要讲翻转头啦，系咪？我哋既然系温哥华同埋多伦多决定咗系主办呢个咁嘅世界杯嘅话，我哋唯有就系向好嗰边嚟睇，希望呢我哋真系能够达到我哋预期嘅一个效果。咁调翻转头就系一个好嘅决定。如果到时5年后发觉系收唔到我哋预期嘅后果呢，咁就变成一个失败。咁我哋就攞来一个教训呢，就下次呢就可能要小心啲啦，呢啲咁嘅投资。咁但系未做之前系冇人知亦都唯有就系做咗先至知。
1: 咁假若呢世界杯嘅投资呢可以更加嘅可持续啦，惠及未来嘅城市发展，或者系变成公众呢都可以用嘅设施，咁相信个争议声呢会大大减少㗎。而且近年呢，其实奥委会啦，或者系大型嘅一啲嘅国际赛事啦，都主张呢系可持续嘅建筑同埋基建㗎。咁其实喺大型活动结束之后呢，仍然可以使用嘅场地，咁加拿大其实系咪都可以参考下呢？
0: 是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有几多个国家是好像卡塔尔咁使这个2000亿来起一个新的一个咁嘅赛事的场地呢，咁真的不是很多国家可以做得到。咁而法国业都个趋势呢，就今年来讲呢，就在北美洲将它分散咗喺即是3个不同的国家 ,16 个城市来举办。咁当然那些比赛嘅人员呢就会可能来往奔走呢就会多咗嘅。咁但係调返转头对每一个城市嘅要求呢可能都会少啲。嗱，譬如我哋嚟讲，如果我哋已经係有咗个 BC Place 呢个咁嘅体育场馆嘅，咁虽然之前冇预计到铺草皮啦，原来咁贵嘅草皮，咁但係都起码已经有个场馆喺度。但係如果唔系嘅话呢，我哋重新起一个场馆嚟㗎，咁我相信个价钱就非常之贵㗎。咁所以似乎呢个系一个趋势嚟㗎。咁而好多城市都系同样嘅考虑呢，就系话如果我已经有现时嘅基建措施嚟做呢样嘢嘅时候呢，我哋就变咗个举办一个呢啲咁嘅重大嘅譬如体育活动呢，系可能系变咗个成本系低，咁而个收益呢确实佢可以有成60亿人睇嘅话呢，确实呢个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商机嚟㗎，咁可能就值得做。咁下一次呢，我哋其实亦都睇到同样地呢，就系话佢原来呢就下一次呢就会喺呢个北非嘅摩洛哥啦。

0: 西班牙啦，同到葡萄牙咧，咁咪分开嚟做嘅。咁仲有咧，就佢开头啊有三个所谓嘅啊100年纪念赛咧，就喺乌拉圭、阿根廷同埋巴拉圭嚟做。咁即系变咗，总共有六个唔同嘅国家嚟系参与呢个咁嘅下一届嘅世界杯。睇到佢咧就真系分散。如果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城市咧单独嚟做嘅话咧，可能非常之吃力，唔系咁多个。即係卡塔爾可以做到呢樣嘢，咁所以似乎佢都係行緊呢條線咧，就令到咧就係嗰啲參與國家係能夠係容易啲去做到呢一件事咯。咁呢個我相信未來咧可能都係一個咁樣嘅趨勢嘅。咁好啦，咁至於我哋譬如話温哥華嚟講，我哋嘅 BC Place 呢個咁嘅體育館啊，鋪咗呢啲咁所謂嘅特別嘅混合草皮呢，咁啊對於我哋將來嘅使用呢可能都係好咗嘅。咁即係譬如話我哋啊根本有其他賽事喺呢個場館度做嘅話呢，咁可能個受傷率會低啲啦，可能個效果會好啲啦，咁對於啲球員嚟講可能就係安全啲。咁呢啲個都可能都係值得一個投資嚟嘅。如果唔係咁嘅話呢，有呢件事我哋唔會無端端花三點幾億呢嚟鋪呢個草皮㗎。
1: 咁啊，举办呢个嘅大型盛事啦，最成功嘅指标同埋最高嘅境界啦，系可以令到咧，即使唔睇波或者系唔关心体育嘅一啲普通市民，都可以喺赛后咧成为一个受益者。咁亦都系近年咧唔少国家追捧嘅可持续盛事经济嘅原因。咁世界杯要做到普天同庆，咁相信咧都可以朝住呢个目标咧去发展一下。咁今集咧好多谢 Kenneth 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十一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科。
1: 现年39岁，香港出身的女指挥家陈以琳获三藩市交响乐团委任为音乐总监，在2017年的9月正式上任，为期6年，是乐团由创办115年以来第13任，亦都是第一位由女性出任的音乐总监。陈以琳6岁开始学钢琴，成年之后留学美国，毕业于麻省史密斯学院和密歇根大学，在2014年成为第一位赢得多纳泰拉弗利克指挥比赛的女性，建立了国际知名度。在2015至2016年的乐季，曾经担任伦敦交响乐团的助理指挥，第二年获邀参与洛杉矶爱乐乐团的杜达美年轻指挥计划。在1911年创立的三藩市交响乐团被视为美国7大交响乐团之一，7大乐团的音乐总监向来都是由男性担任。在1906年三藩市发生了著名的大地震和大火，整个城市受到严重的破坏，大量建筑被焚毁，经济和民生都受到巨大的冲击。当地商界和文化界人士认为，一个真正国际化的城市除了需要金融、交通和工业发展之外，亦都需要高水平的文化艺术，所以建立了一支专业的交响乐团，成为当时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在20世纪初，美国东岸已经有几支知名的交响乐团，例如是纽约爱乐乐团和波士顿交响乐团，但西岸仍然缺乏一支具有国际水准的大型乐团。一班三藩市商人、艺术赞助人和音乐爱好者就开始筹备成立属于西岸的专业交响乐团，希望提升城市的文化地位，亦都令本地的市民有机会接触欧洲的古典音乐。在三藩市乐团创立初期，面对着很多的困难。当时美国西岸人口没现在那么多，古典音乐观众基础亦都比较有限，加上财政资源。

0: 源不足，好彩三藩市本身就是一个港口的城市，同亚洲和欧洲贸易的往来频繁，城市气氛相对开放，因此吸引到不少欧洲的移民音乐家加入。乐团第一位音乐总监是法国指挥家 Henry Hadley， 在他的带领之下，乐团逐渐建立固定的演出季节，并且开始演奏贝多芬、布拉姆斯、华格纳等欧洲的经典作品。当时观众对于大型交响音乐仍然比较陌生，所以乐团除了演出之外，亦都肩负着教育观众的责任，希望培养本地的古典音乐文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文化发展进入黄金时代，三藩市交响乐团开始邀请世界级的指挥家和独奏家合作，逐渐建立国际的声誉。尤其在1960至1980年代期间，乐团演奏水平大幅提高，成为当时美国五大交响乐团以外最受注目的乐团之一。
1: 想找又实惠又有品味的家居用品，快点来 The Brick， 家私床褥名牌电器低至四折起，手快有手慢无，全场每个部门都有限时震撼优惠，好似 ABBA Queen Size 睡床只售199元， Fidget Dare 雪柜亦只是349。 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由卢子俊主持嘅
4: 阳光进发啦。
6: 哇，这个什么 App 来的？有这么多我们卡加利和亚省的新闻消息的？
7: 你新你报道不知不出奇啊。这个就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咯。
6: 看过？咦，不单只有每日的本地新闻资讯，还有很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揀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7: 住在 Calgary 点可以不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0: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1: 星级监护人刘德华同新一代大使姜涛同框演绎经典复刻版的慈善主题曲，一起为爱发声，继续分享爱心。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季军，没有翅膀的天使。

一隻手掌，一隻手背，五隻手指，这个咁简单的组合就是用来拖住你的最佳工具。今期亚军作品，吕卓安，左手拖右手。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 我哋又开车啦。即系我都觉得咧，嗰啲嘅天气预告咧，即系讲紧网上嗰啲咧，所以有时候都唔系好清楚噶，都真系要当你感受先知道。即系我记得我喺两日前都睇到讲紧都系有好多云嘅，咁其实事实上又系嘅，但系中间里边佢冇提及话又话会出翻阳光噶嘛，但系而家又出边望去几鬼死正啊，好爽啊！非常之靚，咁大家又可以一陣考慮一下再行下啦，係啦，又俾呢個太陽擁抱一下。咁今日呢我哋星期四都係會走入呢一個樂迷話事榜嘅前奏啦，今日都會聽多幾首依健小春嘅作品，可能都會有啲 surprise。係啦，邊款 surprise？可能会听到其他人的歌曲出现添。讲紧系古惑仔系列啊。

不过咧，无论天气系点，我哋都要继续 rolling 啊！就算好似都有听众同我分享话，好似星期日咧初初阴天嘅，暂时睇星期日嗰个嘅朝早跑步嘅时候咧，就会落起雨喎。咁佢叫我小心啲啊，即係萬一真係可能跣嘅時候呢係要注意一下。咁係平時喺屋企 train 嘅時候都係喺個跑步機上面啦，平時已經好少都冇機會出去外邊跑。再嚟一個落雨嘅狀況呢，可能又係另外一種感覺。放心，我會小心㗎。

0: 始终去到夏日都要听一下充满夏日感的作品。刚才 Brave Girls 的 Roland 我觉得都是夏日之歌。这首来自 Spot 的歌曲都会被我加入在这个夏日歌曲系列。歌名反话
1: Chris MetaFan Chris MetaFan。
0: 系啦，欢迎大家咧，可以继续咧，submit一啲古惑仔里边嘅歌手啊，无论系伊健啊、小春啊、谢天华等等啊，欢迎大家嘅。咁今日就我哋点一啲，我哋会播一啲啦，就去唔到入唔到听日嘅榜噶啦。咁但系大家都可以继续submit一啲作品入嚟嘅，咁你可以都系改变一下听日啊嗰啲榜嘅摆位，甚至好似上个星期咁样啦，即系终身美丽本身咧，星期四就乜都冇，都系完咗节目之后咧，咁星期五就出现啦，仲高挂到佢系咪第二定第三位？突然间醒尾添。第三位，咁所以系啊，都欢迎大家继续 submit 一啲提交一啲郑伊健啊、陈小春等等啊，入嚟我哋6049612323 WhatsApp， 咁睇下我哋听日嘅乐迷话事榜点啦。咁都有听众咧都话系啦，即系落雨，其实都佢话落雨正啊，I like it 啊 ，just do it 啊，佢正则是个则啊 ，just do it 啊。咁佢都話俾個目標自己囉，睇下可唔可以30分鐘完成。我其實 so far 而家呢我初跑嗰陣時即係 5K 啦，即係記得好似都係少55分鐘完成啦，跟慢慢呢就去到50啦，去到跟慢慢就44啦。咁最近嗰一次呢，即係一氣呵成跑 5K 咁樣呢，咁都去到36嘅。試下啦，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啦。我都目標其實都真係30㗎。睇下有冇機會做到。咁都好多謝呢，即係啲聽眾呢好多啲唔同嘅支持啊，同埋琴日有呢兩位聽眾都話我有啲頭巾你需唔需要啊，新正㗎。但係經過琴日呢思考過之後呢，我應該都真係唔使啦。不過真係好多謝大家啊，係啦，即係都琴日提就講個問題㗎嘛，啲頭髮吉眼啊，跑步嘅時候啲汗又吉住醃住個眼，點解決啊？得㗎啦，我諗會攞我 friend 嗰個 suggestion 嘅，即係佢建議我呢戴啲呀通窿嗰啲帽，我都係

首歌就听日出现唔到啦。我哋有郑伊健亮亮相先，但愿你知道。嚟翻首拉揈歌先。系啦，潜行追击嘅主题曲啊。我哋有谢天华独行。

0: 听过的是扑火。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不过即系讲翻咧，即系今年其实我都系第二年参加嘅啫。即系其实咧，即系上年第一年啦，上年跟一个一个 group 啦，咁啊佢哋又发起做呢样嘢，咁我就其实都系其中一份子，咁去参与呢个活动啦。之前从来都未试过做任何跑啊，有嘅，但系好耐之前啦，嗰时都系跟一个 group 咧去跑新 run， 但系之后其实我其实

0: 麻麻地中意跑步嘅，即系我自己嗰种感觉啊，即系我觉得我中意玩多啲啊，所以跑步令我有种感觉，我好似感觉上满，但系慢慢我又开始有乐趣嘅，系啦，即系好似点样，即系点样去令到个 breathing 好似稳健啲啦，咁都喺度，我都觉得系可以再去深究一样嘢啦。咁但係呢，即係要講呢個活動呢，其實有好多人都俾我參加咗更加多年，好似我認識得有個有位聽眾啊，佢嘅一家人啊，兩個小朋友都已經跑咗好多年㗎啦，即係可能佢我唔知係跑 5K 定 2K 啦，但係都會有參加呢、這個即係都好有好非常有意義嘅活動，即係都係幫一個嘅BC 醫院基金會去籌募啦、籌款啦，咁所以其實呢，我都係喺呢個核心裏面呢，都係一個外围嘅初歌嚟嘅啫，但系有好多人都即系有做咗呢啲嘅活动好耐噶啦。不过即系有时候都系以人哋嘅一颗善心开始啊，佢可能 spark 到你，你都觉得呢样嘢都几好，咁我又试下做下啦。咁其实最重要都系都系希望大家可以 aware 到多啲呢方面嘅嘢啦。咁能够系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颗精神去出力个精神，就算大家一个支持、打气、鼓励，甚至可能俾条头巾我咧，我都真系非常之多谢大家。当然有啲听众喺度 support 我，非常之多谢大家。咁讲到呢啲核心外围呢，今日我哋都有一个特别嘅点唱啊。这个点唱呢，嚟自于我哋一位我可以话一位核心嘅听众，点解咁讲呢，即係如果以我哋分类听众呢，我哋有核心外围啊，外围呢就係、是可能即係完全冇听过我哋 MetaVan 啦，冇曾经都冇上过车嘅。咁嗰啲核心外围啦，基本上都听唔到，即係好似黎明咁样。但亦都有核心这个嘅外围都听到我嘅，但就可能未必有机会同我有啲 WhatsApp 互动啦。但今日呢个点唱呢，亦都系寿星女嘅点唱，我哋核心里面，因为佢喺会成日有时点唱啊，又分享下啲唔同嘅嘢啊。而今日呢，佢都好想听一首歌曲，因为今日系佢生日啦，咁祝呢 Pearl 嘅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佢好想听呢首歌，其实呢首歌呢，我系曾经有諗过，我系咪要将佢成为 MetaFan 嘅禁歌呢，唔好俾佢播咁多。咁但系既然听众你想点嘅，我都好愿意播。咁我估大家都知道我会播哪一首歌。Joe Pearl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日日都开心心。
1: 在很久之前我听过一首歌，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呢？今天我和你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但如果偶然在路上高撞到的话，我们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知讲咩好啦。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咗，正如我可能已经唔再认识你，但係其实咁有咩关系呢？我只係知道喺呢一刹那，我係几咁想念你。

0: 气和渴望，让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是随手可得，但永远在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在手里面会化为灰烬，但是藏在心里面反而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啫。
1: 不平的爱情有不同的开始，而我的开始是一个问题。

一个问话符号，唔知点解每次见新问话符号，我就谂起你。到咗中二，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地望住我噶。有次我错手攞咗你饮过嗰杯嘢嚟饮，大家笑我饮咗你口水味，要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我系故意噶。

你令我眼前一亮，估唔到嗰个傻更更嘅你变成有今日呢个样。佢哋话你仲未有女朋友，我点会信啊？情怀是嗰晚，我发现咗一个秘密，你偷偷将我饮会喷，同你个杯换咗嚟饮，我嘴冇。

0: 会唔会遇到好似 Uncle Bill 一样嘅另一半呢？
1: 俾多啲掌声佢哋。
2: 听过嚟自有 B 超啊、阿宝啊，同埋小弟啊，但其实仲有啊 Region 咧、Manica 啦、Kenny 啦，同埋依依嘅演出啊，其实系我都要多谢佢哋嘅。

我有听众问之前嗰首咩歌嚟嘅？之前嗰首哇呢首啊，呢首系唔系即系唔系呢首？呢首系陈小春嘅《我的爱人》啦。之前听嗰首系我哋二月份嘅时候咧一个表演嘅歌嚟嘅，歌名叫《天各但遇见》啊。是一个我哋喺表演嘅时候呈现嘅一首歌啦。好，继续我哋有郑伊健。

0: 系啦，我哋又要再将嗰首《天国但遇见》咧，暂时封印住，好似龙珠咁样。许完一个愿望之后咧，要再等齐啊，集合咗七首龙珠先可，七粒龙珠先可以再播放啊。咁啊，睇下应该都系一个月后或者两个月之后，先有机会解封啊。
1: Chris Metafan。
0: 今日嘅MetaFan 系阳气非常之旺盛嘅，带翻首 Kelly 嘅歌曲先。

系啦，继续欢迎大家咧投交一啲嘅提交啊，一啲小春啊、意见啊等等嘅作品，睇下可唔可以改变到听日嘅我咪话事榜。都应该系佢哋两个玩晒噶啦。系啦，湾仔一向佢哋大晒啊，所以睇下个榜里边。他们哪些歌曲会出现，靠大家的投票，记住 send 入来我们 WhatsApp 604-96-1123。

嚟自有小春嘅爱妻号。最尾我哋有依健，系啊，佢唔系最高嗰啲啊。我哋有依健嘅 Together， 好啦，我哋听日 Together 再嚟 Meta Fan 出发，拜拜。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总理马卡尼卡尼今天连同人工智能部长艾文所罗门宣布正式启动名为 AI for All 的全新国家人工智能 AI 策略，目标在5年内推动2000亿经济增长，并创造25万个 AI 相关职位。策略确定5个关键经济领域作为扩大人工智能应用的目标，包括医疗健康与生命科学、能源与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农业、制造业以及机器人技术。策略提议将加拿大在上述及其他领域持有的数据视为战略性国家资产，供人工智能创新者使用，以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创新。当局会推出国家人工智能素养计划，提升国民竞争力，包括为全民提供免费入门培训，目标涵盖100万名大专学生和超过3000名教育工作者。此外，策略也会成立5亿元的加拿大科技增长基金，是情况入股具潜力的私人 AI 企业，以保留本土人才和知识产权。渥太华又会拨款2亿元启动首个人工智能任务，重点研发改善医疗保健诊断及系统效率的技术。新的人工智能策略概述了6大支柱，当中第一支柱目的是保护加拿大人并维护民主。联邦政府又表示会更新隐私与网络安全法律，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危害，例如深度伪造与合成媒体，也会更新隐私法，确保加拿大人的个人资讯不会被不当使用，包括用于监控定价。渥太华又将拨款5000万扩展加拿大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的能力，研究人工智能的新兴风险以及危害，同时会致力加强加拿大网络安全，保护关键系统免受来自先进人工智能系统的网络攻击。卡尼在多伦多全科医院做出有关公布，指出目前本国企业的 AI 应用率只有 12%，而新策略计划到2034年将比例大幅提高至 60%， 以缩小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应用差距。卡尼强调 AI 必须服务全体国民，当局将通过立法和监管建立公众对 AI 技术的信任。
2: We will ensure that every post-secondary student has access to trusted AI agents, whether they're in art schools or computer science labs, whether they're training to be electricians or carpenters, in order that our next generation has world-class reliable tools on which to build and learn。
1: 联邦人工智能及数码创新部长所罗门就指出，此举是为了让国民确信技术是在安全透明且反映加拿大价值观的情况下部署。本地消息方面，温哥华市议会经过投票后通过效法本国及美国其他城市制定支持租客使用降温设备的法规，动议去年由 One City 议员 Lucy Maloney 以及 COPE 议员 Sean Orr 提出，只限在二部及满地堡两个城市已经制定法规，禁止房东限制租户使用流动式降温设备，而美国部分城市也制定与降温相关的房东法规。新修订的附例将包含一项额外条款，允许业主在无法合理遵守新法规的情况下申请豁免。相关情况下，房东可以向温哥华首席执照检察员提交由注册专业人士，例如建筑师或工程师的认证，同时必须解释拒绝安装冷冻设备的具体原因，而违规的房东将被罚款1000元。为了迎接非法世界杯， TransLane 运输连线今天公布推出足球造型的 Compass Car， 功能与

0: 普通的 Compass 卡相同，可以用于乘坐巴士以及进出架空列车闸口。运输连线公共关系科行政经理陈允之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这款足球造型的 Compass 卡将会在本周六上午9点起在 Waterfront 站客户服务中心公开发售，限量10000个，包括8000个成人版以及2000个特惠版，每人限购2个。运联同时也展示了全新世界杯主题的海上巴士，并会在今年夏天投入服务，船身以蓝色和紫色为主调，配合温哥华作为世界杯主办城市的官方色彩，底部印有世界杯标志，船身也印有球迷欢呼呐喊的图案，并写上 Proud Supporter of the Fan， 为赛事造势。运输连线行政总裁 Kevin Quinn 表示，对很多游客来说，海上巴士是体验大温地区、欣赏海港、天际线和山脉的最佳方式之一，它连接着北岸和温哥华市中心，相信也会成为不少球迷体验世界杯旅程的一部分。而在应对世界杯人流方面，运联表示将会在最繁忙的时段安排足够的人手及服务，以应付额外需求。另外，运输连线宣布与 TransLink 应用程式合作，从今天起提供更个人化的行程规划、即时服务通知以及交通资讯。大湾地区所有用户都可以免费使用该应用程式的付费版本 Transit Royal，享有无限班次查询、更多路线规划选项、自定界面以及即时向运输连线提交意见等功能。18年前在内陆 Mirren 杀害3名年幼子女，被裁定精神健康问题无需负上刑责，但需要长期关押在法医精神病院的男子 Alan Shonbourne， 本周向 BC 假释审查委员会申请12个月有条件释放，现在获委员会批准。由5人组成的 BC 复核委员会说，如果委员会要求 Shonbourne 必须前往精神科诊所接受治疗，以及返回高贵林法医精神病院。他还必须报告任何亲密关系、保持良好行为，以及不能持有或使用任何武器或毒品。现年57岁的 Alan Shonbourne 2008年4月在 Mirren 一所流动房屋内杀害3名分别5岁、8岁及10岁的一女两子。经过审讯后，法官裁定他精神错乱，无需负担刑事责任，但需要长期关押在高贵林法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直到2024年假释审查委员会授予医院院长酌情权，允许他最多28天无需有人陪同的休假。 Alan Shonbourne 本月1号再次出席委员会听证会，提出12个月的有条件释放。听证会上透露，他自去年4月开始被转移到一所没有官员住所的小屋，并与几名病人一起居住。 BC 法医精神病服务主任表示， Alan Shonbourne 偶尔会出现烦躁和易怒，但精神疾病因为注射抗精神病药物得到缓解，认为他的风险可以有效控制，所以支持他申请有条件释放。控方律师指出，律政厅长基本同意支持主任的意见。另一方面，死者家人之前呼吁委员会驳回其申请。受害者家属发言人指出， Alan Shonbourne 有时候仍会易怒，而且拒绝参与重返社区计划，认为他对社区安全构成威胁，呼吁当局驳回申请。 Alan Shonbourne 之前已经依法改名为 Ken John Johnson， 事件曾引起公众关注，促使省府提出立法，防止犯下严重罪行的人通过改名隐藏身份。
1: 国际新闻，
0: 黎巴嫩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党领袖卡西姆已经公开拒绝由美国斡旋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日前达成的新停火协议，他批评相关谈判徒劳而且屈辱，他表示协议内容等同投降。中广记者报道。
2: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根据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日前发布的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南部设立试行安全区，由黎巴嫩政府军独立控制，真主党武装人员不得进入。协议也要求真主党停止攻击以色列，并且撤出以黎边境和利塔尼河之间的地区。不过真主党强调没有参与相关谈判，也不承认协议内容。真主党领袖卡西姆表示，组织将持续抵抗以色列军事行动。停火争议持续之际，以军4号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8个人死亡，15人受伤。联合国驻

0: 黎巴嫩维和部队证实，一名塞尔维亚籍维和人员因为迫击炮攻击伤重不治。以色列指控真主党发射迫击炮击中联合国据点，但真主党还没有回应。另外，以色列军方表示，一名以军上尉在黎巴嫩南部阵亡。真主党则宣称，以无人机和火箭攻击了当地的以军部队和军事车辆。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新停火协议最快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说，以军仍然将持续在黎巴嫩南部执行军事行动，打击真主党基础设施。记者戚海伦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致函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双方举行面对面会谈，并呼吁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希望为持续超过4年的俄乌战争寻求解决方案。中广记者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超过1800字的公开信中表示，乌克兰人民持续承受战争带来的伤亡和损失，和平只能透过乌俄直接对话达成。他并且指出，美国目前关注中东局势，欧洲战事不应该因此被忽视。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泽伦斯基提议双方可以在瑞士或土耳其举行领袖会谈。他提到，俄罗斯民众同样面临战争带来的无人机攻击、燃料短缺以及物价上涨等问题，呼吁普丁把握结束战争的机会。克里姆林宫证实收到了这封信，将会向普丁报告内容。普丁在圣彼得堡出席经济论坛期间表示，他愿意和乌克兰达成协议，但强调双方都必须做出妥协。不过他也质疑泽伦斯基作为乌克兰代表的合法性。美国总统川普则表示，如果普丁和泽伦斯基能够直接会面是件好事，他认为美方在推动双方接近和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则说，美国目前对乌克兰问题的立场与欧洲盟友没有不同，并且说拜登的战争已经成为川普的战争。记者戚海伦报道。
1: 发生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伊波拉疫情持续蔓延，而且疫情似乎冲出非洲，目前在巴西与意大利都发现可疑病例。中广记者报道。
2: 这次肆虐非洲中部的伊波拉疫情，截至6月2号为止，已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超过1100例疑似病例，282人确诊，42人死亡，被列为史上第三大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并将疫情风险等级上调为极高。病毒学家指出，过去16次伊波拉疫情中有15次都是由所谓的萨伊型病毒株所引发，不过这次肆虐的却是少见的邦迪布吉欧型病毒株。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邦迪布吉欧型病毒株目前没有任何疫苗或是有效的药物，临床上只能依赖支持性疗法，越早介入治疗存活几率相对越高。此外， BBC 也报道，目前在巴西圣保罗与里约热内卢各出现一名疑似伊波拉病毒感染者，巴西卫生部门正密切监测。其中圣保罗州的病例是一名37岁男子，刚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回到巴西就出现发烧等症状，已经收治隔离，病情较为严重。此外，意大利萨丁尼亚岛首府卡利亚里也通报一名自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国后出现症状的患者正在住院治疗，当局已经启动防疫应变程序。记者叶博弈报道。
1: 2026世界杯足球赛一个星期后就开幕，但门票销售情况持续引发关注。国际足协 FIFA 之前宣称所有比赛门票已经卖光，不过根据 BBC 调查发现，还有大量门票在官方平台以及二级市场流通，部分赛事票价甚至低于原价。再听中广记者报道。
0: BBC 报道指出，美国纽约州和纽泽西州检察总长已经针对 FIFA 售票机制展开调查，内容包括是否涉及人为抬高票价以及误导消费者。部分球迷表示，抽中门票之后，实际获得的座位等级低于原先购买的票种。根据票务追踪网站 Ticket Data 统计，104场比赛中，日前有86场还可以购票，一度有将近7万4000张门票等待卖出。虽然之后官方网站可售门票数量大幅下降，不过外界发现其他票务平台的门票数量却同步增加，引发了外界对于 FIFA 是否透过其他管道销售门票的质疑。报道指出，阿根廷、巴西、英格兰等热门球队赛事需求依旧强劲，但是部分比较不受关注的场次销售表现较弱。例如约旦对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原价620英镑的门票在转售市场最低只要171英镑，跌幅超过六成。 外界也关注去年世俱杯曾经出现大幅降价售票的情况，而这次世界杯是否会再度出现类似现象，以及

0: 实际进场人数能不能够达到预期。记者戚海伦报道。
1: 中国新闻。
2: 新西兰四名跨党派国会议员今年五月访问台湾后被中国禁止入境一年，这是北京首次因为新西兰议员访台而祭出制裁。据了解，中国方面表示，如果这些访台议员向北京道歉，可以暂缓或取消禁令，但其中一名议员强硬回应说，他愿意付出被中国制裁的代价。中广记者报道。
3: 彭博新闻报道，大陆驻纽西兰大使馆最近在一场会议中通知纽西兰国会，纽西兰执政联盟的国会议员麦克鲁威尔森与皮尤以及在野工党籍国会议员韦伯等四人因为访问台湾遭到北京制裁，禁止入境大陆一年。纽西兰外交部方面表示，对于中方这项所谓制裁出乎意料。纽西兰外交部说，纽西兰国会议员数十年来长期访问台湾，但这并未背离纽西兰对中国的政策。遭到制裁的国会议员之一韦伯表示，他必须依照纽西兰一向秉持的价值形式，包括尊重民主制度、结社自由以及与世界各地伙伴进行建设性往来的权利。如果这么做的代价是被中国排除在外一年，那么他愿意付出这个代价。报道指出，各国议员过去经常访台，但很少遭到北京方面报复。不过北京近来明显越来越难容忍议员方面的相关交流。记者叶博仪报道。
2: 有德国记者就问，上月也有德国议员访台，中方会否禁止相关议员和其他国家访台的议员入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一中原则是中德关系政治基础，希望德方恪守一中原则，不要借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商务部上周五公布，澳洲牛肉进口量已经达到国别年度配额数的九成。被问到中方今年是否将自动适用保障关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是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强调中国市场始终开放，中方愿意与各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稳定健康的国际贸易环境。被问到巴西外长维阿拉本周来华访问，是否与中方谈及有关大豆检验及牛肉免税配额的问题，何永前就说，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周一会见维阿拉，就中巴经贸关系等合作议题进行交流。巴西是中国大豆和牛肉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今年以来中国自巴西进口大豆和牛肉都呈现较快增长，中方愿就有关问题与巴方保持沟通，共同推进双边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
1: 台湾新闻。
2: 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当地四号宣布，依托米纸从二级毒品改列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或贩售者，最高处以死刑。中广记者报道。
4: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
5: 针对依托米纸茶器及毒价的防范，政府从源头遏阻、强化茶器以及重惩毒价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而在源头遏阻方面呢，有5项措施。首先第一项是将依托米纸由第二级毒品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处死刑。
4: 其次增订对制造、运输、贩售、供应电子烟者可以刑责。第三，对于持有电子烟者纳入行政法，增订没入规定。第四，增加网络社群电子烟广告屏蔽措施。第五，加强国际弃毒合作，提升拦毒外海的成效。强化查缉部分则包括3项措施，立即严厉将唾液筛检入法，加大检验量能，强化校园毒品防治，并加强从边境扣押电子烟，一旦查获立即移送裁处。而在重惩毒价方面，全面提高毒价行为的法定刑度，毒价遭吊照3年内不得考照，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或二次毒价者终身吊照，毒价累犯罚还加9万，按次累计加罚，并课予同车乘客责任，罚还6000到15000。毒价车辆不问所有人是谁，一律没入。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2: 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的支持度 39.7%， 民进党赖瑞龙 40.3%， 差距只有 0.6 个百分点。中广记者报道。
6: 根据这项最新的民调，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柯志恩跟民进党赖瑞龙两人的差距不到一个百分点，几乎呈现五五坡。柯志恩受访时表示，尊重所有的民调。
7: 那如果说你要问我说，这次民调好像比上一次我们所看到的民调好像距离又更拉近，甚至成为五五坡，我想应该是我们最近其实对于一些政策的部分呢，我们就不断的抛出，包括母亲节的妇幼政策，

0: 劳工政策，还有最近我们包括这个 U-Bike 我们这些行人交通的一个政策等等，我想这些政策提出来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管道哦，应该会让市民会渐渐的认同我们，那未来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努力。
1: 赖瑞龙也表示对于各机构所做的民调都表示尊重，但认为如果心不在高雄，所有的民调都只是参考。
2: 那如果你的心不在高雄，如果你没有支持这些对高雄重要的一些产业建设、经济建设的预算，哦，同时间也没有支持高雄的产业发展，你的心不在高雄的话，那我相信所有的民调数字都是参考而已。
1: 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3: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9度，降雨几率 70%。周六多云，最高14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 4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4: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直销，只限这周末，床垫、枕头、床单、可调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财富款7431 Nelson Road 1104，周六开9点，周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来找睡眠专家吧。
5: 由 Treetops 到 Rafte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6: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7: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8: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9: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0: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9: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11: 音乐国道。

0: 最近我的腰和膝盖都经常痛啊。
1: 老公，我这阵子总是耳鸣，手脚也老是冰冷的。
0: 不如我们一起试试八字补肾胶囊吧。
1: 八字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倦怠、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肾行，电话18005671668。
2: 音乐国道。

0: 弹吉他啦，
1: 好啊，那一把，
0: 那一把啊，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1: 我是说旁边那一把。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61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0: 专题，
1: 音乐国道。
2: 去年我觉得我写的最好的一首词的一首歌，一个叫《伤心的歌》，谢谢。

0: 好嘢，好嘢，好嘢！阿玉兰啊，
1: 爹，
0: 你啲剑术啊，而家越练越好啦。
1: 咦，爹？
0: 啊？
1: 点解你好似咁闭翳咁嘅？
0: 唉，今日又到期要交房租啦。我哋都当到尽啦，又冇做生意咁耐啦，有咩办法有钱交房租呢？而且今日生活日都唔知点样，你叫我有咩办法唔闭翳？
1: 爹，我都知道你好辛苦噶啦，所以我嗱呢度有五两银，你拎去交房租先啦。
0: 玉兰。
1: 啊、
0: 你呢啲钱喺边度得嚟嘅？哼，哎呀，我明白啦。嗱，我话你听啊，我哋虽然系穷，但系呢啲咁嘅不义之财咧，我唔要嘅。你方你唔系恃住有三几分武艺去抽翻嚟噶？哼，我话你听啊，我哋穷都要穷得硬直先至得，快啲俾翻人哋。
1: 呢啲钱我唔系偷唔系抢嘅，系我
0: 你咩嘢？我咧
1: 系我阿哥冇得翻嚟嘅。
0: 你哥冇得翻嚟嘅？女仔之间你去边处哥冇啊？
1: 爹，
0: 啊，
1: 我老实话俾你听啊，呢啲钱系我去牡丹国做歌妓得翻嚟嘅。
0: 啊，你去做妓女啊？
1: 唔系，我做歌妓啫。爹，我见你挨得太过辛苦啦，我又知道你欠落人哋啲房租。

0: 知道我哋屋企连祖屋都按咗俾人哋，咁喺呢度梗系生遮无门啦。所以我只会咁做啫。
1: 嘿，做歌妓即系妓女啫，乜嘢假得俾你表情我？
0: 你放心啦，我唔系用白玉兰个名去做嘅，冇人知道我真名系白玉兰，而且我一个月去两次啫嘛。
1: 难得你咁生性，咁孝心，你咁样做法，你叫我点过得去呢？
0: 爹，啊、你唔好难过，环境系咁，有乜好讲呢？俗语都有话，笑贫不笑娼，我哋唯有暂时挨住去先咧。
1: 冇办法啦，不过你啊，就要样样都小心啲，千祈唔好搞出啲唔三唔四之好啊！
0: 我放心，我点都唔会做坏事嘅。
1: 咁就知就好啦。
2: 啊，老板，
3: 老板，
2: 许生意啊，
3: 有地方啊，
2: 系啊，两位官人揾房系嘛？呢度好地方噃，系平啲。
3: 唔系，我哋唔系嚟开房，我哋嚟到贵村游行，想话嚟认识下，揾杯茶饮嘛，方便啊嘛。
2: 哎，好啊好啊，张茶张茶，坐啦。
3: 张主啊，
2: 随便随便。
3: 哎呀，相信人，今日我哋行咗成日，都见唔到单正嘢，真系唔抵啊！
4: 心急嘅，若果壮年就合心水啊！我怕你冇咁多米饭样啊！
2: 饮茶，两位客官。
3: 哦，
5: 饮茶。
3: 诶，打上。
4: 哦，诶，
3: 把搞五，你哋唔好意思喎，老板。
2: 紧要，
3: 饮茶。
2: 啊，多谢。哦，诶，咁客气啊，多谢晒啦。啊，白老板啊，
3: 啊，
2: 你系
3: 关于嗰啲房租。
2: 哦，得。嗱，我俾转五两嚟先啊，
3: 好，
2: 多少后计啦。
3: 好，多谢大王。

0: 我做官做了十几年的了，烟女仔已经不少了，我未曾见过好像她生得咁靓。
1: 大二你真系咁眼光，像我哋咁正经嘅都真算我见犹怜。
0: 喂，你话有冇得浸呢？
1: 梗有嘅，点会冇得浸
0: 啊？你识佢嘅咩？
1: 我又唔识佢，有办法。
0: 阿老板啊，咩事呢？
1: 麻烦啊你啊，头先入咗房嘅咩住把剑嗰个女仔，同埋头先俾钱你嘅话，佢系咩人嚟嘅？
0: 哦，佢就系两父女嚟嘅。那个老豆咧就叫做白宇云，嗰、那个女就叫做白玉兰。佢哋话就话喺度做生意啦，但系唔见过佢做咩生意噃。呢啲大家因为本钱问题咧，我估住咗好耐噶啦喺度，
2: 就住喺嗰间房。
0: 系咯，就嗰间房。
1: 哦，系，因为我哋系觉得佢好面善噶。
0: 唔该你啦，
1: 阿
0: 舅
1: 啊，阿大爷。而家咧，我就放住你入去见佢哋。
0: 啊！
1: 但系见面嘅时候，你千祈唔好认自己系做官嘅。
0: 梗系啦，
1: 我哋要认系做生意嘅客商。
0: 得得，而家入去。
3: 爹，
0: 边个
3: 咧吓？
0: 等我睇下。
3: 嗯。
0: 哦。系。
4: 啊。呢位白老板。
0: 白小姐是吧？
4: 啊啊，两位是
0: 啊，小姓姜，呢位是我的侍头赵老板。
4: 哦，姜仁力，赵老板。啊，坐坐坐坐，得见得见，
0: 坐坐坐，坐坐坐。
4: 啊，未曾同两位会过面，你有咩指教啊？
0: 系，因为呢度嘅店主人呢同我哋士头都系世交嚟嘅。
4: 咁
0: 最近我哋士头呢想话喺当地嚟发展啲生意。
4: 好
0: 咁来素养老哥你呢系识途老马，都想话大家合作。
4: 哦，好就好嘅，不过我冇资本
0: 啊。资本唔算问题，唔算问题吓，你哋就简单心嘅啫。冇问题，资本我哋老板大把吓。而家我哋嘅意思呢就想搞吓，
4: 资本呢就由我哋士头
0: 提议出嚟，多多都有，咁啊赚到呢个二一千作二两粉分，蚀咗呢就蚀咗我哋老板，
4: 冇问题。
0: 咁样啊？

0: 請你兩位好出去啦。如果唔係，咪怪我唔俾面啊！
1: 白小姐咪咁講啦，我哋係好意噶嘛。
2: 咁啊，你慢慢諗我都未遲嚇。第日我叫佢再嚟拜候你嚇。多謝
3: 嚇。請。
4: 参见主上。
0: 免礼。
4: 臣启奏主上，现有高丽国进来玉杯一只，在午门候旨，请主定夺。
0: 此事交由卿家处理。
4: 领旨。
0: 杜卿家
4: 在。
0: 孤王要与龙兄太监有事要微服私行，到江南一走，朝中大小事由你代为执掌。
4: 主上，自古有话，国一日不可无君，万年一日不可无主。若然主上远行，而朝中一旦有事发生，嗰阵就麻烦。依微臣嘅愚见，另派一位太臣前往，嗰阵比较好啲。主上，你主见如何呢？
0: 卿家不愧为国家栋梁，但系孤王此事不能系别人代办嘅，我要亲去江南一走，不假好便回噶啦。卿家放心就吧。
4: 主上，既然你一定是要去的，朝中的大事冚唪微臣一力担承，但望主上早日平安归来。
0: 孤王自有主意，请家回府也罢。
4: 微臣告退。
0: 龙兄
3: 啊，在
0: 执拾一切，准备起程。
3: 奴婢遵旨。
5: 主上啊，主人入了房了，逐房直入了。
6: 你咁暴躁得嘅，你跟住我嚟，等我问一问店主人先。
3: 客官，品房啊，
0: 你系老板啊？我想借问声你，一直问啱啱入咗去嗰间房嗰个女仔，我又好似识得佢嘅，又唔记得清楚，佢叫咩名啊？
6: 佢啊，佢叫做白玉兰。你啲后生仔嘅意思，我明白嘅。
3: 佢啊，好多有钱佬想结识佢。佢眼眉都唔瞧一瞧啊，
6: 唔使知啦。
3: 你睇小我哋冇钱，你知道佢系边个？佢系主，系主人公嚟噃。
6: 冇钱，系话你主人公冇钱。不过我话白玉兰系二相遇咁话啫。
0: 佢话嗰个叫做白玉兰，难为王者之香，唔通呢个即系王者香？
5: 恐怕系啦。咁啊，不如就喺处开间房住下，咁就唔忧冇机缘识到佢啦，系嘛？
0: 知唔知啊？
6: 阿小咧，
0: 呢间房有冇人住啊？
6: 哦，天字第二啊，冇人住，冇人住，
0: 就呢间。
6: 好啊，好啊，开呢间。
7: 明啊，大量嘅客官开房。
8: 喂，开。
9: 嚟啊，小姐。

你话点样办成？

0: 又冇錢，冇錢又好似有錢咁嘅，嗱唔好露曬出嚟俾佢睇，咁巴得到咁就好啦。
1: 係想個辦法。
2: 喂，你話到咩啦？我係想話到你啦，你生意呢塊就真係唔好咧。
3: 唔好都要運作，
2: 你哋簽咗得唔得？
3: 唔得唔得得，不都唔得。
2: 我花我可以俾你噶啦，我想
3: 啊。俾啊！俾個拳頭你。
2: 都唔得，
3: 唔得。你想點啊？
2: 我哋啦，真係。
4: 苏兄，你俾埋呢次人情咧，我的确系生意唔好，所以欠你咁耐嘅啫。
5: 我唔理你咁多，如果你今日唔俾我哋实行封铺，冇理由讲嘅。
1: 老兄，呢件事啊
5: 吓，佢争我200两银，一日推一日都冇得俾，你话撞唔撞火咧？
1: 你使乜咁怒气咧？200两啫嘛，有咩所谓咧？
5: 哦，200两冇所谓啊，买成间铺就有得剩啦。你系咪中咗计啦？
0: 大佬唔使咁大声啊啩，我哋唔系几咁客嘅啫，
5: 唔关你事，你冇出声。喂，而家你两个想点啊？系咪你想同佢比啊？
1: 凡事要有商量，钱啫嘛。
5: 哦，咁大口气啊！咁你同佢还咯喎。
1: 好，龙兄，呢200两系咪？
3: 200两，
1: 得。
5: 你同佢比啊？保住佢，佢冇得还噶嘛。
1: 呢啲人唔使你担心啊。
4: 要客官嚟同我比，咁点好意思啊？
1: 唔紧要。
0: 嗱，相公，200两啊。
1: 咦？200两。
0: 系、啊。够
1: 啦，够啦嘛。
0: 够啦，够啦。
1: 2000两呢样啊？
0: 得。
5: 哼，算你好彩，有人同你比。走。
0: 哎，搞搞笑。
4: 嘿，嗱。真系难得两位客官咁仗义疏财，多谢晒啊！位上啊，请问客官贵姓名？
0: 咁咪就系
1: 我姓王，叫做德正，区区小事又何足挂齿咧？
0: 哦，系啦，就啲神嘅啫嘛，
3: 200两皇宫都有得俾佢啊！
4: 啊，德正兄啊，头先个200两唔啱，就算系写咗嚟小店作为股本好嘛？
1: 小事算得乜嘢秘事呢？你大可以照常营业，不用猜疑。
0: 哦、
1: 我更愿协力帮忙，替你当伙计嘛。
0: 点解呢？
1: 只求工作，我不要酬资。
0: 咁得？
1: 但系咁噃，我要行动自由，不受制止啊。
0: 咁就得。
1: 等于店中嘅仆役。一概要听我的言辞。
0: 啊，得得得！
1: 相信咁样嘅要求，你一定满意啦
0: 嘛？满意满意。
1: 只赖我甘心情愿，你唔好笑我傻痴。
0: 唔好唔好。
1: 如果你肯应承，就即日开始咧。
0: 好啊好啊！
1: 大家分工合作，鼎力维一次。
4: 好，就系咁啫。咁你话点就点啦。
1: 咁一于系咁啦。如果你有事，我请便睇下气啦。
4: 系，好好好。
1: 睇下我知唔知？
0: 似成个贱骨头添。
1: 好啊，
0: 走啊。你睇，
4: 我话笑咩？
0: 佢随时有权炒得你哋鱿鱼噶嘛？笑，快啲做功夫啦。唉，喺官位都未有咁辛苦，唉，而家就飞啦，飞飞呀，姐姐，喂，我哋睇啲变数冇用噶，要掟去佢房个变数先得噶，
1: 系咪多？就快啲翻
4: 得啦！
1: 老板，早晨。
4: 啊，早晨，
0: 早晨。
1: 啊，你两个头子嚟
0: 嘅
1: 系嘛？
0: 系。新嚟
1: 嘅嘛？做咩嘢哥？我叫做王德
0: 正。
1: 哦，
0: 德兄。兴隆，唔系龙兴
1: 啊？
0: 龙兴。
1: 哦，
0: 龙兴哥。
1: 系系，唔该你，唔该你吓。帮我交大厨房，叫佢今晚个餐咧，就煮一个人饭得啦。
0: 你哋两位噶嘛？
1: 系，净系我小女喺住啫。
0: 哦，你今晚唔翻嚟？
1: 我今晚唔翻嚟啦吓。唔该你，唔该你。

嚟今晚咧。我个老妈讲话今晚唔翻嚟啊嘛，咁你咪有机会咯。

0: 是誰 啊？
1: 我是黃德正，你是新來的伙計，這位是白小姐是吧？
0: 是、黃德正、
1: 老闆叫我拿壺酒進來給、白老伯、是你領尊是吧？
0: 是、
1: 現在在哪處呢？
0: 哦，因為他有些事去了第二度未回來、
1: 白小姐，風雨連綿，春寒夜冷，不如你喝杯酒來取暖啊。
0: 我不懂喝酒的，麻煩你拿回出去吧。
1: 小姐，是這樣也喝淡啦。
2: 酒可見體強身，酒可消酒。

0: 告诉你听啊，如果我不叫你，你不用进来了。
1: 哦，白小姐，那不是失去了他，不如我留下在这里好吗？
0: 哎呀，都说不喝，你快点回出去吧。
1: 哦，不对，我透过炭炉进来，你准备暖下。
0: 我不冻了，不用了。
1: 不如我叫厨房预备啲饭送俾你，等你宵夜。
0: 哎呀，如果我肚饿，我就会叫你啦。
1: 咁你唔见我噶？
0: 你都话唔饿啦。
1: 白小姐，如果你要用我嘅，你即管叫声我，叫我即刻嚟噶。
0: 得啦，你快啲出去啦。
1: 你一嗌我就入嚟噶啦。
0: 你去啦。

0: 点样嬲嬲咁赶咗我出嚟，真系失望。
1: 点样？

0: 哎，
1: 我发迹
0: 是啊，
1: 那咁而家即刻去了喂，你扮得似模似样，我唔成恶杀至得喎。
0: 得啦，呢啲我最拿手嘅，开车我弄啦，即刻去。
2: 如果是賊你殺死我一定打死你咦不是賊先喎你咩先啊你呢我样样都不怕我最怕是鬼的咦阿爹又不在家裡
3: 不是挖灯的，哎呀！

0: 咁我幾艱難都冇所謂嘅。
1: 唔該你，
0: 我先攞你幫我。
1: 你快啲嚟啦！
0: 我即刻翻人嚟噶啦！
1: 快啲嚟啦！
0: 唔使幫我就翻嚟。
2: 你而家俾我嚇得佢。
0: 佢而家叫我揾地鋪入去陪佢噃，
2: 全靠我啫咧。去咯，快啲去咯。
0: 佢叫我瞓地下啫噃。话啫，梗系叫你瞓地下啦。
2: 睇你精啊牛啦，
0: 都其实唔系啫。快啲执地鋪啦，老细。
1: 咁鬼马系咪？好，等我要你今晚喺房门口瞓至得。
0: 跟住我做咩？
2: 啊！我记咗响宫围咁噶嘛，
0: 傻傻地。小姐啊！

0: 小姐，我麻麻地俾我入嚟瞓啦，
1: 唔好咧。但你既然咁有心，咁你喺房门口瞓咪一样。但你可以讲下古仔，咁有声有气，我就唔怕噶咧。
0: 要我喺门口瞓，仲要讲古仔你听啊？小姐，咁你太忍心啩？
1: 你话保护我啊嘛？咁如果只鬼再出现，我一嗌你，你咪可以入嚟咧？
0: 我最听你话，你叫我点就点。嗱，我而家铺喺你门口瞓啦，你唔使慌啊。
1: 哦，咁你就咁铺喺嗰度瞓啦，吓、啊？
0: 嗱，我而家讲只古仔你听啦吧，
2: 听住啦。有个多情种子。

玩，现在却有卓文君，今日飞过之难，空无恨那所。

0: 几可怜，少丽女人就梗系心软嘅，点不知呢个唔系，不知几硬颈嘅。啊，呢个多情种子真系死生不息，好似冤鬼咁冤住佢。白小姐，你估将来呢个女人会唔会回心转意呢？白小姐，白小姐，
1: 如果系我呢，我就梗系中意佢啦。
0: 原来你呀，真系傻傻地嘅你。
2: 主上，相公，你之傻啊，
3: 人哋大。

0: 哇，你食乜嘢啊？快我点个弹弩，拎啲衫过嚟。
1: 哦，
0: 要得佳人清白，就要落下心机。今晚喺度瞓，听咗佢出嚟见到我，即刻就同情我，又同情就怜惜我。呢啲叫做攻心之术，你喺内监治乜嘢啊？
2: 食生果嚟，先生。讲咩话你？
0: 我话我今晚喺度瞓，听朝佢见到我瞓喺个地下，嚟陪佢，佢梗系对我同情啦，同情到咁咪对我生爱念啦。
2: 系啊，系啊。啊，而家我边又落紧雨，咁大风下，听朝醒咗见佢嘅时候，咁你要打乞嗤咁似噶。
0: 仲使你教咩？
2: 系啊，早
0: 唞下。喂喂喂，抌笔，
2: 仲要抌啊？

0: 放心点，放心点，
1: 休点，休点，
0: 休点，休点。
1: 你梗系琴晚冷亲咧，太都唔顶啦。寻晚又翻工，我落雨。若果唔系啊，白小姐你叫我，我点都唔肯瞓喺个地下度。咁你真系唔话得啦。哎，你都几听话噶。
2: 我最听女人话。
0: 我都系。
1: 人话你话。
0: 我听你话咁解啦。
1: 阿黄德胜啊，你去倒水或洗面啦。
0: 倒水。
1: 龙兄啊。你个伙计的皮肤咁名贵，点解啊？

0: 马，仲要振起啲精嘅神啊！哎呀，
1: 大姐都唔惊咯噃。
0: 打开呀，必定会伤的人啊！

0: 外冇人能接近添。我睇你嘅样啊，企都唔企得稳，成个扑喺度啊，真啦。
1: 咩嘢企唔稳扑喺树啊？呢下系绝技嚟噶，有名堂添噶。
0: 啊，有名堂添。
1: 系啦。
0: 咩名堂啊？
1: 呢下叫做

0: 你讲咁多，我翻去洗面先。
1: 小姐，小姐。
2: 阿姐，你食面咧？
3: 啊，学生啊，有一位姑娘问你。
1: 哦，哦，美女，乜你嚟咗
2: 啊？系啊，姑姐。小姐，小妹坐啦。
1: 坐，坐坐吓。大系咧，乡下冇乜事啊嘛。
2: 冇错啦，姑丈，我就为咗你间祖屋，所以出嚟揾你商量一下啫。

0: 边都要想办法赎翻咗出嚟先得噶噃。
1: 唉，
2: 咁啊，
1: 杜兰啊，你呢件嘢点呢？
2: 不如咁啦，爹。
1: 点啊？
2: 你出去同个老板商量下，将呢个玉佩卖咗佢咧。
1: 卖咗个玉佩啊？呢个玉佩是你阿妈临死的时候交给我你的，你叫我怎忍心卖了它呢？哎，
2: 我都知道的爹、啊、除了这样都没第二个办法了，唔通有间屋不熟咩？
1: 咁啦，好啦，卖就卖啦。阿美祥啊，你先坐下先啊，我出去见见个店主。我求乜鬼嘢肉咁紧要啊？值成千两啊！傻傻地有鬼嘛？你买咩？
0: 佢要嚟做嗰间祖屋噶噃，咁冇办法噶。我等我同佢买咗佢啫，等我攞张银单。

0: 老伯啊，有咩吩咐咧？
1: 老婆，俾件嘢你睇下，老板啊，
2: 你呢一个玉佩啊，系我家传嘅宝物嚟噶。
1: 你睇下，玉嚟噶，
2: 点你咪望啊？
1: 你睇下有咩亲戚朋友啊欢喜嘅咧，你就同我买咗佢啦。
0: 真靓啊！可惜我冇钱买。阿伯老伯，咁你要几多钱肯买啊？
1: 冇嘅意思都系1,200到啦。
0: 1,200就
1: 唉，
0: 照我睇咧，呢件玉佩咧起码都值1,500。点解你咁平肯买咧？
1: 咁嘅，求其够用就算噶啦。咁啦，你一于揸主意同我买咗佢，越快就越好，因为我等钱用。
0: 好啊好啊，你要咁嘅价钱咧，我想都好容易甩手嘅。我即管同你呢度俾人睇。
1: 好啊好啊，咁唔该你咯噃。
0: 好好好，
1: 咁啊，老板
0: 吓，
1: 哎，呢块咩玉嚟啊？俾我睇下。
0: 呢块玉佩你嚟得啱啦，或者你会有啲办法。咧就嗰个白老伯啊，佢话喂。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美墨后贸易协定正式审查会在7月1日启动，加拿大商界开始表达意见。本国企业领导人说，首要目标是确保大多数加拿大商品可以不受关税阻碍流入美国，不过他们同时承认任务十分艰巨。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提议对加拿大及其他国家加征 10% 关税，理由是上述国家在阻止涉及强迫劳动货物进口不力。现时为止，绝大部分出口到美国的加拿大商品都符合现有的贸易协定免征关税。越来越多民众开始参加夏季活动之际，BC 验尸官办事处发出警告及促请民众注意安全。验尸官办事处指出，在5月溺毙及涉及电单车意外死亡人数都大幅增加。去年5月有5名电单车司机丧生，而在上个月通报的死亡人数增至14人。同一时间，同休闲活动相关的溺毙事件亦由5宗增至9宗。验尸官办事处警告，在行山径及登山期间发生意外死亡的人数以5月至9月期间最高，当中在7月达到年度高峰。合资格的民众今日开始会收到联邦一次过的额外福利金发放。蔡慧娴报道。
3: 联邦自由党政府今日会向合资格国民发放一笔过额外补贴，去协助应对日常生活开支。而总理卡尼会在今朝大约10:30探访大多伦多地区一间杂货店。卡尼是在1月时公布这一项前身是货炉税及合并销售税退税项目的加拿大杂货及生活必需品福利计划。全国估计有大约1200万名国民合资格得到补贴。而金额视乎家庭状况而定，没有子女的单身成年人最多可以得到267元，有两名子女的夫妇最多可以得到533元。
2: 北韩领导人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平壤。香港电台卢晓山报道。
4: 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利益，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发展。
5: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4: 习近平上次到访平壤是2019年6月20日至21日，今次亦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问北京，出席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同习近平会谈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

0: 月再度会晤。习近平上个月在北京分别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三度同金正恩会面，他早前表示同金正恩关系良好，愿意再次同对方会晤。韩联社上个月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同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另一名消息人士说，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已经抵达平壤。
1: 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访问北韩，表示希望朝中交流朝着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青瓦台说，政府正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同时透过外交渠道就朝鲜半岛问题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希望中方在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青瓦台官员又说，南韩不将习近平今次访问北韩解读为同俄中俄三国合作有关。在香港，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香港电台陈乐谦报道。
2: 两蚊两折乘车优惠已经在今年的4月3号实施，而每月240程为上限的安排原定出年落实。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有残疾人士对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需要比一般人转多次车才可以到达同样的目的地，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政府审视了最新数据，由去年5月到今年4月搭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中可谓微不足道。不过在450人中，大约20%为合资格残疾人士，反映他们需要较多车程。如果实施限程方案，会影响部分残疾人士出行，包括复诊和接受康复服务等，亦都可能会增加长者的心理负担。孙玉涵又说，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为3000万，并不划算。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表示欢迎，认为政府从善如流。
3: 政府从善如流是好，因为过往都是的，因为两蚊两折呢就比较容易啲去理解，特别对一啲老人家来讲。咁但如果你话要计埋次数呢，有啲老人家的确特别80岁楼上长者呢，佢哋好多都会有少少担心嘅。咁我觉得如果政府都计个条数佢可以嘅话，咁我觉得就用呢个方法啦，因为始终老人家或者残疾人士佢哋真係会可能要转车多啲嘅，咁我諗都唔想加重佢哋负担，但唔想佢哋真係成日都牵挂咁究竟做唔到240啊，会唔会点啊咁样。咁我觉得简单啲能够做得到咁就好事啦。
2: 另外劳福局表示，两蚊两折由今年4月3号实施至今运作畅顺。
1: 新闻报道完毕。
4: 早上七点唔使 coffee， 音乐入耳，醒神 easy。每个礼拜最 chill 最有态度的音乐 party 由呢度开始，打开收音机一起进入 Coco 的音乐主场，你的 morning flow 由可可 take control。 逢星期日早上七点 FM96.1 Coco 可可主场 show，
5: Put your hands up at FM96.1 Showtime。

明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间中咧系密云。今日嘅最高气温咧会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系有7，而今日咧只系得10%嘅机会咧系落雨嘅。而晚间会间中多云，最低气温咧有12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就有2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12。听日星期六咧，主要就天晴有阳光，落雨机会有20%，最高气温去到23度。新嚟星期日系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但系间中可能会有雨，最高气温又去到16度，落雨机会高翻些少40%。现时出边吹紧13公里南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系72%。至于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

0: 到十九度，晚间最低气温有五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系6°C，8°。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天早晨六月五号星期五，温哥华时间6:11，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会温哥华。这个星期过得很快，又来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啦。咁啊，过去呢几日咧喺节目时间里边咧，同大家介绍周末好多嘅节目啊，冇错，即系排山倒海。无论你住喺边一区，都会咧系揾到咧系节目嘅，无论系列志文啊、素理啊，或者系温哥华啊等等咧，都会有好多嘅节目咧为大家带嚟嘅。咁啊，今日咧晏昼。小亦都会咧再次同大家咧系盘点一下啦，呢一个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咧有乜嘢嘅好节目咧？咁晚年早晨，你系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五嘅早上晨光会问嘅话，节目第一首为大家带嚟嘅作品系来自杨千嬅嘅，佢呢一首嘅歌曲咧都啱啱咧获得由新城广播资讯台同埋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携手制作联播嘅湾区。声势力踏入第五个星期，杨千嬅的这首新歌《回馈一块小石头》是夺得大湾区音乐榜冠军歌的。

0: 杨千嬅嘅歌声开始咗今早晨光回应温哥华，我系何活权喺度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嘅八点钟。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对断咧系咁打断他人咧。而是恭敬咁咧，系倾听回答问题嘅时候咧，要冷静保持稳定。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咁啊，早晨，你收听紧星期五嘅早上晨光活念温哥华，为你带嚟嘅呢一首作品系来自张柏芝《留给最爱的说话》。

这个是另外一个的版本，希望你会喜欢留给最爱的说话，将接下来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呢是6:04了噃。应该话呢今日主要是晴朗呢有阳光，不过早上呢就有些少的微风啊。咁今日的最高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落雨的机会有10%，晚间就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就有20%。展望周末呢，听日星期六呢主要就是天晴有阳光，新嚟星期都有阳光，不过间中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16度，星期六听日落雨机会有20%，新地星期日咧落雨机会就有咧40%嘅。现时出边系吹紧13公里嘅南风，室外气温6摄氏，13度，湿度系72%。至于 Calgary 加加利，今日有阳光，间中云，间中有雨，或者咧晚间会有雷雨，最高气温去到19度，晚间最低气温5度。今日 Calgary 落雨机会有40%。现时加加利室外气温系6摄氏，8度。接住落嚟为大家带嚟有容祖儿嘅歌曲。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

下个礼拜咧就将会迎嚟世界杯啦，咁而我哋嘅混乱咧，亦都咧为咗系迎接呢一个嘅世界杯咧，亦都咧就开始咧系升级佢哋嘅 service 啊，咁啊会咧系提供多啲嘅班次咧喺比赛嘅期间啊，或者系比赛当日咧都会有咧系呢个 SkyTrain 啊，或者系 C bus 啊，同埋咧其他嘅巴士嘅服务咧都会咧系增加噶。咁而另外咧，佢哋都会推出一款咧以足球为灵感嘅限量版嘅 Compass 产品啦。哇，睇到呢个图片好 keep 嘅，锁匙扣咁样咧，就有一个咧系足球啦，系呢个蓝白嘅颜色啦，咁啊好抢眼嘅。咁啊将会咧喺呢个周末，听日星期六上昼九点钟咧，就会喺海旁站 Waterfront Station 咧系发售10,000个足球嘅锁匙圈，其中2,000个将会咧系优惠价格出售，其余咧就以成人嘅票价出售嘅。咁啊，以往咧呢一类嘅限量产品咧，一开卖好快脆咧就会售罄啊，肯定听日一早就好多人喺嗰度排队噶啦。咁啊，引发起咧抢购嘅热潮，甚至系导致到二手市场咧上边嘅价格都会咧系飙升噶。如果你一向都有搜集啊我哋 Compass 嘅产品嘅话咧，特别配合住咧系呢个世界杯，就唔好错过。听日早上9点钟就会咧喺 Waterfront Station 咧系发售10,000个足球嘅锁匙圈。

0: 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CD Howard 研究所的商业周期委员会说，现时用衰退一词仍属言之过早。委员会的简报说，连续两季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不足以宣布经济衰退，同时促请各方谨慎解读近期的经济数据。过去一个星期，联邦保守党一直用全面衰退将责任归咎自由党政府。总理卡尼认为，连续两季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不足以宣布经济衰退，同时促请各方保持谨慎，同政府致力令经济摆脱对美国依赖的政策方向一致。统计局今日公布上月就业人数增加。蔡慧涵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五月就业人口增加88,000人，是去年11月以来首次出现显著的增长。就业率上升0.2%，去到60.7%。失业率就由前一个月的6.9%下降至6.6%。数据显示，上个月的全职工作人数增加了154,000人，兼职工作人数就减少了66,000人。多个行业录得职位增长，其中建造业就增加了27,000个，资讯文化及康乐业增加了19,000个，运输及仓库业同样增加了19,000个，住宿及食品服务就增加了17,000个工作职位。至于批发及零售贸易业就失去了35,000个工作职位。安省上个月的就业人口增加了42,000人，升幅是0.5%。至于全国五月雇员平均时薪是37.24元，按年上升3%，升幅低于四月未经季节调整的4.5%。
1: 德国汉莎航空一架客机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坪发生起落架下塌事件，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件当地星期四中午发生，汉莎航空证实涉事飞机是一架波音787-9客机，原定飞美国洛杉矶。飞机停放在停机坪期间，起落架突然崩塌。事发时，机组人员同地勤人员在机上，乘客未开始登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坎巴说，正加快推进应对伊波拉疫情的工作，现时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结果，形容目前的检测能力几乎达到100%。他说，今年本迪堡之型伊波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增至381宗，当中63人死亡，目前有大约230名患者住院，包括隔离等待检测结果的疑似患者，以及确诊后接受治疗的患者。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以及港深创新及科技团和乌兹别克资讯科技团签署谅解合作备忘录。香港电台林汉山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日，朝早先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在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陪同下参观园区设施。李家超又见证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和乌兹别克资讯科技园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初创孵化、加速计划和跨境市场准入的平台，为乌兹别克创科公司提供进入大湾区及全球市场的战略门户，亦都让香港企业能够利用乌兹别克年轻的 IT 人才库展开软件开发和创新合作。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说，未来可以进一步对接创科生态，开拓合作项目，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说，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是当地国家级经济特区，为科技企业和人才提供税务、租金优惠以及便利签证的措施，现时已经成为当地数码经济转型的核心引擎。乌兹别克斯坦正是全力推动经济转型和创

0: 特族以及媒体族的文化、语言和贡献。全国各地的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和活动分享他们的文化与传统。这个也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这片土地第一民族文化的好机会。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1: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间中咧系密云。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强度都属于高嘅。今日只得10%嘅机会咧系落雨，日落嘅时间喺今晚嘅9:12，晚间系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有12度，落雨机会就有20%。好啦，周末嘅来临，听日星期六咧，主要天晴，继续咧系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23度添，落雨机会只得20%。新嚟星期日咧就系、是有阳光。但是间中无云，间中可能会有雨，最高气温去到16度，落雨机会高翻啲40%。现时出边吹紧17公里南风，室外气温咧依家有12度，湿度系77%。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9度，晚间最低气温5度。今日卡加里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6°C，10度。
2: 能够成为世界杯主办城市之一，充满荣耀。不过世界呢两个字通常都会有另外两个字跟尾嘅，而通常都系艰难呢两个字。Sorry， 世界杯令到全世界都对温哥华呢个城市加深印象，但系咁唔代表全世界都会嚟到租酒店现场睇。嗱，千祈唔好反高潮，千祈唔好吉晒啲房啊！我哋正在奋身起紧酒店噶。球赛进行，全程会唔会齐齐八万行噶？又封路啦，又塞车啦，又话唔俾 work from home， 但系到时能唔能够 leave the house 先？不过唔紧要啦，凡事都系讲长线噶嘛。欢迎嚟自世界各地嘅先生小小姐，暂时我哋都系辛苦多少少啫。不要做 boring city， 就要全程投入世界盛事。
3: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2: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
3: 好听961。
4: 晨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嚟到6:38啦，冇错，世界杯下个礼拜啦来临啦。咁其实咧，6月份同埋7月份咧，喺呢一个温哥华暑假期间咧，都有好多节目嘅。除咗有世界杯嘅活动之外啦，嗱，同你咧系优先预告一下6月份温哥华有啲咩嘅好节目咧，包括咗咧喺呢个新地星期日。就会有呢个 RBC 嘅儿童慈善嘅赛跑啦，希望大家咧都能够咧系支持呢一次嘅系活动嘅，应该系为咧儿童医院嚟到咧系筹款嘅。咁而另外呢个 FIFA 嘅温哥华球迷节啊，亦都会喺下个礼拜咧系11号星期四咧就开锣啦，一路去到7月19号咧都喺 PNE 嗰度咧系举行噶。而 Granville Island 嘅 Pedestrian Zone 咧呢个步行区。亦都会喺下个礼拜4月20号一路咧去到7月19号啊！当然呢两处嘅地方，大家都可以咧喺大银幕上边咧系睇呢个足球嘅比赛。至于一年一度嘅意大利日 Italian Day on the Drive 就会喺今个月中6月14号咧系会喺 Commercial 街嗰度咧系举行噶。至于我哋温哥华嘅国际爵士音乐节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JazzFestival 咧就喺6月19号至到7月5号期间咧，喺大温各地区咧都会有呢个音乐嘅演奏。咁而另外全国嘅原住民日咧就会系喺6月21号嘅。而温哥华嘅半程马拉松同埋5公里跑，即系 Vancouver Half Marathon 同 5K 咧，就会喺呢个月尾6月28号咧系举行。至于Great Day on Broadway 呢個好受歡迎，喺咧西百老匯街嗰度嘅係百老匯希臘日咧，就會喺今個月嘅6月28号咧舉行喎嚇。你話幾多嘅節目咧？咁當然啦，下一個鐘頭節目時間裏邊咧，就會同大家咧介紹一下呢一個週末有啲咩嘅好節目添咧。

0: 然后听过两首都是剧集的主题曲，有严明希的一水良方，同埋刚才呢首系谷子乔嘅手中沙。甚至节目上里面咧，同大家咧提及过关于咧系一个加拿大100大最佳餐厅嘅排行榜啦。亦有啲听众咧就话想知道咧呢一个嘅网站啊，网站咧就系 canada100best.com/best restaurant。咁大家就可以咧入到呢个网里面咧就睇到100大嘅排行榜啦，咁当然啦，就喺呢个排行榜里边咧，上榜嘅餐厅里边有23间咧系多伦多，16间喺我哋 Vancouver， 卡加里都有咧系6间嘅，排行第一位嘅咧就喺安省圣 Catherine 市郊嘅一间餐厅，叫做 Restaurant Pearl Morissette 啊，成功系蝉联榜首，连续2年啦。咁至于有3间嘅系唐餐馆都入围咧100大啦，2间咧喺安大略省嘅，1间都喺我哋咧系温哥华。列治文嘅喺食街嘅呢一个 The Fishman 咧，都系喺呢个排行榜全国排名咧系90嘅。咁至于头十位啦，就除咗第一位，头先讲系圣 Catherine 市啦，咁有4间咧都喺多伦多。10名里边3间咧喺满地可，1间喺古巴克。市啦，另外仲有1间咧喺 Calgary 嘅，咁所以咧 Calgary 嘅听众朋友们咧都可以咧上到呢一个嘅网站咧嚟到睇睇你哋有边啲餐馆系入围100大加拿大最佳嘅餐厅排行榜咧。喺娱乐即系先之前为你送多一首电视剧嘅主题曲，有吴若希嘅呢一首《越难越爱》。
1: 世界上哪里去找热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

众同心公益金彩排演出项目。咁啊，对于咧曾经合作嘅龚嘉欣、卷入咧双面人嘅风波，三个人即系就以合作经验咧作回应。刘佩月就话咧自己系冇留意相关嘅报道，并且就话咧向来咧高大威猛啊，唔容易被人欺负。佢又强调咧，若佢真系受委屈咧就会喊，但系认为咧公司女同事之间一直系互助互爱，无需系过多嘅揣测。关嘉敏咧就话喺香港探秘地图剧里边咧，同阿龚嘉欣对手戏唔多，但系对方一直咧表现友善，亦都会主动打招呼，因此认为咧佢未必系传闻中嘅主角。同时佢亦都话咧，若果喺拍摄勾心斗角嘅气氛嘅时候咧，想入戏或者会令到旁人咧产生呢一个误会噶。关嘉敏咧就坦言话咧，自己亦都曾经喺拍剧嘅时候咧遇过咧不快嘅经历，试过有对手咧私自加戏啦，事前又冇沟通，令佢感觉到咧唔开心。而魏嘉敏咧就话自己咧从未被欺负过，亦都曾经同阿龚嘉欣一齐拍剧啦，未见咧外界所指嘅情况。魏嘉敏咧就话龚嘉欣十分咧照顾后辈，不但咧会咧帮佢整理咧系造型啦，拍摄之前亦都会主动咧系提点噶。咁啊，讲到即将拍摄新剧《模范律师团》咧，刘佩月啊透露已经咧系特地咧系修剪咗长发咧，系作为准备。并且话咧自己所演嘅大律师角色咧对白非常之多，因此咧要寻找新嘅方法去背咧系呢个对白嘅。佢虽然话咧自己录低咧对白之后咧，每日咧反复咁样去收听啦。咁啊，虽然咧容易入脑，但系坦言就话咧听自己把声咧真系好辛苦。关嘉敏咧就表示正系为呢个剧嘅单元角色咧试镜，现阶段咧等待通知。而呢个角色咧无需要好似咧香港探秘地图剧里边咧系着性感嘅泳衣。佢又透露已经获阿庄思敏咧邀请出席佢吉隆坡嘅婚礼。咁至于魏嘉敏咧就正系忙于筹备为新劇《驅魔速遞》嚟到開工。好在現年39歲嘅庄思明啊 ，Lisa 咧同45歲嘅杨明啊 Matt 咧拍拖咧系10年啦，经历过唔少嘅高低起伏。咁啊，今日咧终于传出咧系婚讯，两人已经咧敲定喺今年嘅8月2日喺马来西亚吉隆坡5星级酒店咧举行盛大婚礼，首度曝光嘅喜帖亦都随之咧系流出噶。两个人嘅婚礼喜帖咧设计系以深色为咧系基调噶，咁啊贝尔咧系闪烁金光嘅光点咧，营造出咧系璀璨而梦幻。

0: 嘅氣氛。新人嘅英文名字 Lisa and Matt 咧，就以金色霓虹灯效果嚟呈现，高雅之中咧带有时尚感，喜帖中央更加引有两个人嘅华丽嘅婚纱照。杨明咧系深情咁揽实咧未婚妻嘅纤腰啦，而披上嫁衣嘅庄思明咧，亦都咧系甜笑满面咧，系非常之幸福噶。据了解，杨明同阿庄思明为咗咧系保密婚讯咧，可以话花尽心思噶。今年4月1日咧，正值拍拖10周年，两人曾经咧上载咗一辑婚照，当时咧对外就话拍摄星级人宠时尚杂志，并且咧借爱犬咧掩人耳目，成功咧系转移视线嘅。咁啊，至到啦今年嘅3月咧，杨明系出席活动嘅时候，亦都曾经预告今年好大机会会结婚，并且表示咧虽然长辈咧接受旅行结婚，但自己仍然希望为重视仪式感嘅 Lisa 咧送上一场盛大嘅婚礼噶。庄思明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就表示会先在吉隆坡举行小型的婚礼，稍后亦都会在香港再办婚礼。他透露说今次的婚礼不会安排兄弟姊妹团，并且说现阶段只会邀请相熟的亲友出席。他又透露现时仍然安排婚照的拍摄，除了早前在香港拍摄的一辑之外，将会再在香港、内地和马来西亚拍摄多辑的婚照。至于外界关注的身形变化，杨明咧就话自己正系积极咧系减肥，希望咧喺婚礼之前咧系回复最佳嘅状态。将会7月11日在麦花臣场馆举行首个个人演唱会的，6月16日咧就会系公开发售咧门票。面对前方更宏大的音乐课题咧，詹天文咧就透露，因为在广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投放在学业啊，咁啊近来只好咧早起咧系做运动啦，希望锻炼出咧更有力量的身形。佢就话第一次开个人 show 就好似咧经历咗好多不同的事情之后，终于得到回报，自己一直以来咧都算是努力噶。他觉得今次演唱会有如一个奖励，对他来讲是很感恩的一件事。当然现在的心情很紧张和很兴奋，希望到时在麦花臣场馆里面大家的粉丝都看到他演出，是为他感觉到是骄傲的。詹天文亦都表示，目前已经开始筹备演唱会，会尝试新的舞台是服饰风格，希望观众看到他的成长。他就说外界对他的印象或者会仍然是停留在较为细路女的形象，因此今次的歌唱会让大家看到他已经是长大了。如果成功练出肌肉的线条，亦都希望能够在台上面展示，否则就会维持较保守的演出安排的。他又说已经跟排舞师相约是排练时间，希望今次挑战 hip hop 舞蹈，因为自己过往多数都是跳 jazz 风格的舞，期望以更有型的舞步为观众带来新鲜感。他亦都希望透过今次的演唱会打破外界对他的固有印象，展现更多面向和变化的。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出面吹紧17公里嘅南风，室外气温有12度，湿度77%。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9度，晚间最低气温5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6摄氏10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2: 网络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8点正。
4: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日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4: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五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弱视人士及视力专家呼吁省政府容许驾驶者佩戴双焦望远镜眼镜驾车，并提供资助协助患者能够维持独立的生活。这一类处方眼镜设有微型望远镜，可以将远处的物件放大最多五倍，同时保留周边的视野。安省及灰省已经容许合格人士使用，但是亚省目前仍然不接受相关视力辅助工具作为驾驶资格的标准。卡加里弱视视光师 Sulujuwaj 医生已经致函省政府，建议参考其他省份的做法。目前患者需要自行支付约2000元至到5000元购买眼镜。患者 Judy Anderson 表示，由于不能够佩戴该眼镜驾驶，他被迫放弃工作，生活依赖他人接送或者是租车，希望省政府修改政策。支持者认为，让弱视人士保持独立生活有助提升生活质素，并减少对医疗及照顾服务的依赖。省政府表示，目前未有改例的时间表，但是正研究其他省份的经验以及相关安全性、成效和病人治疗的结果。亚省 Okotos 35岁的男子 Corey Ehart 涉嫌持有及存取大量儿童色情影像之后获准保释返回社区，惹起居民强烈的不满，警方更警告公众不要私自进行报复行动。案件曝光之后，大批居民在社交媒体表达愤怒，更有邻居表示案发之后仍然见到 Ehart 在社区活动，包括整理车房及带狗出街，令到不少居民感到不安。Foot Hills 选区国会议员 John Barlow 形容 Okotos 是以家庭为主的年轻社区，案件发生在居民身边令人震惊，他呼吁公众交由警方及司法系统处理事件。 Okotos 皇家骑警表示，在 Ehart 获释之后，警方收到涉及威胁及私刑报复的言论，因此发出警告，强调任何威胁、骚扰、恐吓或者是私自行动均属违法，警方将会严肃调查。根据报释条件， Ehart 不得接近16岁以下的儿童可能出现的地点50米范围之内，不得与未满16岁的人士接触，亦都不得持有可上网或者是附设摄录工具的电子装置，并需要留在他 Okotos 的住所，除非他获得监管人批准搬迁。皇家山大学犯罪学家 Kelly Sunbird 表示，如此大规模的儿童色情影像案件容易惹起公愤，而小社区的居民因为彼此熟悉，增加有人私下采取行动的风险。他认为这一类案件应该考虑采取更严格的保释审查机制，但是强调被告在法庭裁决之前仍然被视为无罪。Okotos 镇政府表示，已经向 Ehart 出了禁制令，禁止他使用镇内的设施，并呼吁居民保持理性，不要揣测案情或者是自行执法。 Ehart 将会在8月7日在 Okotos 的法院再次出庭。亚省 Books 皇家剧警正调查一宗拖车盗窃案，并呼吁公众协助辨认涉案的疑犯。警方表示，案件在上周末在 Books 的工业区 Industrial Road 一间商业机构发生，一辆多用途拖车被人偷走，闭路电视画面显示有两名人士驾驶着一辆小型货车进入场地，将拖车接驳到车尾之后，经货场北面的出口离开。警方正追查涉案车辆及疑犯的身份，呼吁任何人士认出涉案小型货车或者是掌握案件资料的人士与 Brooks 皇家剧警联络，亦都可以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消息。卡加里警方表示，在星期三晚三小时之内接连发生三宗交通意外，初步相信均涉及酒后或者是药后驾驶，三名涉案的司机被捕。首宗车祸在晚上七点钟在 Deerfoot Trail 南行线24街与东南 Barlow Trail 之间发生，涉及三辆车，其中一辆

0: 湾侧四轮朝天，警方指怀疑肇事的司机受轻伤送院治理之后，因为涉嫌醉驾而被捕。第二宗车祸在晚上十点钟之前，在东北区八十八大道与东北五十二街的交界发生，涉及三辆车，其中一辆翻侧，警方拘捕一名疑犯，怀疑受到酒精或者是药物影响的司机。约二十分钟之后，在北中央街与东北五十六大道再发生第三宗车祸，涉及多辆车，一名怀疑醉驾的司机被带走调查。警方表示，截至今年四月底，已经发出761张即时路边停牌处分的通知，并提出32项醉驾的刑事检控。今年至今有11宗致命的交通事故中，有一宗相信是涉及酒精或者是药物影响驾驶。警方呼吁市民，如果发现怀疑醉驾的司机，应该立即致电911报警。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城消息报道完毕。
1: 你是不是用紧轮椅又或者电动车代步的？卡加利的轮椅无障碍的士服务，帮你轻松又安全感找到的士搭。我们的团队会即刻帮你约到最近的无障碍持牌的士，不用等好耐，不用烦，出行超方便。想预约的士，记得上这个网站 wavcalgary.com， 重复一次 wavcalgary.com。你的自由出行，我们随时为你服务。
2: 她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3: 她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4: 每个星期六 FM 94.7 下午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5: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6: 想找又实惠又有品味的家居用品，快点来 The Brick， 家私床褥名牌电器低至四折起，手快有手慢无，全场每个部门都有限时震撼优惠，好似 ABBA Queen Size 睡床只售199元， Fidget Dear 雪柜亦只是349。 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
7: 我是 Eason 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8: 不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
9: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 Eason 陈奕迅。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0: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1: 加拿大在1998年本来已经没有了在本地传染的红麻疹个案，但自从2024年年底又再出现了麻疹的疫情，而且逐渐增加到几千宗，横跨东西两岸。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接种疫苗的人数在2023年下降到 85%，只需要有一个人受到感染就会将病毒散播。当初感染个案可能因为国际旅游或者经过旅客将病毒带回加拿大，在没有抵抗力的人群里面散播。因为麻疹病毒的感染力强，可以继续扩散。受到感染的人可以发病前后4日排放病毒，打乞嗤、咳嗽、呼吸，将带有病毒的水滴释放在环境里面，随着空气散播。麻疹可以导致严重的感染，特别会影响到幼儿、孕妇和免疫功能不够的人士。并发病症包括肺炎、脑炎、失聪。感染过麻疹可以在几年之后出现致命的硬化性全脑炎。麻疹疫苗的保护功能非常有效，只需要接种2次就可以减少 97% 的感染机会。如果全民可以达到 95% 的疫苗接种率，就可以阻止麻疹散播。受到感染的人要尽快诊断和隔离，如果接触过麻疹亦都需要自我隔离和观察。近日访问里面有1/4的加拿大人表示不会听从医生的建议接种疫苗，包括他们的孩子。最主要的原因是担心不良效果和副作用。网上流传了很多关于疫苗的错误信息。

0: 加上人云亦云，而且有几百万人没有家庭医生，未来的工作是要确保民众可以得到准确可靠的信息，前线医护人员亦都要同步推行。我是施明医生。
1: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哦。
2: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2: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程免费送药服务噶，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3: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4: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3: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4: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预约参观。
5: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947 下午2-3的七彩朱古力，
6: 有我阿海
7: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6: 仲会教你用实用的菲律宾话，例如
7: 我说那阿哥妈妈呀，跟啦，
6: 即是我食饱你埋单啊。
5: FM947 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的下午，
1: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朝早八点十三分啊，开始咧，星期五啊，今日咧系6月5号嘅阳光进发，冇错，我系卢子俊啊。

0: parody。 久唔久咧，节目里边咧都会为你咧介绍一啲咧系新晋嘅歌手。男仔方面嚟自造星嘅冠军啊，咁佢叫做 Tella， 而女仔咧系 JC 啊，陈咏彤。有佢哋呢一首咧全新派台嘅合唱作品，歌曲名字咧叫做《溺爱》。
1: 各位早晨啊，我是邓小巧，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0: 早晨早晨，唔该晒小巧，冇错，我系卢子俊，我个英文名咧叫做 Robin， 8点17分一直咧陪你去到咧今朝早嘅9点钟为止。好快乐喎，嚟到咧今个礼拜第五个嘅工作天啊。换言之係呀，返埋今日工之后呢，嚟緊呢即将呢会有周末嘅嚟临。天气方面唔错，喺市内呢会有好多啲呢不同形形色色嘅活动。喺转头呢大概搭九嘅时候呢， Amanda 呢将会呢入嚟呢同大家呢一齐去介绍。不过咧，今朝早嘅气温方面咧，目前咧系摄氏10度，相对湿度74%，咁吹近咧每小时11公里嘅西南风。根据咧天文台，又或者我哋加拿大呢度咧，叫做加拿大嘅环境气象部门嘅预料啦。今日咧，我哋卡加里咧，会系大致天晴，间中有云，会有60%机会啊，会有零散嘅骤雨。晏昼最高会有19度，咁今晚最低7度。今日嘅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咧唔属于高。记住要查足咧呢个防晒咧，先好出门口。日出时间咧，朝早5点24分；日落时间咧，今晚嘅9点45分。好，嚟紧咧，听日星期六咧，喺早上咧会有植树嘅活动，喺唐人街方面咧将会咧进行。到中午时段咧，一定要去到咧新 rich 嘅 The Breaker， 因为咧我哋会有演唱直播，好多嘅笋嘢、底嘢、一啲咧优惠嘅家私咧、家电咧，要介绍俾你啊！听日星期六方面咧，会系天晴，最高会有17度，咁最低5度。去到星期日啦，系一年一度嘅 Lilac Festival， 哇！整条四街咧都会咧好热闹啊！到时咧会系天晴，最高会有15度。喺星期一大致天晴，间中有云，最高18度，最低8度。咁至于咧星期二咧，会系阳光普照啊，最高会有20度，最低会有7度。埃文顿 Edmonton 今日咧会系密云为主，会有落雨嘅机会，最高17度，最低8度。红绿市大致天晴，最高18度。列比士天晴，最高23度。不过咧今日咧两个嘅国家公园咧比较天阴，同埋咧会有落雨嘅机会。喺班夫最高13度，即士柏 Jasper 咧密云三成机会咧会落雨，最高15度，最低2度。温哥华会系多云，最高16度。不过咧多伦多方面今日咧要有心理准备，哇！嗰度劲热，同埋咧劲晒啊！多伦多咧天晴，最高31度，最低17度。今朝上咧路面情况方面咧，目前咧市内咧有两宗嘅交通意外。嗱 ，DF Trail 嘅南行方向系啊向南驶，近住啦呢一个咧就系东南嘅 Glamour 嘅出口咧，嗰度咧有宗两车相撞，右线受阻。好，另外啦，西南区33 Avenue 夹19

嘅路口，今朝早咧都有宗咧就系两车相撞嘅交通意外。早晨，早晨，8:20啦。今日咧系6月5日啊，星期五嘅朝早，你好，我系卢子俊。

0: 妈。
1: 唔知道你咧会唔会咧每日咧呢个时候咧都系咧要准备翻工，又或者咧在途上。如果咧咁啱咧你听紧咧网上节目，又或者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嘅话，欢迎你，系啊，不妨亦都可以留言话俾我。

0: 朝早8:24，为你送上嘅有邰正宵。我自己咧好中意嘅呢一首歌曲，歌曲名字咧叫做《背后的你》。好，呢个时候咧，听听广告客户嘅信息先。转头翻嚟咧，会有今朝早嘅重要嘅新闻啦，同埋咧财经方面嘅资讯。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游水太子龙虾每磅12.97，新鲜前瞻猪手蹄每磅1.96，新鲜牛虾腩腊条肉每磅9.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少菜每磅7.8，大统华泰国茉莉虾米每袋33.99，金枕头诱惑榴莲肉每包13.47，肉松蛋糕堡8蚊2个，萝卜牛腩每盒14.99。
1: 下载大统华 App， 数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
3: 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

0: 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1: 朝早8:25，今日咧系6月5日啊，星期五，芒种嘅日子。目前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10度，吹紧每小时11公里嘅西南风。今日卡卡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60%机会啊会有零散嘅骤雨。晏昼最高19度，最低7度。啊，今日周末咧好好天，咁听日星期六咧大致天晴，最高17度。喺星期五天晴，最高15度，最低8度。
2: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来自日本的 Umicin 立久激酶，有效溶解血栓，畅通血管。欢迎亲临心心行选购。为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星期各有3日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淋花、淋菜、新种的树木和为泳池、按摩池注水，或者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就是清晨和傍晚。想知你属于哪几日，即刻就上 calgary.ca/when-to-water 了解详情。
3: 各位毕业的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系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的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而家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4: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5: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4: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欢迎。

0: 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早晨，早晨，唔会朝早带俾你最新最快嘅天气以及交通情报。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我系 Joyce 郑欣宜。
0: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8:28，今日咧系6月5日星期五嘅早上，继续咧有我卢子俊喺度。首先咧，同你咧睇睇咧就系加拿大统计局啊，咁大概咧一个钟头之前嘅最新数字，咁就讲到咧我哋咧喺上个月啊5月全国嘅呢一个咧就业又或者咧失业嘅情况。冇错，我哋加拿大嘅统计局咧，就系 Statistics Canada 咧，喺今朝上大概一个钟头之前公布，原来咧5月喺上个月2026年嘅5月，全加拿大全国嘅就业市场咧，哇，表现强劲、哦。全加拿大咧多咗咧有88,000个嘅职位啊，远超市场嘅预期咧，本来咧原先预期咧只系话多10,000个职位，不过竟然多多好多个，去到咧多咗88,000个职位。所以咧系啊，导致咧我哋全国嘅失业率咧由4月嘅6.9% 回落咧去到6.6%，亦都咧反映住咧劳工市场喺年初连续几个月疲弱之后咧，再出现咧一啲咧就系明显嘅反弹。根据咧统计局指出，这个咧亦都系2025年啊11月以嚟咧第一次录到嘅显著嘅就业增长。咁今年头四个月啦，加拿大咧累计咧系流失咗110,000个职位。不过咧新增嘅职位当中咧，主要咧都系啲我哋叫做 full time job 啦，全部咧都系啲全职嘅工作。而且咧呢啲增长咧遍及咧唔同嘅行业噶、哦，嗱当中建筑业表现咧最突出，系多咗27,000个职位。好，另外啦呢一个。

资讯啦、文化同埋咧娱乐事业，仲有咧运输业咧，亦都有显著嘅增长。不过咧，如果你话咧大部分嘅批发啦，又或者零售业咧，就表现咧疲弱。喺五月份流失咗35000个职位，咁成为咧职位咧减少得最多嘅行业。虽然我哋加拿大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咧已经连续两季咧系录得咧收缩，不过咧有唔少嘅经济学家都认为，目前经济表现都未达到咧普遍认为嘅衰退水平，仍然咧都要观察多几个月，咁先知道咧经济同埋咧就业数据嘅变化。

跟住咧，转睇咧中东方面嘅最新局势，以色列同埋咧黎巴嫩政府咧日前咧喺美国嘅协调底下咧，终于达成咗咧就系停火协议。不过咧，以军咧以色列嘅军队同埋真主党咧真主党啊，喺寻日咧星期四咧继续互相攻击。黎巴嫩最少有九个人死亡，有几十人受伤。以色列军队一名嘅士兵亦都咧受到咧系真主党袭击死亡。

相信咧，冇都知道，好多朋友咧都知道咧，啊，全球唔同嘅国家嘅出生率咧都系下跌啦。啊，唔知道你有冇去过啦？呢个好快乐嘅国家叫做不丹。不丹都唔例外，因应住近年咧佢哋嘅出生率咧下跌，咁所以咧今日咧咪都宣布向唔同嘅家庭提供一啲现金嘅鼓励啊，又或者我叫奖励啊，鼓励咧要生多啲嘅仔女啊。原来咧由寻日开始啦，咁只要咧你喺不丹里边咧生第三名又或者咧以上仔女嘅家庭咧，每个月咧可以咧多$105嘅美金，咁直至到咧啲仔女咧系满三岁为止。当局指咧喺不丹嘅人口咧减少啦，仲有老化。咁加上咧，佢哋咧嗰啲人口咧喺外流，去到唔同国家，咁所以咧就对不丹嘅劳动力、社区同埋咧社会发展咧带嚟咗咧长远嘅影响。港股方面连跌三日，美市咧失守25,000点嘅关口，恒生指数最多跌咗325点，低见24,928点。今日咧收市报24,961点，大市成交金额3,428亿元，国企指数8,436点，跌咗65点，恒生科技指数报4,888点，下跌咗86点。今日咧系6月5日星期五，我知道咧嚟紧咧有呢一位嘅听众，亦都系我哋靓声王嘅参赛者嘅生日。冇错，江仔啊，曾永卓啊，嚟紧咧将会咧系你嘅生日，所以咧特别为你拣嚟呢一首作品。

第四呢，我哋呢去年呢其中之一位嘅靓声王嘅参赛者。係呀，未都係呢香港方面呢中年好声音四嘅香港区嘅100强。冇错，江仔呀，曾永卓。嚟緊呢今个周末生日啦，唔需要你嘅朋友呢 ,Irina 冯善呢。预咗呢今日呢係星期五呢为你送上生日嘅祝福。希望你每日都开心，每日呢都继续呢係专注你嘅工作。同埋呢唔好忘记呀，跳多啲舞，唱多啲好歌。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係呀 John 曾永卓。

你。冇错，我知道咧，文庄咧好中意咧一啲咧嚟自八十年代嘅，特别咧哥哥张国荣啦，仲有咧九十年代咧四大天王嘅作品。原本咧想为你送上咧有黎明嘅 Happy 2000，不过咧我自己歌库里边冇，不过唔紧要，特别咧为同样地咧为你拣嚟咧有黎明另外一首嘅作品，呢一首咧叫做《爱你不爱你》。

0: 冇错，我喺度咧，唔再次咧，唔祝Don仔你生日快乐，每日都咁开心。如果咧，我哋嘅听众咧都认识咧卡卡里呢一位嘅 Madonna 曾永祥，又或者咧系Don局者迷嘅 fans。记住咧，今日咧 send 多两个嘅短信啊 ，WhatsApp 佢啊，啊嚟紧咧今个 weekend 咧祝佢咧系 Happy Birthday， 每日都咁开心。嚟自咧就系听众 Irene 冯善小姐咧，特别咧将呢一首歌咧送俾咧系阿 John 噶。另外咧，咪都咧要祝另外一位嘅大哥哥 Eddie Wong 啊，系啊 ，Eddie Wong 咧同样地咧系身体健康，同埋咧万事如意。啱时间嚟到咧朝早嘅8:37啊。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4: 交通消息，
0: 朝早8:38嘅啦，目前咧市内咧有两宗交通意外，喺 DFO 出入嘅南行方向，跟住东南 Lemo 嘅出口嗰度咧有一宗两车相撞嘅意外，喺右线咧系受阻嘅。咁 DFO 出入嘅南行方向，跟住东南 Lemo 出入嘅出口有两车相撞意外，右线受阻。好，另外啦，西南区嘅33 Avenue 夹19街有两车相撞，系西南嘅33 Avenue 夹19街嘅路口，亦都有另外一宗咧两车相撞的意外。行经以上这两个路段，今朝早记住要小心和忍让驾驶。
5: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挤塞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路线，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联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实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畅顺。记得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1: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星期五朝早8:40，目前嘅气温系摄氏10度，相对湿度74%，吹紧每小时11公里嘅西南风。今日卡加里 Calgary 系大致天晴，间中有云，六成机会咧喺日间咧会落骤雨，晏昼最高19度，今晚最低回落去到7度。今日嘅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今日周末咧都好好天，听日星期六大致天晴，最高17度，最低5度。星期日大致天晴，最高15度。最低8度。
1: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日上昼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

0: 出嚟。
1: 大家好，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2: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啦。
3: 搜罗卡加里各社区的好去处、好节目，《阳光进化》周末活动指南。
5: 咁星期五嘅朝早，咁今日咧系6月5号啊。星期五之外咧，你都系芒种啊。早晨 ，Amanda。
6: 早晨啊 ，Robin。
5: 冇错，今日咧要打开呢一本嘅周末活动展览啦。除咗话卡加里之外咧，其实卡加里以北一啲嘅城镇咧，哇，今个 weekend 咧都有好多好多啲啊不同嘅活动。首先咧，我哋北上去到 Airdrie 先系嘛？
6: 系冇错啦。咁啊，而家都知道啦，越嚟越多人咧就会喺 Airdrie 嗰度住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咧推介活动嘅时候咧，都会同大家讲下。卡加里以北嘅一个小城镇 Airdrie， 究竟佢哋有啲咩玩呢？而今个礼拜呢就见到佢哋有小火车坐喎。係啦，咁但係原来呢个小火车我以为係得一个礼拜啦，原来佢唔係㗎。佢由5月17号去到10月11号啊，即係成个冇雪嘅季节呢，呢、這个小火车都会开放俾大家嘅。但係只限星期日。咁今个礼拜6月7号呢，大家就可以去试下啦。
5: 嗯，冇错。大家啦，如果平时呢你卡加里以北啦，我哋会到 Cross Siren 嗰度呢去买嘢。然后再揸多我諗5至10分钟到呢就会到 Airdrie。其实呢小火车嘅呢个所在地呢由而家开始啦，一直呢去到秋季完结10月11号、每个 weekend 都差唔多会有啦。呢、這个嘅公园叫咩名啊？
6: 呢、這个公园咧就叫做 Iron Horse Park 啊。咁啊，可能大家未听过，但系咧原来呢一个 park 咧喺Airdrie 嚟讲咧都系算一个比较大型嘅公园嚟噶啦。
5: 嗯，系啊，同埋咧今次啊呢、這个坐小火车咧啊，唔单止呢个公园里边咧用火车作为咧主题啦，仲会重现翻咧就系 CP Rail 啊 ，CP Rail 咧就系加拿大嘅太平洋铁路呢一间火车公司嘅风貌啦。感觉上呢好似我哋去咗 Bonnet Park 坐火车仔咁样，系咪？
6: 冇错啦。咁我呢都见到佢呢火车呢系细细架啦，大人坐上去呢有少少趣致，因为呢佢个位系比较细，系啱啲小朋友坐，但系呢大人都可以坐嘅。不过你坐上去呢可能会觉得逼劫啲啦，搞笑啲啦咁样。
5: 嗯，系啊，仲会呢去穿过一啲唔同嘅隧道啦，有啲嘅木桥啦，可以话欣赏晒呢整个公园嗰个气氛啊。如果你话真系遇到啲雀仔嘅话，啲雀仔又会你侧边飞过啦，其实我觉得一个好嘅活动，因为去公园嘅时候，如果天气好，仲可以野餐添啊嘛。
6: 系啊，冇错啊，咁啊，野餐咧系我其中一个比较喜好嘅活动啦，因为可以睇下啲风景啊，睇下啲花花草草啊咁样样。因为始终卡加里咧，冬天嘅时候咧，我哋冇机会去出边，出到出边啦。咁夏天嘅时候咧，我哋要把握机会啦。咁所以咧，今个礼拜日大家可以去坐下小火车之余咧，天气好嘅话可以野埋餐添。
5: 冇错，今日咧介绍咗呢一个，发掘咗呢一个咧就系全新嘅，或者可能你唔知嘅一个咧公园啦，就系 Airdrie 嘅 Iron Horse Park。地址方面咧就系呢一个咧 Airdrie 嘅西南820 Railway Gate 嗰度。每逢星期日朝早11点钟到下午4点钟咧都会有呢一个活动啦。另外好快啦，今日6月5号，咁仲有一个月咧就到我哋一年一度嘅卡加里牛仔节。喂，事前其实都有啲活动噶。
6: 系啊，卡加里牛仔节咧系每年卡加里嘅大盛事嚟噶。咁啊，虽然我哋仲要一个月先至开幕啦，不过原来咧今个礼拜六咧已经有一啲率先预先玩嘅活动俾大家噶咯噃。
5: 嗯，冇错，一啲咧社区嘅活动去宣传啊，嚟紧嘅呢一个咧就系牛仔节啦。活动方面咧就位于咧喺呢一个咧就系卡加里西南部嘅，都近住咧就系 Woodbine 呢个社区啊。我知道咧，其实咧喺6月6号系听日啦，星期六朝早9点钟到12点钟去到呢一度，点解咧？因为咧就有得食呢个免费嘅牛仔节 pancake 早餐。
6: 系啊，冇错。佢嘅活动咧非常之丰富啊，基本上咧同牛仔节咧有佢三成到嘅功力啦。咁包括有咩咧？有stampede 免费早餐啦，即系有 pancake 啊，有肠仔啊，有 bacon 啊咁样样。咁另外咧有同小动物去近距离接触啦，可以摸下啲小动物咁样啦。第三样咧就系有面部彩绘啦，小朋友。

0: 又超鍾意將自己個面呢畫到自己鍾意嘅公仔啦或者圖案咁樣。另外仲有呢、這個用馬去拉住你坐嘅 wagon 啦，咁大家就可以坐一個 wagon 上面坐，然之後隻馬呢喺前面拉住你大家行咁樣。另外仲有現場音樂同埋娛樂表演，仲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手工藝品啊展覽啊咁樣。
1: 係特別呢，如果你早起身嘅話，九點鐘可以準備去排隊食早餐，同埋呢率先感受下呢牛仔節嘅氣氛啦。地址方面呢、這個呢叫 Seven Shift 啊Spot Plus and Shift 嘅呢一个咧叫 Starlight Centre 啦，我相信系一个社区中心嚟噶，咁就近住咧就我哋南部 Woodbine 社区方面嘅，咁大家可以搜寻下到底今个礼拜 weekend 嚟，听日啊六月六号嘅时候有啲咩活动。咁另外啦，星期六就有呢个活动啦，星期日方面咧，哇，呢、這个都系咧卡加里一年一度最大最长嘅一个咧，就系户外嘅街头节嘅活动。
0: 系啊，冇错，你头先讲到最长啦，咁啊最长咧唔系个时间最长嘅，而系咧佢覆盖嘅地点系最长嘅，因为成条四街佢会包晒嚟玩啦。呢、這个就系 Lilac Festival 啦。咁我系好期待嘅，因为咧我上年试过去啊，但系咧好无奈地咧系拍唔到车，跟住就上年冇机会入到去嗰、那个四街嗰个附近嗰度玩啦。但系今年咧我哋真系可以早少少出门口咁样去玩啦。咁啊时间方面咧系朝头早十点至到下昼六点，不过真系奉劝大家早少少去啦，因为咧真系超级热闹，因为成条四街包咗啦，由十二 Avenue。直打到落去呢个 Elbow Drive 一带呢全部都成条街包晒，咁啲车系唔可以入去嗰个四街成条路啦。咁所以大家泊车嘅时候呢要搵一搵附近有啲咩地方可以泊车咁样。咁至于有啲咩玩呢，咁讲明 Lilac Festival 啦。咁点解佢叫 Lilac 呢，原来系因为呢佢系喺 Lilac 佢哋开花嘅季节而去举办嘅一个活动嚟嘅。咁所以就叫 Lilac Festival 啦，每年嘅六月头呢就会举办啦。今年呢就六月七号。咁到时候呢就系、是、一个大型嘅嘉年华啦，有好多摊位，有好多表演，甚至乎有小朋友区咁样。咁所以一家大细呢可以 spend 一日，由十点至到下昼六点。
1: 係呀，我知道呢冇得卡加里呢一啲知名嘅品牌啦、铺头啦、食嘢嘅地方、飲嘢嘅地方都会开档、又或者啲新进嘅或者呢要去创业嘅都会有佢哋嘅 booth 啊。总言之形形色色啦，多元文化嘅美食都会有啦。同埋今朝早啦咪都睇过呢篇嘅报道，讲到呢嚟緊星期日嘅呢个 Lilac 呢个街头节呢会有70个表演单位，系70个表演单位喺成条街唔同嘅舞台上面咧去表演，所以好热闹嘅。
0: 系啊，冇错啦。咁所以大家今个礼拜日上昼十点至到下昼六点咧，就可以去到四街呢度一齐玩啦。
1: 好，呢、這个活动咧就系六月嘅七号星期日啦。不过咧，听日方面六月六号星期六咧，亦都有另外一个咧活动。呢、這个活动咧就系东北区嘅，呢、這个就系 Village Square 嘅一个康体中心嗰度嘅。
0: 系啊，冇错噶嘛。我哋喺唔同社区咧都有康体中心啦。咁至于呢一个。Village Square Leisure Centre 咧，听日可以去到呢一个社区中心嗰度咧，去有一个特别嘅活动去参与噶噃，就系、是、呢个 Village Fair 啦。咁现场咧会有弹床啦，有表演睇啦，咁样样。咁啊，同埋咁讲明呢个系社区中心啊嘛。咁啊，嚟紧暑假咧，佢哋会有唔同嘅课程啦。咁所以如果小朋友有需要去报名嘅话咧，大家都可以去到呢一度现场了解一下啦。
1: 冇错，东北区方面嘅就系2623-56街嗰度啦，叫做 Village Square Leisure。大家可以咧去参与一啲活动，顺便入去睇下咧有冇啲咩游水班啊，有啲咩 summer camp 啊，要报顶咧俾小朋友。另外一方面咧，我知道你听日咧都会有个任务啊，中午12点到晏昼到4点，同阿 Rita 又去 sandwich 嘅 The Brick 系嘛？
0: 系啊，冇错啦，我已经系第三、第四次去啦。不过今个礼拜咧，我哋继续有唔同嘅优惠啦，同埋唔同嘅现场推介俾大家。如果大家有需要去买家私或者买电器嘅话，咁就留意住听日。我哋嘅
1: 现场直播，
0: 12点至到4点。
1: 系啊，好多朋友就话啊，点解成日都去嗰度？就系、是、因为多着数，系有啲人咧去完又去，去完又去，都揾到好多平嘢。又或者可能有啲朋友咧会嚟紧咧要睇呢个四年一度嘅足球界嘅城市，要换翻部大嘅电视嘅话咧，都可以咧听日去揾 Amanda 啦，去揾 Rita 啦，系 Sunwich 嘅隔篱有间好大型嘅超市嘅，咁就系嗰个 location 嗰度 The Brick 啊，将会咧做现场直播。好，听日我都要去探班去揾你，不过今日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唔该晒，
0: 唔使客气。

0: 星期五中午1:05 FM 947有你熟悉的。
1: Hello， 我是阿乌林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 Albert Lau 欧瑞强，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记住听啊！
0: 逢星期五中午1:05，
2: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器。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4: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5: CEOSA，
6: 我系阿 King 吴崇明，
7: 我系 Jace 何建熙，
8: 我系安仔陈建安，
9: 我系 Andy 梁超峰啊，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好快呢嚟到呢节目嘅尾声，今日呢係2026年嘅6月5号。咁原来呢今日呢咪都係国际环境日。唔知道你有冇去过 Denmark 嘅，就係丹麦嘅呢个地方啦。都近英国嘅，又或者呢嗰度呢都係个沿海嘅地方。咁所以好多朋友呢，如果你话呢有坐邮轮，无论呢你话呢去到挪威又好，又或者去到北欧唔同嘅国家都好呢，好多时呢都会喺丹麦嗰度呢起步㗎喎。原来呢今日呢咪都係丹麦嘅呢个宪法日，仲有呢你的父亲节。在50年代尾 ,1959 年今日，新加坡第一任的自治政府宣誓就职，在70年代

埋美1977年嘅今日，美国啊苹果公司研发嘅 Apple II 一部咧系迷型嘅计算机计数机系正式上市。11年前2015年，有冇去过啦马来西亚嘅沙巴，一个咧好靓嘅岛聚嘅城市啊？咁发生咗咧6.0嘅，应该话咧系6级啊，呢个咧就系强烈嘅地震，亦都系咧马来西亚咧自从1976年以嚟系啊震度最强嘅地震。咁至于咧今日6月5号，亦都有两位知名人士嘅生日。呢一位咧以前咧系艺员啦，未都一直咧系做电台嘅 DJ， 亦都谂做过歌手。咁佢叫做 Belly 叶文辉，系1974年今日出世。香港方面嘅立法会议员杨岳桥先生，1981年今日咧系出世。朝早8:57，嚟到节目嘅尾声，送上咧有古卓文嘅新歌。呢一首咧叫做 On the Rocks， 亦都咧要结束咧今日啊星期五嘅阳光进化节目啦。

啱将会咧有新闻专辑。由于咧陈家燕咧放假，所以今日咧星期五咧将会咧有琪琪代班做节目。喺搭九嘅时段咧，亦都会咧有呢一个咧就系体育嘅环节啦。咁至于咧今日咧十点半咧，继续咧会有咧同琪英会合作嘅社区透视镜。今日嘅话题咧系 Calgary Food Bank 嘅卡卡里嘅食物银行。啊，到底咧当中会有啲咩服务？等琪英会嘅朋友咧为大家介绍。喺度咧，希望你有个开心同埋咧愉快嘅周末假期。我卢子俊星期一同样时间再同你做节目。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6月5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弱视人士及视力专家呼吁省政府容许驾驶者佩戴双焦望远镜眼镜驾车，并提供资助协助患者能够维持独立的生活。这一类处方眼镜设有微型望远镜，可以将远处的物件放大最多5倍，同时保留周边的视野。安省及灰省已经容许合格人士使用，但是亚省目前仍然不接受相关视力辅助工具作为驾驶资格的标准。卡加里弱视视光师 Saluju Watch 医生已经致函省政府，建议参考其他省份的做法。目前患者需要自行支付约2000元至5000元购买眼镜。患者 Judy Anderson 表示，由于不能够佩戴该眼镜驾驶，佢被迫放弃工作，生活依赖他人接送或者是租车，希望省政府修改政策。支持者认为，让弱视人士保持独立生活有助提升生活质素，并减少对医疗及照顾服务的依赖。省政府表示，目前未有改例的时间表，但是正研究其他省份的经验以及相关安全性、成效和病人治疗的结果。亚省 Okotos 35岁的男子 Corey Ehart 涉嫌持有及存取大量儿童色情影像之后获准保释返回社区，惹起居民强烈的不满，警方更警告公众不要私自进行报复行动。案件曝光之后，大批居民在社交媒体表达愤怒，更有邻居表示案发之后仍然见到 Ehart 在社区活动，包括整理车房及带狗出街，令到不少居民感到不安。Foot Hills 选区国会议员 John Barlow 形容 Okotos 是以家庭为主的年轻社区，案件发生在居民身边令人震惊，他呼吁公众交由警方及司法系统处理事件。 Okotos 皇家骑警表示，在 Ehart 获释之后，警方收到涉及威胁及私刑报复的言论，因此发出警告，强调任何威胁、骚扰、恐吓或者是私自行动均属违法，警方将会严肃调查。根据报释条件， Ehart 不得接近16岁以下的儿童可能出现的地点50米范围之内，不得与未满16岁的人士接触，亦都不得持有可上网或者是附设摄录工具的电子装置，并需要留在他 Okotos 的住所，除非他获得监管人批准搬迁。皇家山大学犯罪学家 Kelly Sunbird 表示，如此大规模的儿童色情影像案件容易惹起公愤，而小社区的居民因为彼此熟悉，增加有人私下采取行动的风险。他认为这一类案件应该考虑采取更严格的保释审查机制，但是强调被告在法庭裁决之前仍然被视为无罪。Okotos 镇政府表示，已经向 Ehart 出了禁制令，禁止他使用镇内的设施，并呼吁居民保持理性，不要揣测案情或者是自行执法。 Ehart 将会在8月7日在 Okotos 的法院再次出庭。亚省 Books 皇家骑警正调查一宗拖车盗窃案，并呼吁公众协助辨认涉案的疑犯。警方表示，案件在上周末在 Books 的工业区 Industrial Road 一间商业机构发生，一辆多用途拖车被人偷走，闭路电视画面显示有两名人士驾驶着一辆小型货车进入场地，将拖车接驳到车尾之后，经货场北面的出口离开。警方正追查涉案车辆及疑犯的身份，呼吁任何人士认出涉案小型货车或者是掌握案件资料的人士与 Brooks 皇家骑警联络，亦都可以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消息。卡加里警方表示，在星期三晚3小时之内接连发生3宗交通意外，初步相信均涉及酒后或者是药后驾驶，3名涉案的司机被捕。首宗车祸在晚上7点钟在 Deerfoot Trail 南下。

0: 航线24街与东南 Barlow Trail 之间发生，涉及三辆车，其中一辆翻侧，四轮朝天。警方指怀疑肇事的司机受轻伤送院治理之后，因为涉嫌醉驾而被捕。第二宗车祸在晚上10点钟之前在东北区88大道与东北52街的交界发生，涉及三辆车，其中一辆翻侧，警方拘捕一名疑犯，怀疑受到酒精或者是药物影响的司机。约20分钟之后，在北中央街与东北56大道再发生第三宗车祸，涉及多辆车，一名怀疑醉驾的司机被带走调查。警方表示，截至今年4月底已经发出761张即时路边停牌处分的通知，并提出32项醉驾的刑事检控。今年至今有11宗致命的交通事故中，有一宗相信是涉及酒精或者是药物影响驾驶。警方呼吁市民，如果发现怀疑醉驾的司机，应该立即致电911报警。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日上午10点在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起为长者服务出力。
2: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以避免 7% 的预期罚款。你除了可以经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亦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亦有翻译服务。以上信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恒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五月就业人口增加88000人，是去年11月以来首次出现显著的增长。就业率上升 0.2 个百分点，去到 60.7%。失业率就由前一个月的 6.9% 下降至 6.6%。 数据显示，上个月的全职工作人数增加了154000人，兼职工作人数就减少了66000人。多个行业录得职位增长，其中建造业就增加了27000个，资讯文化及康乐业增加了19000个，运输及仓库业同样增加了19000个，住宿及食品服务就增加了17000个工作职位。至于批发及零售贸易业就失去了35000个工作职位。安省上个月的就业人口增加了42000人，升幅是 0.5%。 至于全国五月雇员平均时薪是37.24元，按年上升 3%， 升幅低于4月未经季节调整的 4.5%。联邦自由党政府今日会向合资格国民发放一笔过额外补贴，协助应对日常生活开支。发放的金额视乎家庭状况而定，估计全国有大约1200万名国民受惠。至于总理卡尼会在今朝大约10:30探访大多伦多地区一间杂货店。曼锦市一间屋今朝发生火警，最新消息话有3个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紧急服务人员是在7点前接报之后，赶到去 Carlton Road 和 Kennedy Road 交界地区，发现一间屋发生火警，当局疏散多个住宅。警方最新公布，肇事房屋里面的人全部被发现，有3个人被送往医院，其中一人轻伤，2人重伤。警方早前说没有迹象显示火警有可疑，而事件列作火警调查个案，将由曼锦消防局调查。紧急服务人员继续处理事件，现场的 Carlton Road 继续被封闭。 安省水电公司前华裔雇员王若新、于生光被控代表中国从事经济间谍活动案，预期今日有裁决。王若新是在2022年被拘捕之后，成为本国首个被当局根据加拿大资讯安全法控以经济间谍罪的人。他涉嫌未获授权向中国实体分享徽省水电。

0: 公司的专有研究成果，亦都涉嫌在灰省水电公司在职期间，利用中国政府为吸引外国受训科学家回国工作而设立的招聘机制，向中国的大学提交了申请。黄若生之前在庭上否认控罪，他在去年11月作供的时候说自己是对工作不满意，又担心签证的问题，而有意移居回去中国是没有不正当的动机。中国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会在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北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今次的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北韩，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会就着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而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就关注到习近平下星期访问北韩，说希望朝中交流是朝着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方向发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结束中亚两国行程返港，他在离开乌兹别克之前参观过当地的创新科技园区。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林汉生在乌兹别克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日，朝早先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在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陪同下参观园区设施。李家超又见证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和乌兹别克资讯科技园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初创孵化加速计划和跨境市场准入的平台，为乌兹别克创科公司提供进入大湾区及全球市场的战略门户，亦都让香港企业能够利用乌兹别克年轻的 IT 人才库展开软件开发和创新合作。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说，未来可以进一步对接创科生态，开拓合作项目，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说，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是当地国家级经济特区，为科技企业和人才提供税务、租金优惠以及便利签证的措施，现时已经成为当地数码经济转型的核心引擎。乌兹别克斯坦正是全力推动经济转型和创新科技发展，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正是积极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凭着世界级的融资平台、专业服务以及连通内地和国际市场的独特枢纽角色，和乌兹别克斯坦发展高度互补，两地同样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伙伴，可以加强交流发展经验。另一方面，商贸代表团亦都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的领导和高层官员都有出席。李家超昨晚总结行程的时候就说，在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合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来最多，形容访问成功。李家超将会结束今次中亚访问，今晚启程回香港。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报道。
0: 南韩劳动部长金荣训呼吁当地主要科技企业分享巨额利润，又警告人工智能热潮为到晶片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收益，可能加剧收入不公平的现象。政府数据显示，今年首季南韩收入最低两成家庭和收入最高两成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创下六年来最大增幅。金明芬说，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将会压制南韩作为亚洲第四大经济体的增长。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哋都系你嘅同路人。
3: 人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4: 郑家超市本周特价，游水肉蟹每磅14.88，会员购买两只肉蟹，即可享免费姜葱炒加工服务。星期五、六日限定优惠，油菜心每磅1.78，油麦菜每磅1.98，飞至少荔枝每磅3.38，越南龙眼每箱10.98，3A 嫩牛肉眼每磅8.98，香菇牌原汁腐竹会员价每包2.98，品方40磅装茉莉香米每袋29.98，快啲嚟 Beddington 郑家超市扫平货。
5: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0: 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两蚊两折乘车优惠不会推行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孙玉涵表示，数据显示乘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但当中两成多为合资格残疾人士。他说，限程方案虽然每年可以节省几十万元公帑，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元，并不划算。有立法会议员表示欢迎，认为政府从善如流。陈乐谦报道。
2: 两蚊两折乘车优惠已经在今年的4月3号实施，而每月240程为上限的安排原定出年落实。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有残疾人士对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需要比一般人转多次车才可以到达同样的目的地，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政府审视了最新数据，由去年5月到今年4月，搭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中可谓微不足道。不过在450人中，大约两成二为合资格残疾人士，反映他们需要较多车程。如果实施限程方案，会影响部分残疾人士出行，包括复诊和接受康复服务等，亦都可能会增加长者的心理负担。孙玉涵又说，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为3000万，并不划算。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表示欢迎，认为政府从善如流。
3: 政府从善如流好，因为过往都是的，因为两蚊两折就比较容易啲去理解，特别对一些老人家来讲。但如果你说要计埋次数，有些老人家的确特别80岁楼上长者，他们很多都会有少少担心的。我觉得如果政府都计过条数，他可以的话，我觉得就用这个方法，因为始终老人家或者残疾人士他们真的会可能要转车多一点。我想都不想加重他们负担，不想他们真的成日都牵挂究竟做不到240啊，会不会怎样啊，这样。我觉得简单一点能够做得到，这样就好事啦。
2: 另外劳福局表示，两蚊两折由今年4月3号实施至今运作畅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表示，正研究修订竞争条例，针对围标行为引入刑事责任，而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少棠又指，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陈晓庆报道。
4: 上任一个多月的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翟少棠朝早会见传媒，讲解未来的工作方向。翟少棠说，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当中包括研究修改现行的竞争条例，将目前属于民事性质的法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的建议方向可行。
5: 其中一个我们可能会要去考虑的就是刑事法。我有跟特首联络过，有些当然他会有他们的政府的指示给我们，觉得应该是怎么样，希望在各方面可以做得好一点。至于是不是7年，是不是其他呢，那这个当然我们再可以简单去想一下的。咁但系呢个系一个我哋觉得系一个几可行嘅方向嚟嘅。
4: 翟少棠话，目标系喺9至10月完成草拟不同嘅修例方案。
5: 当然9月、10月系呢一个系其中一个我哋自己唔系一个死线，但系我哋自己一个 target 一个目标，我哋系希望我哋基本上 ready 嘅。同埋委员会嘅报告出咗嘅时候，我哋就希望可以尽快咧，我哋就可以去完善我哋嗰个建议。咁我哋就希望可以喺今个立法年度之内咧，其实我哋自己可以将嗰个修例嘅建议咧就今个立法年度之内就希望可以提交。咁所以嗰个都系一个挑战嚟嘅，时间都比较问嘅。
4: 另外翟少棠提到，竞委会嚟紧会再针对油价问题进行研究，以了解系咪有反竞争行为出现。而为咗增加竞委会工作透明度，7月开始竞委会会议会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会让公众参与旁听。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政府计划在3个将会落成的食环署公众街市引入整

0: 体承租模式，由外判营运商再分租与档贩经营。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表示，食环署街市出租率越来越低，可以试行这种模式。有区议员欢迎政府的构思，又建议当局严格规管，设有租金上限。黄海怡报道。
1: 环境及生态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提到，计划在三个分别位于天水围、将军澳和古洞将会落成的食环署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模式，亦即是由外判营运商再分租给档贩经营。今年第三季会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会率先为天水围的公众街市招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公众街市的承租率每况愈下，公帑补贴越来越多，认为食环署可以试行以整体承租的方式营运街市。
2: 个好处呢，它是相对灵活，会挑选一些比较有活力，愿意去创新的一啲嘅租户去进场。房署过去一直以嚟都不断去优化紧佢哋嘅合约嘅，所以我觉得未来食环咧可以喺呢个管呢方面咧，可以利用呢种租约上面嘅条款咧，去令到寡头垄断嘅方式唔存在啦。咁你就可以维持到成个街市嘅竞争力。
1: 西贡区议员张美红喺同一节目话，欢迎政府嘅构思，尤其因为将军澳而家只系得私人街市或者超级市场，佢期望当局严格规管，设有租金上限。
3: 即使是一些私营的街市呢，我们将军澳譬如调景岭啦、彩明那些街市啦，翻新工程之后呢，咁其实呢佢係即係加咗租嘅。如果未来如果纯粹係一个即係承包嘅一个方式去做嘅话，会唔会即係嗰个承办商佢做咗一啲翻新啊，或者做咗一啲工程又转嫁返喺嗰个租户上面，而租户又再转嫁返俾个消费者上面呢？所以租金上面係咪上限上面係咪可以白纸黑字咁寫到明嗰個續約嘅加幅。
1: 佢又認為當局要有規定，以免由承包商經營嘅公眾街市會造成壟斷。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0: 政府向立法會提交三項涉及禁止在地盤吸煙嘅法例修訂，相關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開會審議。有議員問及會否考慮讓有條件嘅地盤設吸煙區。劳工处表明，做法会造成灰色地带，并带嚟管理困难，会先从严处理。亦有议员关注条例下豁免范围会唔会造成公众混淆。处方解释，豁免主要针对进行家居工程嘅住户，理念简单易明。李俊杰报道。
4: 三项涉及禁止在地盘吸烟的附属法例小组委员会朝早举行首次会议，议员普遍支持修例，主要是就法例的细节提问。劳工界议员周小松问到，当局会否考虑在有条件的地盘设吸烟区？
5: 咁如果有条件的承建商，佢喺地盘入边设置一个合法嘅又安全嘅吸烟区，又方便啲入边啲即系吸烟嘅工人喺度吸烟咧，点解唔可以获得豁免呢？
4: 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回应，在本港的工作环境不能够吸烟是常态，只是有个别行业因为操作和历史原因，令到部分不吸烟的工作人员要忍受二手烟，希望今次修例可以转变相关的文化。
6: 一旦我们开了一道门出来，原来地盘里面其实你都吃得烟的，你守规矩就吃得了这样。我们相信呢，在那个信息和在那个规管的力度上面会造成很多灰色地带。对个地盘的管理人员呢，他都很艰难。佢到时呢去处理个工人，佢究竟係距离佢嗰个佢指明嘅嗰个所谓吸烟区几近几远，佢叫做可以食得烟，佢好多管理上边嘅工作要处理，喺我哋執法上边都会多咗好多模糊嘅地带。
4: 亦有部分议员关注条例嘅豁免范围会否造成公众混淆。许泽森解释，相关理念简单易明。
6: 若果那个是他的平时生活的住所室内的范围，不会因为他的住所里面他找人进来做工程，又或者个住所的外边做紧嗰啲楼宇维修，搭咗个棚架嘅工程，咁唔会因为我哋呢条法例推行咗之后咧，佢变咗做唔食得烟。
4: 亦有议员问到，承建商采取咩步骤以确保冇人喺地盘内吸烟先算合理？许泽森话，处方曾经同业界沟通，认为有效措施包括禁止工人带火机同烟入地盘，巡查地盘。

0: 隐蔽角落及调整监测镜头等。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警方今日起展开为期两星期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及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亦都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并且对不负责任及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守交通灯号或者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及在汽车移动时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警方话，截至上月底，本港今年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达51人，较去年同期上升42%，其中行人死亡人数占一半。分析显示，意外主要成因包括行人违规过马路以及司机驾驶时不专注，而商业车辆更加是引致意外的主要车种。澳门司警侦破卖淫集团，拘捕26人，当中包括5名现役及已退休的警方人员以及香港人，搜获的现金财物折合大约5000万澳门元。司警相信犯罪集团由2019年开始运作，至今经营的3个场所涉及操纵卖淫的不法收益。驻澳门记者郑月明报道。
2: 事件照早将前一日拘捕的26名男女押往检察院侦讯，当中包括集团主脑、3名现役警员、2名退休司警以及其他涉案的澳门、内地和港人。他们分别被控以有组织犯罪、操控卖淫、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名。司警表示，由2019年开始展开调查，发现集团以3个不同犯罪组织组成，以经营多间水疗或者按摩场所作为掩饰，安排不同国籍包括东南亚、东欧和亚洲等地的女子为客人提供性服务。警方昨天见条件成熟，采取行动搜查多个地点。司警发言人何家荣说，集团的不法行为因为有现役和退休的执法人员参与，因此有极高的反侦查意识。
3: 上述犯罪集团由于有执法人员的参与其中，所以他们是有极高的反侦查意识。为了规避警方的执法，涉案的执法人员每当他们收到一些巡查的消息或者有案件涉及涉案的桑拿场所或者相关人士，他们会透过一些秘密的通讯联系，并且会想办法去拆解有关的犯罪事实。
2: 根据调查资料，由2024年至今，5名具执法背景的被告每月收取定额贿款，其中收得最多的1名现役警员每个月收取大约20万，至今共收了不少于300万澳门元。警方对有现役警员涉案表示震惊和痛心，会配合司警和检察院的调查工作。涉案警员已经被停职和要接受纪律程序。司警都高度关注有退休人员涉案，重申绝对不容忍任何违法行为，定必严肃依法处理。香港电台驻澳门记者郑月明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6: 天气报告，
7: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今天的日出时间是5点24分，日落时间是9点45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是 63%， 吹紧每小时13公里的南风。卡加利今天天晴有云，60%机会有雷雨， UV 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最高气温19度，最低7度。明日星期六预测是天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5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气温15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有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二是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7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是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8度。红绿市是天晴有云，6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4度。了必士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5度。班夫密云3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3度。即使拜密云30%机会有雨，最高温15度，最低2度。这一节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5: 加拿大之 h 中文歌曲派

0: 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1: 星级监护人刘德华同新一代大使姜涛同框演绎经典复刻版的慈善主题曲，一起为爱发声，继续分享爱心。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季军，没有翅膀的

一隻手掌，一隻手背，五隻手指，这个咁简单的组合就是用来拖住你的最佳工具。今期亚军作品吕作安，左手拖右。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1: 望亲口说可以，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各位早晨，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琪琪。

各位早晨，六月五号星期五嘅早上9:37，咁喺直播室啦。今日有琪琪喺度嘅，系啦，好少啦。咁啊，星期五啦，又通常啦都会听到嘉燕嘅声音啦。咁啊，今日佢咧就放紧假，因为咧佢需要咧就去旅行嘅。咁啊，嘉燕咧成日都周围去，我成日都话好羡慕啊吓。咁啊，我都好希望去到呢一个嘅 level 啊，话咧去到呢个 level 就好啦，可以随时咧就即系即系冇小朋友喺身边嘅时候啦，咁应该咁讲，或者应该咁讲啊，应该话小朋友已经长大成人嘅时候啦，咁你哋大家咧就可以有多啲嘅自由时间，咁但系我哋话，我都需要仲有一段时间嘅等待啊，先至去到呢个 level， 咁啊，但系就可以周围去，中意即系一放假咧就去下唔同嘅地方咧，一件好开心嘅事嚟嘅，旅行真系好开心噶，咁啊，当然啦，等佢翻嚟咧又会同大家分享，咁啊，啱啱见到佢应该咧身处嘅地方咧都系我挚爱嘅日本啦。六月份嘅第一个星期，咁啊，六月五号啦吓，踏入咗，咁啊，今日嘅天气方面咧，望望出边啦，咁啊，阳光非常之好嘅，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就系、是、阳光普照噶吓，咁啊，虽然咧有少少凉凉地嘅感觉，凉意，因为琴日咧就落个雨嚟嘅，咁所以咧个天气咧就其实都冻嘅感觉，哇，有啲冻喎，咁但系咧太阳晒住咧，譬如架车啦，一上车咧你就觉得热噶啦，因为咧就晒，其实你知道啦，你架车如果晒多十分钟嘅时候咧，开始已经有少少轻轻地噶啦，咁所以咧今日嘅气温方面啦，最高气温咧就系19度，现时室外气温咧就上升到系14度噶啦。继续六成机会有雨，不过咧有少少嘅即系好消息嘅，因为之前咧我睇咧今个礼拜咧就整个礼拜落雨嘅多嘅，咁同埋六日咧，即系我哋话嗰个嘅 weekend 咧都会落雨，咁但系咧。就已经有咗转变咯，听日同后日两日嘅 weekend 已经转翻为咧就系晴天啦吓，咁啊最高嘅气温虽然咧就唔系话即系有啲凉意咁，但系我觉得系极度舒服嘅。咁啊星期六嘅最高气温咧系17度，星期日嘅最高气温咧系15度嘅。咁暂时嚟睇啦，即系我哋嗰个嘅最低气温咧依然咧都有个位数字啊，暂时咧5度啦、8度啦，咁所以都系属于凉凉地嘅喺呢个。六月份啦吓，咁啊，当然啦，我哋系未踏入去呢一个嘅正式嘅夏天嘅，咁所以有啲凉意都啱嘅。我哋话未食五月粽啊，寒衣就不能入笼嘅。咁啊，我哋嘅五月粽今年咧都要去到呢一个嘅6月19号先至系端午节啦。我唔知系咪咧，我哋嘅天气咧跟咗咧，即系我哋嘅农历啦。我发觉咧喺呢个嘅 Calgary 啦，卡加里啦，咁啊佢嗰个嘅节气咧几近嘅，都几似，即系好似。讲嗰日系咁嘅，即系时会啦，嗰啲节气啦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几 keep 得几重嘅，好似而家你话，未食五月粽真系啦，我哋个天气咧都仲系觉得有啲凉意，系咪啊？即系除咗有一日两日咧就特别热之外啦，咁我哋都所有嘅气温咧可以下降翻落去啦吓。咁琴日咧就其实全日嚟讲咧就阴阴天，咁但系咧就一段时间咧落咗一个滂沱大雨嘅。咁某啲地方咧甚至乎咧系落薄添，我见到吓。咁因为我嗰段时间咧就喺室内啦，就唔系好觉啊。咁要问翻人哋话系咪落薄啊？跟住话哇系啊，好犀利啊，落得。咁大家都会知啦 ，Calgary 就系咁噶啦。你行一段公路，突然之间可能会系。乌天黑火，哇，好恐怖咁样！但系跟住你经过完之后咧，嗰个位置咧。

0: 然之间咧，前边咧就一片光明啊！咁啊，嗰嚿云咧，直情勾住喺你个头顶嘅啫。你一走开咗之后咧，佢又会消失噶啦，你就即刻会变翻做好好天。咁呢个就系Calgary 啦吓，嗰个乌云啊，随时咧会形成咗之后咧，就会好恐怖嘅一个地带。咁但系你离开咗个地方之后咧，又好似冇事发生过咁样啦。进入咗呢个夏季啦，即系我哋即系六月六七八月啦，咁啊都系一个落薄嘅一个时节嚟嘅，经常都会发生嘅吓，咁啊所以唔系话好出奇嘅一件事，咁就希望咧就系话落嚟嘅薄就唔好太大啦，咁好似我之前同大家介绍过啦，都有啲人做紧嘢嘅吓，咁啊唔知而家会唔会呢份工继续啦，我相信有嘅继续都，咁就喺飞机度就系将嗰啲云层将嗰啲薄打碎咗啦，咁啊落嚟嘅时候就冇咁大粒啦吓，咁啊呢个工作我觉得真系好紧要嘅，因为嗰、那个损毁啊，所有人啦，咁啊或者系我哋嘅车啦吓、屋啦，咁啊嗰个保险方面咧，真系令到节节上升啊，唔系我哋嘅收入节节上升，保险费节节上升，咁就希望唔好再太过大粒嘅薄咁样落落嚟啦吓，细细粒都顶得顺嘅我哋吓，咁但系咧有时咧落薄嘅话咧，都尽量唔好喺条街度，我记得，因为都好危险嘅，就算你话因为我担把遮遮系遮唔到嘅，会穿窿嘅，话俾你听。咁所以咧一见到真系喺街上嘅话，如果你唔喺车度嘅话咧，落薄一定要去匿埋翻喺一啲有遮头嘅地方，有遮头嘅地方，唔好咁样立断咧就喺出边咧就俾嗰啲即系俾薄打个身体上面啊。今日咧就系 Friday 啦，咁我哋进入 Friday， 当然就系 Happy Friday 啦。咁啊，今个礼拜咧亦都好多嘅活动咧举行嘅，咁啊都算天公造美啦。初头睇咧就话，哎惨啦，佢哋今年嗰啲街头节点算呢？如果去到礼拜六日两日大落大雨咁样吓，咁啊真系好难搞噶、哦。虽然佢哋都有几手准备，咁但系一定影响人流啦，同埋都系会好麻烦啦，好多表演。咁而家睇嚟咧就非常之好啦吓，咁啊天气咧就会系天晴啦，咁啊亦都系唔系好高温啦，亦都好舒服啦，就大家去到户外度行一行嘅。咁啊进入六月份咧，其实系每一个礼拜咧都有唔同嘅活动会喺即系行上街去间餐啊，你应该都会觉得好热闹啊，一定好多地方会举行呢啲嘅户外嘅活动。因为我哋咧夏天嘅日子唔长啦，大家都会知啦，咁所以咧喺呢十二个星期吓，系啦。4、3、12嘛，大约4个星期啊，系嘛？啊，咁啊，12个星期啦，都系会特别多嘢玩，多嘢睇嘅。咁所以有时咧，我哋话暑假唔去旅行都好啦，都喺留喺 Calgary 啦，都好多嘢做嘅。如果你想嘅话，因为源源不绝嘅活动啦，都可以俾到大家啦去参与嘅。如果你想去即系出去吸下新鲜空气啊，吸下太阳啊，日月精华，咁咧都系一个好时机嚟嘅。咁今个星期咧都系好时机吓。好，时间嚟到咧就系早上嘅9:44吓，今日接住落嚟啦，我哋啦会有另外一个环节嘅出现嘅，转头翻嚟先再同大家倾个偈嘅，因为咧今日啦继续啦会有，冇错系啊左脚啊，咁啊有佢嘅我哋呢个嘅同大家讲下呢一个体育嘅环节啦吓，咁我哋咧想同大家讲嘅一样嘢，我知道佢今日咧就会揾嚟一个好特别嘅嘉宾嘅，咁所以啦不如啦我哋先送上呢一个环节俾大家先吓。
1: 家家有球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IFA Sports 赞助播出。
2: 好啦，嚟到星期五嘅家家有球，唔该晒琪琪啊，我哋今日呢介绍一下一个运动嘅比赛嘅。我相信好多华人呢都好喜欢啊，咪喺电视睇过啦，甚至乎自己都会玩过。我细个呢就经常玩嘅。咪希望呢透过今次呢我哋介绍下嗰个比较重要嘅赛事呢，咪再将呢一个乒乓球嘅项目呢系带俾大家嘅。咪今集嘅家家有球呢，我哋系请嚟特别嘅嘉宾，嚟自 Custer 联运乒乓球会嘅理事 Joseph Chan， 同埋亚省乒乓球总会嘅代表 Kelly Lo。你好 Joseph， 你好 Kelly。
3: 你好 Brian，
4: 你好，
3: 大家好，
2: 多谢你哋嘅时间。咁或者我哋讲下，即系点解会有呢一个节目呢？我哋今集系介绍啲乜嘢呢？其实卡加里咧都有唔少华人啊爱好者，又或者系唔同族裔嘅爱好者咧，就系打乒乓波。咁今日藉住呢个机会，我哋可以介绍一下联运乒乓球会，因为佢哋咧成立咗好一段嘅时间，而且咧嚟紧将会有一个嘅里程碑。不如问一问阿 Joseph 先啦，下一年我哋庆祝第几周年咧？乒乓球会？
4: 出年将会系我哋25周年噶啦。

0: 时我哋喺2002年成立嘅。我哋嘅宗旨咧，主要咧就系、是、透过呢个乒乓球咧，令到大家系多啲活动，年龄嘅范围咧系由细路仔去到企鹰嘅。咁因为我哋认为呢个乒乓球咧，可以喺对少年嚟讲咧，青少年嚟讲系可以培养佢哋嘅纪律啦，吓同埋运动力都可以令到佢专注嘅。咁另外棋鹰方面呢，有人话乒乓波就可以捉棋咁嘅，要用脑嘅、就唔系淨係体力嘅。咁同埋呢就话呢个亦都系冇接触嘅运动，棋鹰方面亦都可以量力而为。咁另外一方面呢，乒乓球亦都系可以培养到一种社会嘅合作嘅氛围，因为我哋Custer 呢嘅会员呢同埋义工呢都系好乐于帮人嘅，咁所以有好多新人嚟到呢个城市，即系唔系话嚟到呢个运动咧，佢哋嚟到咧，亦都可以融入到呢个社会嘅。咁所以我哋就系积极喺希望通过推广乒乓波系做到我哋呢一点。
1: 你知啦，我哋 Calgary 咧都有半年嘅时间咧，就都几冻嘅，咁甚至乎咧户外嘅运动咧近乎冇乜可能，但系乒乓波一年365日都玩到。
0: 系啊，因为我哋嘅球会系基本上我哋一个礼拜7日嘅，无论咩时间嚟到咧，都会有嘅。咁同埋我哋嘅台数亦都系比较上多，咁我哋有成开到27张台嘅，咁所以人多啲就高兴啲啦。
1: 咁我認識 Joseph 呢都好一段嘅時間啦，咁除咗我知道佢哋個球會係有好多嘅活動啦、訓練啦，甚至乎係比賽啦，我知 Joseph 同埋一班嘅理事呢都好有魄力，希望將呢個乒乓球呢就係發揚光大㗎。咁所以呢，我哋今日嘅節目呢亦都係有亞省乒乓球會嘅代表呢，就係 Kelly， 亦都係講下呢嚟緊聽日同後日呢將會有一個嘅大型嘅比賽㗎。Kelly， 不如你自我介紹下，同埋呢講下呢一個比賽一啲簡單嘅内容啊。
2: 我是 Alberta Table Tennis Association 的行政工作人员，咁嚟紧我哋有个大型嘅比赛，就是我哋2026年嘅 Western Canada Championships， 即系加拿大西部嘅乒乓球锦标赛啦。将会有好多我哋西岸嘅高技术球员啦，大部分就系青少年啦，同埋少年嘅球员嚟到参加。都差不多是半个全国赛咁嘅啦，比赛系会有分别呢一个年龄组啦，有团体嘅赛事同埋单打嘅赛事嘅。
1: 我哋成日话以球会友啦，咁即系我相信有好多经常去比赛嘅，大家都熟口熟面噶啦，系咪？咁其实今次嘅活动里面有咁多唔同嘅年龄组别啦，有冇啲值得大家留意嘅地方嚟话啊？有一啲系加拿大代表，有啲好高水平嘅嚟到今次 Calgary 呢一个活动咧 ，Kelly。
2: 是有的，比如啦，我们在这个 under 19， 即是19岁以下的女子组，有两名的是属于国家队的成员。咁其中一个呢，英国伦敦那里刚刚打完个2026年 ITTF World Team Championship， 除了女子组呢，我们19岁以下的男子组亦都是有三名是属于现在加拿大国家队的队员的。
1: 我记得以前呢，即是会乒乓波啊，又或者是一些好似好适合亚洲人同埋亚洲人比较 dominate 嘅一个运动啦。咁其实时至今日啦 ,2026 年啦，我哋讲緊乒乓波喺加拿大嘅发展呢，我问下 Joseph， 其实而家呢个 diversity， 呢个多元性呢，系咪已经改变咗呢整个格局？
0: 应该系嘅，因为尤其是以 Calgary 呢个城市呢，我哋系好多移民嚟嘅。咁以往就当然我哋会讲系唐人啦，但其实我哋而家经过呢20几年嘅发展，我哋都睇到，即係由我哋嘅球会都观察到呢，就係有好多东欧嘅人啦，佢哋都有乒乓球文化。近期都有好多南亚嘅人士呢，亦都有乒乓球文化嘅。咁变咗呢，佢哋而家都出嚟去参与呢个运动。咁我哋开始都栽培咗有部分呢係成为球证添嘅。咁佢哋都带佢哋嘅細路仔呢係去参加我哋嘅青少年训练班。
1: 我知道要搞一个运动，搞一个比赛呢，就讲就好容易啦，但是背后呢要落好多功夫的。其实以一个省制的 provincial 的协会来讲 ,ATTA, 今次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同埋可不可以分享一下,Kelly 今次在主办的时候，即是有些点滴啊，一些故事啊，即是都觉得啊，其实大家要真的好努力才可以争取到这个主办权。
2: 呢一个系唔容易，因为加拿大嗰个总兵即系、就是、Table Tennis Canada， 对于呢个三星呢个比赛嗰个批准，即系 sanction tournament， 系有高度嘅个严格嗰个管理噶，譬如嗰啲台啊方面啦，要一致啦，

0: 灯光啊、地方啊，即譬如每一张台嗰个位置嗰、那个空间咧，又要符合标准啦。譬如我哋今次有165嘅比赛嘅参赛者啦，咁同埋要容纳有观众嗰方面啦。Joseph 嗰方面佢哋又要筹备呢一个裁判嗰方面啦，咁我哋义工嗰方面啦，嗰啲 name tags 啊、广告啊、posters 啊、球衣啊，好多好多嘢㗎。
1: 你仲需唔需要义工啊？我可以帮手扫下地啊、抹下台咁喎。
0: 义工嘅几多都唔够㗎。
1: 咁如果有需要啊，可以再搵 Kelly 啦，我哋喺呢个社交媒体呢就刊登返下呢个嘅联络嘅方法。我记得呢就我曾经都采访过呢乒乓球一个好大型嘅项目，我记得就喺南亚省理工学院啦。咁喺咪后咧，头先阿 Joseph 提醒翻我啊，原来真系都好一段时间。其实真系要争取咁样嘅大型嘅比赛，啱啱阿 Kelly 所讲唔系咁容易啦。咁其实对上一次阿 Joseph 一个大型嘅比赛喺Calgary 举行，要追溯翻去边一年啊？
2: 要去到2010年啦，嗰阵时就系全国锦标赛，咁当时亦都系 Stampede Time 嚟嘅。
1: 你个感受系点？你都见过，亦都系其中一个教授，终于翻翻嚟，你个感受系点？
2: 嗰阵时我系亚省省会会长，咁就嗰阵时个感到系好自豪嘅，因为系相隔好多年系喺翻 Calgary 系可以搞到咁大型嘅比赛，而当时所有嘅参加者同埋呢个球员咧，俾出嚟嘅评价都系相当之高吓，咁所以我觉得系好自豪，咁亦都系好高兴我哋可以系今次系再争取到喺翻 Calgary 系再搞一个。接近啦，唔可以话完全一样嘅大型嘅锦标赛，亦都希望藉呢个机会，我哋再培养新一批嘅义工球员，各方面咧系争取下一次再喺 Calgary 搞一个 national 嘅 championship， 因为我哋实在系好需要有啲咁大型嘅活动去等大家认识得到嘅乒乓球系一个非常之有兴趣有观赏嘅运动嚟嘅。
1: 可唔可以略略介绍下？因为我知道即系 Sport Canada 喺即系整个叫做 Quality of Sport 里面咧，系有三件事系好重要嘅 ：good people、good places 同埋 good programs。我相信今次嘅活动咧都达到咧就系三个嘅标准啦。咁但系当然啦，精益求精啦，都希望继续咧就系提升整个格局啦，令到加拿大唔单止喺本地嘅乒乓球嘅运动里面系能够普及化啦，更加就系咧有更加多嘅人去到咧就系加拿大嘅国家队代表咧，我哋国家喺呢个世界赛事咧就系发光发热嘅。阿 Joseph， 其实你个 vision 系点样？我知你同埋其他一班理事，亦都包括阿 Kelly 好多年嘅努力啊，除咗全国锦标赛之外，你点样继续去将呢件事普及化咧？
2: 我哋希望就话继续啦，我哋已经做紧嗰两样嘢啦，一个就系青少年嘅训练计划，咁我哋希望系可以招募到更吸引到啦，唔应该用招募，应该系吸引到更加多嘅青少年系去试呢个项目呢个运动，因为我哋好有信心，只要佢哋一试过咧，佢哋就会系好中意嘅。咁但系就系我哋要喺个普及方面，譬如对啲家长方面啊，或者甚至学校方面咧，我哋希望系可以做多啲嘢。而家都有一个别嘅学校系租用我哋嘅场地咧，系带佢啲学生嚟系做嘅，就是、玩嘅。好几年前咧，亦都试过做呢个学校嘅锦标赛嘅。因为而家喺青少年训练方面最大嘅问题咧，就系佢哋一去到中学，甚至乎去到大学咧，好多就停啦。因为学校冇校队，咁变咗佢哋即系其他啲运动就有嗰阵时就会吸引咗佢哋转向其他啲运动。呢个比较上长远嘅目标咧，就话、是、如果好似美国啲大学咁，佢有乒乓联赛嘅话咧，我相信有可以保留多一啲运动员喺呢个运动里边，咁去将来咧话去national 去 international 国际化嘅队伍上边咧，系会有一定嘅帮助。地方方面呢，我哋喀什就好彩啦，都有一个比较上稳定嘅场地啦。我哋另外一方面亦都系希望就系藉住有人有地方，我哋希望有个氛围佢哋都可以享受得到，然后更加去推广佢。就算佢哋唔系直接去打波，其实我哋都欢迎啲人嚟睇下听下倾下偈。
1: 嗱，整返少少时间啦，我想聚焦一下义工嗰度。因为通常呢啲嘅运动比赛咧，我哋唔系叫做职业嘅比赛啦，又唔系话属于即系政府有好大分定嘅，好多时就要依赖义工嘅帮手，而往往好似阿 Joseph 所讲或者 Kelly 啱啱所讲，要令到今次嘅活动有声有色，做到一个业绩，俾加拿大嘅兵种再睇下一次嘅机会嘅时候，往往义工里面嗰个支持度系非常紧。

0: 要。可以讲下，其实我好八卦好奇咁问下 ,Kelly, 你最初入除咗撇除乒乓球之外，你点会成为呢个乒乓球运动推广嘅其中一个义工，同埋嗰个 tips 系咩呢，即系点样可以精益求精，令到呢一件事透过义工系真系可以推动到整个嘅 vision 呢？
1: 好，咁就由我自己个经验嚟到讲起啦。咁我本身呢就系喺 N 年前啦，喺读中学嗰时已经系喺学校嗰度就参加呢一个乒乓球嘅活动啦。咁当时其实系有呢一个学校嘅校队嘅，亦都系参加过呢个亚省呢一个代表队啦。咁当时就系读紧 high school 嗰时咁啊。直至到我自己嘅仔就喺少年嗰段时间参加乒乓球呢个运动，我就系参加义工啦。到五年前啦，担任咗呢一份工作，就系亚省乒乓球会嘅行政工作人员。
0: Joseph 咧 ，Joseph 系点样入行嘅？
2: 即系香港嚟啦，咁就系细路嗰阵时都有打乒乓波。咁嚟到即係移民咗嚟呢度几年之后，接触咗啲朋友，佢话诶呢度啲人打乒乓波喎，咁嗰阵时可以咁讲，人生路不熟，咁啊希望识多啲朋友，咁啊好啦，一齐去玩下，兴趣返嚟啦。咁但係其实最紧要呢就係喺团体里面呢，当时都未有 caster， 其实但係觉得大家咦有共同嘅话题喎，又可以有嘢分享得到。咁慢慢就话诶我哋应该要自己成立一个会啦。既然自己咁有兴趣呢样嘢，班朋友亦都喺度，咁应该可以自己出一啲力去做好呢件事囉。嗰时就开始咁就泥足深陷啦，可以咁讲。但係个情况就係、发觉咦我哋呢班人系真系咁齐心。因为咁齐心，亦都可以真系做好呢件事。将我嗰时当时一可以讲嘅系一个梦想啦。即系以当时梦想就话啊，如果我哋第时有个场地可以唔使朝行晚拆，有翻咁上一大，多啲人可以玩，嗰时真系一个梦想。咁谂唔到就系十几年前就开始实现呢个梦想。咁跟住咦搞啲比赛，咦好似唔系好够人手做嘢，或者咦裁判好似唔够，咁又帮下手啦。打波就上唔到头台㗎啦，即係你话决赛嗰张台我唔会企喺嗰度啦，但係坐喺侧边得喎，咁我就开始就做球证囉，咁就一路发展到而家。
0: 咁我通常呢都会喺节目里面呢会问呢一个嘅问题，而喺咪后呢我系冇话俾你听㗎，系一个 surprise 嚟㗎。今次我就会问呢个问题，我每个嘅被访者我都会问呢一条问题，或者阿 Joseph 先答我先。如果你今日话返俾你自己12岁嘅自己听，你会俾咩 message 俾佢？
2: 既然自己鍾意嗰个运动，应该系继续努力落去，唔好因为现实生活去放弃。
0: Kelly 呢？
1: 我都系一样嘅，即系话如果系自己系有咁嘅方面嘅爱好，或者系可以出一分力，就即系照自己嘅自然嚟到去做，就唔会话有后悔嘅。
0: 或者 Kelly 你都再介绍多次今次呢一个加西乒乓球嘅比赛，讲下日子啦，咩时间啦，同埋个地址啦，如果大家有兴趣嘅系咪免费入场可以支持下你哋嘅梦想啦。
1: 是的，我哋今次嗰个比赛日期就系6月6号同埋7号，赛事就喺星期六8:30早上嘅时间开始。个 Custa 即系卡城连云乒乓球会嗰个地址咧，就系401 33 Street Northeast Bay No. 6 Calgary Alberta。
2: 今次个参加人数咧，我相信已经系达到兵种嘅要求噶啦，因为有成165个球员参加啦，亦都有西岸四个主省同埋西北自治区参加啦。我觉得需要嘅咧就系多啲观众。因为兵种而家系好注重，就希望就推广呢个运动。
0: 我相信今次嘅赛事咧，卧虎藏龙啊，话唔定有一日咧，大家喺 YouTube 啊，又或者奥运会咧，就系见到呢啲面孔，曾经咧喺卡加里参加过呢个加西锦标赛。咁啊，记住啦，喺周末嘅时候咧，大家去到现场系可以支持下啦，甚至乎有兴趣嘅，将来咧就系进入呢啲乒乓球会去学下打乒乓波啦。Joseph 所讲咧，球场上边以球会友嘅，今日多谢晒 Kelly Law 系代表亚省乒乓球总会，同埋 Joseph Chan 系 Custa 联运乒乓球会嘅代表，接受我嘅访问，多谢晒，
1: 多谢 Brian。
3: 要拥有。

0: 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
1: 时间是早上10:01。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日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 你是不是用紧轮椅又或者电动车代步的？卡加利的轮椅无障碍的士服务，帮你轻松有安全感找到的士搭。我们的团队会即刻帮你约到最近的无障碍持牌的士，不用等好耐，不用烦，出行超方便。想预约的士，记得上这个网站 wavcalgary.com， 重复一次 wavcalgary.com。 你的自由出行，我们随时为你服务。
5: 为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星期各有3日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淋花、淋菜、新种的树木和为泳池、按摩池注水或者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就是清晨和傍晚。想知你属于哪几日，即刻就上 calgary.ca/when-to-water 了解详情。
4: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五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市府最新公众咨询显示，约三分之二受访市民支持市中心段轻铁绿线采用高价方案，但市中心居民同商户对有关设计则持较保留态度。市府今年一月至三月期间，向超过25,000人进行咨询，其中一项涉及1,250人的网上调查显示，65%受访者对高价方案持正面睇法。不过针对市中心、唐人街、奥克尔同东村等地区的受访者，对方案的支持度明显较低。项目团队亦访问受影响商户、业主同社区组织，虽然大部分支持兴建绿线，但有83%受访者对高价线路印象负面，担心噪音、治安、物业价值同对市中心复兴计划造成影响。第八区市议员 Nathaniel Schmidt 表示，数据反映受项目直接影响的居民更倾向支持地底方案。他认为高价方案至今仍未有完整成本估算，而地下方案仍然是较理想的选择。市会将于6月9号听取绿线项目最新进展报告。亚省弱视人士同视力专家呼吁省政府容许驾驶者佩戴双焦望远镜眼镜驾驶，并提供资助协助患者维持独立生活。这类处方眼镜设有微型望远镜，可将远处物件放大最多5倍，同时保留周边视野。安省同灰省已容许合资格人士使用，但亚省目前仍不接受相关视力辅助工具作为驾驶资格标准。加格利若士视光师 Sir Leo Jeffwa 医生以致函省政府，建议参考其他省份做法。目前患者需自行支付约2,000至5,000元购买眼镜。若视患者 Judy Anderson 表示，

0: 女不能够佩戴该眼镜驾驶，佢被迫放弃工作，生活更依赖他人接送同叫的士，希望省政府修改政策。支持者认为，让弱势人士保持独立生活，有助提升生活质素，并减少对医疗同照护服务的依赖。省政府表示，目前未有改例时间表，但正研究其他省份经验以及相关安全性、成效同病人治疗结果。吉格利警方表示，昨晚三小时内接连发生三宗交通意外，初步相信均涉及酒后或药后驾驶，三名涉案司机被捕。首宗车祸在晚上七点在 DF Trail 南行线24街与东南 Battle Trail 之间发生，涉及三架车，其中一架翻侧四轮朝天，警方指怀疑肇事司机受轻伤送院治理后，因涉嫌醉驾被捕。第二宗车祸在晚上十点前在东北区88大道与东北52街交界发生，涉及三架车，其中一架翻侧，警方拘捕一名怀疑受酒精或药物影响的司机。约20分钟后，北中央街与东北56大道再发生第三宗意外，涉及多架车，一名怀疑醉驾司机被带走调查。警方表示，截至今年4月底已经发出761张即时路边停牌处分通知，并提出32项醉驾刑事检控。今年至今11宗致命交通事故中，有一宗相信涉及酒精或药物影响驾驶。警方呼吁市民如发现怀疑醉驾司机，应立即致电911报案。亚散 Brooks 皇家骑警正调查一宗拖车盗窃案，并呼吁公众协助辨认涉案疑犯。警方表示，案件在上周末在 Brooks 工业区 Industrial World 一间商业机构发生，一架多用途拖车被人偷走。闭路电视画面显示，两名人士驾驶一架小型货车进入场地，将拖车接驳到车尾后，经货场北面出口离开。警方正追查涉案车辆同疑犯身份，呼吁任何认出涉案小型货车或掌握案件资料的人士，与 Brooks 皇家骑警联络，亦可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消息。加拿大中文电台李志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3: 又到咗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嘅季节啦！你嘅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喺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中意嘅零食同埋百听不厌嘅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喺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喺你耳边响起。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啦，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贷，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嘅旅程啦！
4: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挤塞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路线，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联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实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畅顺。记得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尋日喺多倫多公布咗聯邦政府姗姗來遲嘅人工智能戰略，政府計劃投入超過23億元嘅新資金，以提高企業對人工智能嘅採用率，為國民提供免費嘅人工智能數盲培訓，並增加新創企業嘅融資選擇。政府將會向區域發展機構注資5億，以幫助企業採用人工智能，設立5億元嘅基金，支持國內最有前景嘅初創企業，並向一項補助企業建構同運行人工智能模型嘅計算機處理成本嘅計劃追加7億元。不過，一啲專家就

0: 批评政府的策略缺乏细节，并且遗漏了一些有助于加拿大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要素，例如知识产权改革。又批评新战略并未就防止人工智能危害的立法提供更多细节。工会就指责新战略未能落实措施帮助那些工作可能受人工智能威胁的工人。环球邮报报道，在气候和自然保育组织的广泛反对之下，联邦政府推迟了一项将会对环境评估带来全面变革的立法。在昨日，国内贸易与一体化经济部长勒布朗和运输部长麦金农在一份声明里面表示，他们将会在提交立法之前延长咨询时间。政府希望简化工业项目的审批流程，加快决策速度，令企业更快克服旨在保护环境的监管障碍。总理卡尼的政府最后一刻决定推迟立法，转移花更多时间收集意见，实属罕见。卡尼政府在执政第一年一直以速度为先，先前已经废除和修改杜鲁多时代一系列气候变迁和环境政策，引起党内外的强烈反对。国家邮报报道，一项旨在将否认和淡化印第安人寄宿学校制度危害的言论定为刑事犯罪的参议院修正案被否决之后，联邦政府表示不会支持将这类言论纳入他们的反仇恨法案。这一项名为 C9 法案的立法由司法部长弗雷泽在去年9月提出，旨在应对警方通报的反犹主义和其他仇恨相关事件增加的情况。自法案推行以来，穆斯林倡导团体和其他公民自由协会就对法案将展示和指定恐怖组织有关的符号定为犯罪的提议表示担忧。他们指出，抗议人士可能会成为警方的目标，因为警方无法区分真正的恐怖主义相关符号，以及可能被某些团体挪用的伊斯兰短句和图像。温哥华太阳报和省报报道，素里市警局长 Norm Lipinski 被解职之后，引发了第二位警务委员会成员的辞职。有人就呼吁对委员会的行为进行独立调查。自委员会成立以来，一直担任委员的 James Kawana 在昨日上午辞职，几个钟头之后，剩余的委员会成员和素里警察工会之间一场紧张的会议就以工会成员的愤然离职而告终。有前新民主党省议员和素里市长候选人就呼吁对委员会在 Lipinski 去年10月续约之后无奈就将他解雇的决定进行调查。他说公众需要了解，3月任命的新委员只是参加过一次例行委员会会议和两次预算会议，他们是否有足够经验和知识来做出这么关键的决定。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2: 每朝早起身，他都会用最新的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和好听的音乐丰富你的早上。
3: Hello， 加拿大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gelo。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
5: 阳光进发啦。
2: 阳光进发是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6: 奇英会的美善祝福计划，为曾经或正在患有不能逆转疾病的长者、丧亲者及照顾者提供舒缓及安宁照顾服务，使他们在人生黄昏路上仍能过着幸福生活。计划包括生命教育、法律讲座、善终服务介绍及墓园参观。专业社工会透过个案支援、一对一咨询、哀伤辅导及支援小组为有需要人士提供协助。查询及报名请致电403-269-6122。
7: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8: 游水太子龙虾每磅12.97，新鲜前瞻猪手提每磅1.96。

0: 鲜牛坑腩辣条肉每磅9.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少菜每磅7.8，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每袋33.99，金枕头诱惑榴莲肉每包13.47，肉松蛋糕堡8蚊2个，萝卜牛腩每盒14.99。
1: 下载大统华 App， 数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3: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2: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4: 中文电台，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K。

0: 今天你都早上的10:22今日的早上一家人节目当中会继续听到我的声音，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琪琪。6月5日星期五望望出面天气非常之好，今日天朗气清，加上之后早的时候凉凉地是很舒服的，不过你要穿一件外套，如果不是都会略嫌呢是弹出去的时候呢是有啲凉。咁但係当然啦，咁晒一晒之后呢，咁个地下啦，咁出面呢就开始越嚟越中午嘅时候呢就会感觉到个热力㗎啦。咁但係最高气温呢今日呢只不过去到19度嘅啫，而时室外气温呢已经上升到去17度啦。咁吹緊每小时9公里嘅南风。湿度方面呢就是52%嘅。咁头先同大家预告过啦，咁喺嚟緊嘅两日呢都会系本身呢就话落雨嘅，咁但係而家呢就会变成呢就天晴啦，落雨嘅机会小咗好多啊。咁星期六暂时落雨嘅机会呢係有30%嘅啫，但星期日呢咦唔係，我见到都仲有啲机会有60%㗎喎，咁所以都要睇住啦，可能晚上星期日嘅时候呢就有机会落雨嘅。咁但係打后嘅日子啦，下个礼拜啦都会继续有啲雨水嘅，我哋见到呢落雨嘅机会係高达70%嘅，咁其实都几唔似 Calgary 㗎，我哋好少话经常落雨啊，咁但係呢个雨季呢好似雨季唔系不再来啊，雨季好似继续来咁样啊，咁啊我哋睇下留待住睇下点样啦。咁我哋个气温暂时而家远睇去到六月中呢，咁暂时都系18至20度嘅啫，咁啊都系一个较为凉快温度嚟嘅，亦都系件好事嚟嘅，好舒服啊嗰个感觉系咪。好，嚟到呢就系10:24啦，我哋接住落嚟啦，先同大家听一啲嘅健康资讯先。
1: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 ,6 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以避免 7% 的预期罚款。你除了可以经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亦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亦有翻译服务。以上信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翻嚟咧，我哋有一集光時間。今日想同大家講下嘅咧，就係到呢一個嘅季節啦。咁可能而家大家好少少嘅，咁但係我自己都會有呢種感覺嘅依然啊。咁啊，就係個鼻啊，經常好容易會打乞嗤啦，會有呢一個鼻敏感嘅感覺啦。咁我哋其實都市人咧都好多嘅敏感嘅，咩都有啦，係嘛？鼻敏感咧係好普

普遍啦，好多人都会拥有嘅一样嘢。咁啊，睇下敏感啲乜嘢啦。好多时就系譬如花粉啊，外边嘅即系嗰个尘，我自己就可能呢一啲嘅尘螨啊，都会令我咧好容易咧就会打黐啊。咁啊，经常打黑黐咧，其实你话系咪大件事定小件事咧？咁又唔系话好即系好严重嘅一样嘢，但系咧你平个鼻咧会好兴啦，好唔舒服啦。咁其实咧你 keep 住嚟讲咧，都系唔系一件好事嚟嘅。想防止自己经常咧会有呢种嘅敏感症状啦，咁啊除咗咧就系要戴住个口罩之外，咁啊即系长期唔见人啦，系咪好似唔系咁好啊？咁仲有啲咩嘅方法咧？咁原来咧日本研究啦，有一样食品啊，咁啊对于打乞嗤减轻呢一个嘅鼻敏感打乞嗤嘅症状咧系有帮助嘅，咁啊甚至乎咧呢个帮助咧系高达50% 嘅噃。而呢一样嘅食品呢，咁可以话啦系日本嘅一个好主打一样嘢嚟嘅。咁我哋见到佢嘅话呢，第一件事呢都会引起諗，已经諗到喺日本嘅产品嚟㗎啦。咁讲到嘅呢就系抹茶。绿色嘅抹茶，唔系话其实呢大家要知道下，绿茶同埋抹茶呢系有少少分别㗎。抹茶呢系浓郁啲，抹茶粉呢大家都知啦。一般嘅绿茶呢，其实我哋飲嘅譬如茉莉花佢哋都算系绿茶。咁所以呢大家要分清楚啦。日本嘅呢一种抹茶呢系好浓缩嘅。我哋通常呢买嘅时候呢可能系粉抹嚟添嘅。因为绿茶粉抹呢先至够，即系开出嚟呢先至够香嘅。咁啊，究竟点解抹茶有呢一种嘅即系功能呢？我知道抹茶都有好多益处吓，咁同埋原来佢同即系打乞嗤咧都有帮助。抹茶咧一直咧都被视为咧系含有好丰富嘅抗氧化物啦，咁啊具备咧多种嘅健康嘅超级食品嚟嘅，好多健康嘅元素喺里边。咁近年咧喺全球咧各地啦，我可以话咧以前咧就亚洲地区中意绿茶多啲噶嘛，系咪抹茶咁样？咁但系而家你会发觉啦。全球受欢迎㗎，我哋呢去到主流都好啦，乜都好啦，你都会见到呢佢一定会加添咗抹茶㗎，一个嘅 matcha。matcha 呢系喺任何嘅即系餐厅都好啦，佢哋都会有 matcha 嘅呢一种飲品係供应到俾大家，即系唔单止淨係去到日本菜吓，边度呢而家呢都会见到 matcha， 尤其是系一啲即系手摇嘅 cafe 啊飲品店啊，一定不能缺少呢就系抹茶啦。本一项最新的发现呢就是抹茶有好多的好处，原来呢其中一种呢就是有舒缓呢鼻敏感的症状的。咁而且呢个功效呢是特别显著的。咁研究指出啦，喺过敏嘅季节好似而家咁样啦吓，鼻敏感嘅如果嘅朋友啦，如果系饮用抹茶嘅话咧，系可以有效减轻过敏而引发嘅一啲打乞嗤嘅症状嘅，同埋流鼻水，有时呢个鼻痕啦，好唔舒服啦，系咪？原来抹茶就有呢个嘅功能啦。咁尤其是咧打乞嗤嘅次数啦，如果咧你系不停咁打嘅话咧，你会发觉饮咗抹茶之后咧可以减少一半吓。

报道啦，喺呢一个嘅 MPJ 食品科学嘅期刊啦，咁啊就刊登咗一项新嘅研究，抹茶喺呢个神经系统咧起到作用，尤其是咧就系抑制引发打乞嗤啦嘅发射机制。咁啊，唯独呢一个嘅作用咧，大多数咧都系过敏疗法嘅作用咧系唔同嘅。咁同埋咧就系针对咗一个发炎啦，同埋呢个嘅唔系针对咧呢一个嘅发炎或者系呢个嘅组织胺。咁但系咧就呢个团队咧就将一啲嘅小老鼠咧就放置喺引发类似季节性过敏嘅鼻炎嘅环境当中啦。咁而再将小呢啲嘅老鼠咧就分成两组，其中一组咧就喂抹茶嘅，而结果显示啦，推出抹茶嘅显著就系原舒缓咧佢哋嗰个过敏反应、打嗤等等症状啦。抹茶组嘅啲数对比系冇嘅咧，系少咗50%咁多啊。咁究竟呢个研究系点样嘅科学根据呢？咁原来大部分过敏治疗呢主要呢都系抑压免疫反应㗎。咁阻止呢就系即系嗰种

0: 对花粉的嗰个嘅尘螨啊等等致命的嘅嗰个过度的反应啦。咁然而啦，咁喺抹茶的作用咧嘅机制咧有所不同啦。佢咧就唔可以减少咗过敏嘅反应，但系咧就能够干预脑部咧嘅打乞嗤嘅发射。咁所以咧佢唔系直接去干预嘅，系间接性啦。因为咧佢减少咗咧就系脑干入边咧就系控制打乞嗤等等非自主反应区域嘅活跃程度。咁不过咧抹茶咧并非咧系从根本预防过敏反应发作。亦都唔可以咧显著减少咧啲过敏反应，只不过咧系轻微系帮助到啦。咁同埋咧佢嘅帮助咧，主要头先所讲啦，都系咧因为同个脑部有一啲嘅沟通，就令到你打乞嗤嘅次数咧系会减少咗嘅。咁当然啦，我哋话咧即系好多嘅即系抹茶里面啦，唔单止系有呢一种嘅因素嘅，其实我哋饮抹茶啦系有降低呢一个血压啦、胆固醇啦，同埋预防咧动脉硬化啦、等等啦，都系一个好好嘅帮助嚟嘅。咁喺日本嘅研究团队发现啦，每日大约咧系摄取两克嘅抹茶粉，就有咧就系抑压咧就系一个嘅认知衰退嘅效果添。咁所以啦，其实抹茶咧系有好多好好嘅好处，唔单止，只不过咧而家系发现咗佢多咗一重嘅身份，就系原来可以帮助埋我哋咧，就系打乞嗤吓，敏感性打乞嗤嘅嗰个嘅次数嘅，咁啊减少一半都好好多啦，系咪咧？时间嚟到咧早上嘅10:33吓，咁啊接住落嚟啦，我哋先听听广告客户说话，翻到嚟之后咧，我哋将会咧进入另外一个嘅环节嘅。社区透视镜啊吓，咁啊我哋咧系一个预录嘅节目嚟嘅，咁我哋转头翻嚟咧为大家送上。
1: 想揾又实惠又有品味嘅家居用品，快啲嚟 The Brick 家私床褥名牌电器，低至四折起，手快有，手慢冇，全场每个部门都有限时震撼优惠，好似 Abba Queen Size 睡床只售199元。Fidget Dare 雪柜亦只系349。FM 947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仲有机会赢取150元嘅礼品卡。
2: 一站阳光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日嚟越南宫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元即送5元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宫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3: 各位毕业的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系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的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而家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4: 逢星期五中午1:05 FM 947有你熟悉的。
5: Hello， 我是阿波朗高瑞强，我们得闲在加拿大聚一聚呢，是真的得的，每一星期我们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是叫做 Albalau 欧瑞强，所有的靓哥都会在这里出现，记住听啊，
4: 逢星期五中午1:05
6: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
7: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8: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7: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请到奇英会外展部同事阿桑上嚟同大家了解一下食物银行呢个社区资源。阿桑你好。
1: 大家好。
0: 阿桑啊，其实 food bank 主要嘅宗旨咧，同埋对象系边啲人啊？
1: Calgary Food Bank 的核心宗旨呢，其实是为一些面对经济困难的市民提供短期而及时的食物支援的，帮助他们在压力最大的时候呢仍然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他们的服务对象呢非常之广泛，包括低收入家庭、单亲家庭、长者、新移民，甚至一些原本有稳定工作但因为突发事件例如失业、疾病又或者生活成本上升而令到日常生活出现困难的人的。
0: 嗯，咁其实系咪好似要好穷啊，或者露宿者先可以申请噶？咁如果我系有楼啦，但系其实我冇乜现金噶，咁又得唔得咧？
1: 其实咧就唔需要去到穷到窿先可以申请嘅。好多使用者咧喺面对短期现金流嘅问题，例如嗰个月咧突然之间冇收入，又或者有啲突发嘅开支，即使咧你有自住嘅房屋，但如果当下真系周转唔到，系完全可以求助嘅。他们是看你日常生活有没有经济困难，而不是你拥有的资产。
0: 嗯，即是一些突发性的困难都可以帮手度过。那如果真的有需要了，想申请这个食物银行服务啦，其实要符合些什么的资格呢？会不会要查很多家里东西啊、银行存折啊那些的？
1: 申请时呢他们会做一个基本的收入评估，主要是了解家庭人数和每月整体收入和支出的状况。如果只是需要短期支援呢，一般不会用好严格的方式去审查的，而是以信任和合理核实为原则，不会查银行户口的。
0: 嗯，我知道很多老友记同啲仔女一起住的，咁佢哋申请 food bank 嗰阵呢，个入息系计长者自己一个人啦，定系要晒全家，即系包括有翻工嘅仔女嘅总收入呢？
1: food bank 嘅审批呢通常会以整个家庭单位作为计算嘅基础嘅。即是一起住同一个单位的家庭成员都会计算做内，如果同仔女同住的话都是要申报他们的入息的，因为食物银行是供应给整个家庭的，而不是供应给单一个人。
0: 嗯，那如果真的获批的话，其实可以去拿几多次的？是不是每个月都可以好像去超级市场那样，定是有一定的数量限制的呢？
1: 如果已经完成身份的核实，在一年内都可以领取食物支援，没有明确的次数限制，但每次最少要相隔10日。但如果未完成核实的话，只可以每年领取最多3次的紧急食物援助。所以如果有长期需要的话，都会鼓励大家尽早去提交入息证明，完成这个身份核实的登记。
0: 嗯，刚才讲开入息啦，要带些什么文件的？我记得上次都是我们的节目都有讲过 Fair Entry 的公平参与计划啦。听讲话如果有呢一张信嘅话，其实去申请 food bank 都会好方便㗎，系咪真㗎？
1: 其实申请 food bank 呢嘅身份核实呢并唔复杂嘅。最重要呢系带齐基本嘅文件。一般嚟讲呢，你只需要准备一份有效嘅身份证明，例如驾驶执照或者身份证，另外呢再加一份入息证明就可以㗎啦。对于长者嚟讲呢，常见嘅就系包括亚省长者现金福利嘅年度证明信，即系 T5007。如果冇嘅话呢，可以带 NOA， 即係报税回调。咁如果你本身呢已经有 Fair Entry Program 批准信嘅话呢，亦都可以用嚟做核实嘅文件㗎。
0: 嗯，即係大家都记得啦，一张 T5007 或者你嘅报税回调，甚至乎你已经得到 Fair Entry 嘅批准信嘅话呢，都可以用嚟做核实文件嘅。咁譬如我申请完之后要等几耐呀？紧急情况得唔得嘅呢？
1: 完成申请后呢， Food Bank 其实会尽快安排领取时间嘅。等候时间呢就真係视情况而定啦。一般嚟讲呢都可能要等1至3个星期。如果情况紧急嘅话呢，一时间提交唔到文件都仍然可以领取返每年最多3次嘅紧急食物援助嘅。
0: 嗱，讲到食华人嘅胃口就始终唔同西人㗎。食物内容方面系点嘅呢？
1: 呢个都系好常见嘅担心下。其实 food bank 呢会提供好多元化嘅食物嘅。包括一啲华人都啱食嘅白米啦、面包啊、罐头啊、肉类同蔬菜等等。不过呢，因为食物嘅来源呢主要都系捐赠啊，咁所以食物嘅种类呢都会有一定嘅变化，未必呢次次都咁啱你哋心水㗎。
0: 不过听到有白米已经系几好啊，因为都大家都系食返啲华人嘢咁样。咁譬如有啲老友记啦，佢都可能系有啲病痛或者各样嘢，一啲特殊嘅飲食上可唔可以配合到嘅呢？
1: 如果是素食或者食物敏感呢， food bank 都可以尽量去配合的。特别是在自选模式下呢就会更加容易调整啦。不过呢 始终都要

0: 视乎当时供应情况，未必能够可以完全满足到你的需要的。
1: 咁佢哋系点样去决定俾几多食物我噶？譬如我一个人咁同一个家庭四口咁样攞到嘅食物份量系咪有啲唔同嘅咧？
0: 食物份量咧，主要都根据翻个家庭人数嘅，一个人、两个人又或者四个人咧，个食物配额都会唔同嘅。佢哋会按翻人数咧去提高佢嘅食物配额，确保份量咧足够每个家庭嘅需要。
1: 佢哋叫得食物银行啦，系咪真系净系得嘢食噶？譬如一啲日用品啊、厕纸、牙膏啊等等咧，或者一啲猫猫狗狗嘅粮食咧 ，Food Bank 又帮唔帮到手嘅咧
0: ？Food Bank 咧主要都真系提供食物嘅，但有时咧都会有啲限量嘅日用品嘅，例如厕纸又或者基本嘅清洁用品。至于宠物粮咧，就视乎捐赠情况而定啦，有时都会有停工，但系唔系恒常供应嘅。
1: 嗱，如果我而家批咗啦，咁我系咪都要特登去到 Food Bank 个大仓库嗰度排队攞嘅？如果啲老友记冇车，咁又点算呢？
0: 食物银行咧主要有两个地点嘅，第一个就系总部啦，我哋叫 Main Base， 咁位于咧5000 11th Street South East 嘅。一般嘅传统食物包咧，多数都喺呢度攞嘅。咁另一个喺市中心，就喺340 10th Avenue South East， 交通咧就比较方便嘅。同埋领取嘅食物模式咧都会有啲唔同，除咗呢两个主要地点咧，其实都仲有一啲社区伙伴机构咧可以协助发放食物。咁如果冇车嘅话咧，可以视乎你住嘅地区拣翻一个最方便嘅地点领取嘅。
1: 嗯，但系头先听到你讲有两个地点啦，咁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喺总部或者系downtown嗰两个地点攞食物嘅时候，个模式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嘅咧？
0: 其实咧嗰两个地点咧都系用配额积分嘅概念嘅。但是只是选择的层次有些不同。在 downtown 的服务中心就是比较接近这个超市的模式。每个家庭都会有一定的分数配额，可以用分数去换取食物的。例如揀哪款米、哪款罐头，甚至就可以按自己的习惯做一些细节的选择，弹性就会高很多。而在总部其实同样都是有分配配额的概念，但是只能够选择食物的种类。例如咧，你可以决定咧，用多啲配额拣淀粉类嘅食物，又或者拣米或者面包。蛋白质方面咧，可以拣牛奶或者鸡肉。咁但去到细节咧，例如边一款面包、边一种鸡肉咧，呢啲咧就会由 Food Bank 按当时嘅供应咧去分配嘅，未必可以逐样自己拣啦。
1: 佢需唔需要去带一啲买送车仔去攞啊？
0: 其实都建议带噶，因为份量咧通常都唔少噶，特别系有米罐头嘅时候咧，都会几重下噶。咁所以咧，带埋车仔就令到整个流程咧就会轻松好多啦。
1: 嗯，譬如有个情况啦，啱啱可能系唔舒服或者系做完手术啦，我又行动唔方便出唔到街，咁可唔可以叫个朋友？例如可能会唔会写个授权信定点去叫人帮手代拎嘅咧？
0: 代领系可以嘅，但系一定咧就系要申请时申报嘅家庭成员，朋友就唔得啦。咁一旦一个家庭咧完成个身份核实咧，其实就唔需要全家人都到场嘅，只需要有一位代表咧带埋自己嘅身份证明文件，就可以帮整个家庭领取噶啦。
1: 我哋听众听完啦，觉得自己真系有需要，或者身边嘅朋友都有需要，我哋第一步应该点做咧？
0: 你哋可以直接咧联络 Calgary 嘅 Food Bank， 透过电话403-253-2055，又或者上网登记，安排咧呢个身份认证同埋领取时间嘅。
1: 如果英文唔系咁好，或者喺填表上有啲困难，其实系咪都可以揾我哋奇英会帮手申请噶？
0: 当然可以啦。如果你哋系50岁或者以上，因为英文唔系咁好而预约有困难嘅话咧，欢迎你哋打电话嚟奇英会外展部预约时间办理申请嘅。电话系403-457-6609。
1: 譬如有啲街坊唔一定系去想攞食物啦，佢可能都想去帮手做下义工啊等等啦，咁佢哋可以点样去支持 Food Bank 咧？
0: 大家如果有兴趣支持 Food Bank 嘅话咧，系可以透过捐款、捐赠食物或者做义工去支持佢哋。如果有兴趣捐赠或者做义工嘅话咧，可以睇翻佢哋嘅网站，打电话咧或者做网上登记嘅。
1: 嗱，咁如果我都真系好想去捐食物啦，去帮帮手，咁我系咪譬如屋企一啲过咗期嘅食物都可以捐去咧？有时我喺超市都会见到有啲 box 啊，一啲木箱，咁我系咪可以自己掉啲嘢食落去就 OK 咧？捐食物嗰个程序系点做嘅咧？
0: 捐食物的程序和方法都有很多种的。最简单你就可以打电话去403-253-2059 去查詢翻 food bank 嘅食物收集嘅種類啦，同埋程序嘅。咁你頭先提得都

0: 啱嘅，超级市场咧，耐唔耐都会见到有啲食物收集箱嘅。你哋可以把一啲比较耐用、冇咁快过期嘅食物咧，摆落个收集箱度。咁然后咧，超级市场就会运翻俾 food bank 去派发翻俾有需要嘅人嘅。咁另外咧，超级市场有时咧亦都会包好咗一啲食物包嘅，就你可以用钱去购买呢啲食物包，里边咧系一啲嘅新鲜嘅食物。俾咗钱购买食物包之后咧，超级市场咧就会将呢啲食物包咧运翻去 food bank。分发去俾有需要嘅人嘅。当然啦，如果你一啲食剩嘅食物就快过期易烂嘅呢，我建议都唔好捐过去 food bank 啦，因为呢佢哋都未必能够及时能够分发到去有需要嘅人手上，咁样会变成一个浪费嘅。
1: 嗯，明白明白，捐食物想帮人，但尽量唔好造成浪费啦。以我所知，其实都唔系话太多华人会去攞呢个食物银行嘅服务啦。咁其实当中嘅原因系点解呢？
0: 咁其实呢有几个原因嘅。第一个呢最主要就系语言障碍啦。因为无论喺预约食物方便啊，咁同埋去到现场呢去攞食物呢都好呢，都系要识英文先至可以做到预约啦，又或者呢系方便去攞到食物嘅。好多长者呢都因为怕讲英文，咁所以呢就唔去申请呢个服务。第二个原因呢就系嗰啲食物嘅类型啦。咁始终呢 ,Food Bank 都系一个西人嘅机构，提供嘅食物种类呢多数都系一啲适合西人嘅主食习惯嘅。咁例如蔬菜呢都冇乜一啲华人平时食开嘅，譬如菜心啊、白菜啊咁嘅类型嘅蔬菜呢都唔多㗎。所以呢好多时佢哋攞完一次两次之后呢拎返啲食物返嚟，发觉呢真系食到嘅都唔系咁多，好多呢都唔啱胃口。咁有可能呢佢哋去完拎一次两次之后呢就冇再去啦，而唔会主动呢去申请食物银行嘅服务嘅。
1: 嗯，真係呀，因为社区资源其实就係真係帮啲有需要嘅人。咁如果你真係有需要嘅话，你又唔攞嘅话，其实就真係浪费咗啲资源囉。
0: 其实好多人都係觉得自己搞得掂，唔想呢占用嗰啲社区资源，想留返一啲社区资源呢俾更加有需要嘅人。咁但係呢就鼓励返大家都係按返自己嘅需要。如果你哋真係生活上面有困难嘅话呢，都唔需要因为觉得冇面，又或者想留返啲资源俾其他人呢而自己唔去申请嘅。
1: 咁当中会唔会都仲有啲其他原因，例如係可能一啲同华人文化相关啊，好似攞服务啊、攞福利等等呢？
0: 嗯，其实都系嘅。咁喺华人社会里面呢，觉得大家都应该要自给自足，就唔应该呢摊大手板去问人攞食物嘅。尤其讲出嚟俾人听呢我去攞食物喎，咁听落呢就真系唔系好好意思嘅。所以呢好多嘅长者呢都唔敢去申请呢啲食物，觉得呢自己搞得掂就得啦。
1: 咁最后你仲有冇一啲说话想同听众朋友讲
0: 㗎？係啦，最后呢想同大家讲返 Calgary 嘅 Food Bank 呢其实系我哋社区一个好重要嘅支援网络。无论呢你系面对緊突发嘅经济困难，定系生活成本上升呢而令到日常生活呢出现困难，都唔需要呢等到好严重嘅情况之下先去求助嘅。因为呢个服务本身呢就系为咗喺困难时帮助大家度过嘅。如果你自己或者你身边嘅朋友家人有需要，欢迎随时联络我哋嘅电话热线 403-457-6609 查询同埋申请服务。我哋会一步一步呢帮你完成个申请流程，同时呢亦都帮你睇埋呢有冇其他服务同埋福利呢可以帮到你。当然呢如果你而家有能力嘅话，其实都可以透过捐赠或者做义工支持更多有需要嘅人嘅。
1: 嗯，讲得好啱啊。我都曾经听人讲过，一间成功嘅食物银行呢，佢最终系想有朝一日自己可以执笠嘅。咁喺呢一日到嚟之前呢，如果大家真系有困难要帮手，其实真系一件好正常嘅事啦。社区资源就系为咗帮大家渡过难关啦。如果有需要嘅话，都欢迎打嚟奇英会搵我哋帮手。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咁今日真系好多谢阿桑上嚟同我哋拆解一下关于食物银行嘅资讯，唔该晒你阿桑。
0: 唔该晒你。
1: 跟住落嚟系奇英会嘅活动资讯。旅游记要玩得开心，最紧要身体健康。6月19号朝头早9点15分到12点。我哋喺地库医疗室会为大家量血压、验血糖、量血氧，仲有护士咨询。想了解自己嘅身体情况，快啲打嚟搵刘姑娘预约报名啦。顺便呼吁一下，如果喺听众入面有做医疗或者护理嘅经验，欢迎加入保健中心做义工啊。老友记成日觉得剪脚甲好困难？6月8号同埋22号有足部专家李先生驻场为大家提供指甲嘅护理服务，仲有政府嘅援助可以申请补贴。如果有需要嘅老友记可以打嚟，同样地系搵刘姑娘预约啦。跟住落嚟系。

0: 静态少嘅推介，如果你都鍾意静静地怀缅过去，由6月25号到7月30号逢星期四下午，马姑娘会透过剪贴同埋书写，将散落嘅记忆整成一本独一无二嘅生命相册。如果有兴趣嘅，尽快搵马姑娘报名啦。最后想呼吁大家齐齐发挥善心，我哋正为关爱奇英健步行进行慈善义卖物资募捐，由即日起到6月27号，欢迎大家将屋企全新嘅衣物、手袋、鞋或者日用品捐俾我哋作慈善义卖用途，要系全新嘅。而二手物品、食物或者书本，我哋就暂时唔收啦。想报名或者查询任何一个活动，请即致电奇英会热线403-269-6122。今集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集见，拜拜。
1: 今日一家人有琪琪
2: ，Good job。
3: 时间嚟到咧，我�早上嘅10:53吓，冇错，啱啱咧听完啦，就系呢个嘅社区投资镜啦吓，咁好快进入咧就系最后一节嘅一家人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就去到呢个嘅6月嘅第一个星期啦，咁啊天气较为凉嘅，我要用较为凉去形容嘅。咁我哋今年嘅呢一个季，即系季度咧，都系真系有啲奇怪嘅。即系几个月嚟咧，都系好难去估计啦、预测啦。有时就突然之间好热啦，咁啊突然间呢个礼拜又咁多雨水啊，系咪啊？我哋即系唔知道吓，究竟今个夏季我哋如何度过咧？咁不过咧嗱，嚟紧嘅夏季咧将会好热闹啦。咁我哋都知道嚟紧喺我哋今个星期咧已经有一个嘅街头节啦。咁啊，大家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去到呢一个嘅市中心啦，四街咁，其实就系每年都一个好大型嘅一个活动嚟嘅，咁可以话打响呢一个嘅节日嘅头炮啊，吓呢一个街头节嘅头炮啦。咁啊，之后打落咧都会有唔同嘅活动嘅。咁而喺呢一个嘅即系除咗呢一个嘅街头节之外啦，咁我哋亦都我见到咧喺另外咧喺下 Grand 磨水塘嘅，应该系今个礼拜我自己暂时有喺我记忆啊，我而家唔系用手睇住嗰个资料，但系因为我有印象嘅，咁就系由呢一个爱护动物协会佢哋咧每年咧呢个活动咧，我曾经都有参与过，咁而佢咧差唔多每年都有举行，咁而我自己都有去曾经去拍节目嘅时候啦，有去影过啦，亦都系一个好受欢迎嘅活动，因为咧我知道咧喺 Calgary 嘅朋友咧都好热爱狗狗噶嘛，系咪？咁呢一个喺 Glenmore 喺 Love Glenmore 水塘今年咧亦都有呢一个嘅狗狗步行啊，狗狗步行咧就系为咗咧，当然啦，你可以筹款啦，又或者咧你就算系唔系有狗狗都得嘅，因为你到时去到嘅话，你都会好高兴嘅，因为大家都会带好多狗隻喺嗰度啦，你会见到好多小动物啊，即係鍾意狗热爱狗嘅朋友呢就可以睇下啦。有嘅话就更加开心啦，因为可以带埋你嘅狗仔呢就去到识朋友啦，咁同埋呢就好有意思啦，可以去筹款啦。咁同埋佢现场亦都有好多嘅活动啊，係适合大人小朋友啦。咁啊当然亦都有好多嘅嘢係啱宠物㗎啦，因为呢佢都系一个筹款嘅一个活动啦，有啲譬如我之前试过就係影相，我见到呢就係同宠物一齐去影相，或者係宠物自己佢会有摄影师帮佢影相啦，即係有好多为即係筹款嘅一啲摊位呀等等啦，咁係一个好好玩嘅活动嚟嘅。咁今年呢继续有啦，可能大家有兴趣嘅话呢，即係而家变返好天啦，我觉得都不妨啦可以去玩下嘅。咁留待住啦，咁琪琪啦，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有好多嘅好嘢嘅话呢就再次介绍俾大家，咁我喺呢个星期一嘅早上呢再同大家倾个偈啦，咁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周末，玩得开心啲，下个礼拜再见。送上节目嘅最后一首歌曲，许志安嘅《顺天翁》，拜拜。

0: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1: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十一点。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 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听众由梁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董

0: 计局数据显示 ，BC 喺上个月新增就业人数25,000人，按季度计算增加0.9%，增长部分抵消喺2月及3月嘅1.3%跌幅。上述两个月减少大约39,000个职位，不过上月失业率维持喺6.8%不变。数据显示，温哥华五月失业率跌0.6%，跌至6.4%，同去年同期相比几乎冇变化。经季节调整后嘅数据显示，喺上个月 BC 全职职位就业人数较四月增加接近34,000人，不过比去年五月减少接近39,000人。全国计算五月就业人数增加88,000人。较四月增加0.4%，失业率跌0.3%，跌至6.6%。统计局话，上个月就业增长主要集中喺全职职位，同时遍及各行各业，当中建造业新增就业人数27,000人，增幅最大，其次为资讯文化及娱乐业，以及运输与仓库业。统计局话，今年头四个月经济净减少大约12,000个职位。CD 哈维研究所话，现时使用衰退嚟形容经济状况仍属为时过早。研究所嘅商业周期委员会发表嘅简报话，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季下降，不足以宣布经济陷入衰退。委员会促请各方谨慎解读近期嘅经济数据。联邦保守党在过去一个星期不断以经济全面衰退为攻击自由党政府的理据，认为相关责任归咎联邦政府。总理卡尼就认为国内生产总值连跌两季，不足以宣布经济衰退。他同时促请各方保持谨慎，以便同政府致力令经济摆脱对美国依赖的政策方向一致。大约1200万合资格的加拿大人今日开始会领取加拿大食品及必需品的一次过补助金。蔡慧娴报道。
1: 联邦自由党政府今日会向合资格国民发放一笔过额外补贴，去协助应对日常生活开支。而总理卡尼会在今朝大约10:30探访大多伦多地区一间杂货店。卡尼是在1月时公布这一项前身是货劳税及合并销售税退税项目的加拿大杂货及生活必需品福利计划。全国估计有大约1,200万名国民合资格得到补贴，而金额视乎家庭状况而定。没有子女的单身成年人最多可以得到267元，有两名子女的夫妇最多可以得到533元。
0: 澳门司机侦破操控卖淫的犯罪集团。香港电台郑月明报道。
2: 事件照早将前一日拘捕的26名男女押往检察院侦讯，当中包括集团主脑、3名现役警员、2名退休司警，以及其他涉案的澳门、内地和港人。他们分别被控以有组织犯罪、操控卖淫、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名。司警表示，由2019年开始展开调查，发现集团以3个不同犯罪组织组成，以经营多间水疗或者按摩场所作为掩饰，安排不同国籍包括东南亚、东欧和亚洲等地的女子为客人提供性服务。警方昨日见条件成熟，采取行动搜查多个地点。司警发言人何家荣说，集团的不法行为因为有现役和退休的执法人员参与，因此有极高的反侦查意识。
3: 上述犯罪集团呢，由于有执法人员的参与其中，所以呢他们是有极高的反侦查意识。为了规避警方的执法，涉案的执法人员每当他们收到一些巡查的消息呢，或者有案件涉及涉案的桑拿场所或者相关人士呢，他们会透过一些秘密的通讯联系，并且呢会想办法去拆解有关的犯罪事实。
2: 根据调查资料，由2024年至今，5名具执法背景的被告每月收取定额贿款，其中收得最多的一名现役警员每个月收取大约20万，至今共收了不少于300万澳门元。警方对有现役警员涉案表示震惊和痛心，会配合司警和检察院的调查工作。涉案警员已经被停职和要接受纪律程序。

0: 事件都高度關注，有退休人員涉案，重申絕對不容忍任何違法行為，定必嚴肅依法處理。
1: 新聞報道完畢。
2: 財經快訊。
1: 多倫多指數34,587.9跌629.16，紐約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51,326.19升235.74，纳斯达克指数26,224.28跌606.68， S&P 500指数7,481.82跌102.49，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961.95跌291.45，纽约期油每桶90.73美元跌2.31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362.4美元跌142.6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4.99，对人民币4.86，对港元5.62，对台币22.65。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一二三，每日不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 C123 啦。 C123 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百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首先喺电话线上有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5: 早晨。
4: 早晨。另外喺直播室亦都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6: 早晨 Ken， 早晨 Vicky。
4: 早晨。
5: 早晨文峰。
4: 早晨各位。我哋先关注一下本国方面嘅消息先啦。统计局公布五月份全国新增咗88,000个职位，係远高于经济师原先预期嘅10,000个。部分抵消今年初以来就业下滑的情况，亦都显示劳工市场出现回稳迹象。全国失业率由4月份的 6.9% 下降至 6.6%， 失业人数由大约156,600人减少至1,482,000人，就业人数就增加至大约2,120,000人。今次新增的职位主要集中在全职工作，多个行业都录得增长。咁啊，今日公布嘅數據，亦都令好多嘅經濟師感到驚喜意外啦。咁啊，都想請教兩位，你哋又驚唔驚喜意唔意外咧？咁啊，點解喺五月份嘅時候，我哋加拿大會錄得一個意外嘅就業數據咧？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
5: 嗱，點話係咪驚喜咧？無論好唔好消，係咪咩啊突然嘅消息啊好啊預計到嘅消息啊好，咁如果係。就業率高呢，失業率降低呢，當然是好事嚟嘅。但係如果你睇返呢，即係整體點解同埋前景係點呢，我諗呢啲最重要，我哋睇呢啲新聞呢，尤其是搵緊工或者將會轉工，或者呢自己做緊一份工呢，即係我哋講夕陽啦，係咪面對一個轉變呢，咁我諗呢啲朋友呢可能就會有呢啲咁樣嘅諗法，甚至乎呢呢一類我哋讲工业转型呢，可能嚟得好快啊，真係两三个月呢你会面对呢要改变个工作。如果公司或者自己个工作改变唔到啊，即係可能要改变工种啦，咁所以呢啲呢都係好必然嘅。因为加拿大呢唔係一个我哋讲好似亚洲咁一个用一个工厂式，真係長期呢就係製造業，真係你對住副機器呢就真係做好多年啊，甚至乎呢隨如果個機器唔改變呢，你真係做一世嘅都唔定。但係加拿大呢係一個真係科技啊工業方面呢都係好前衛呢，所以嗰個改變呢係經常。咁成日講我哋話每一個工作呢，工作呢日都學新。

0: 嘢。我自己，我諗文峰都係啦，我哋自己呢真係啲人話喂你做軟件喎、哦、每一年都有新嘅 version 出喎、哦、我唔係呀。一日都有新 version， 仲有係幾唔同嘅產品，你係要睇咗呢啲產品呢，睇下有冇機會呢轉身即係接受，然之後呢仲要學，學完呢仲要用。咁所以呢我哋喺一啲先進國啲嘅國家呢真係有一個一路做學到老做到老呢一個呢就冇錯嘅。咁而家我哋講緊失業率反應係乜呢，咁而家當然係一件好事啦，呢啲數字呢其實係一個指標俾我哋呢政府啦，當然係重要，所以我哋成日話 census 呢一定要填填返俾政府睇下每一個省三級政府個服務。但係其實除此之外呢，我哋做商業嘅呢做做生意嘅呢，其實要睇個市場，個市場呢就係喺呢啲咁嘅資料呢睇出嚟嘅。咁當然同失業率有咩關係呢，當然有關啦。揾工嘅真係差唔多係你自己經營緊你自己啊，你要睇個市場，當然睇你自己嗰、那個工作嘅興趣啦，你自己長即係嘅興趣喺邊啦，我做鍾意做工程，我鍾意做文化藝術，當然有個路線啦。但係好多時嗰、那個數字呢正正就係協助你呢去邊度揾工嘅，即係講返喺個揾工嗰方面。咁所以講呢個題目我即刻睇返，就係我哋 BC 省實在咁多個行業嗰、那個失業率就業率嘅轉變，其實一路轉變得好快嘅。咁我想再講落去就係話，過去嗰幾個月呢，如果我有機會同一啲新嚟嘅朋友講話有啲咩工有工啊，咩工呢揾唔到工啊，點樣去轉啊，你嘅尤其是係啱啱入行啊，啱啱大學畢業本地嗰啲出嚟揾工呢，點樣去目標 target 你嗰個工作呢。咁如果最近呢我講呢三四個月呢做開mineral 啊我哋講礦業嘅呢，突然間好多工嘅。咁當然啦，既然我哋嗰、那個整體國家經濟係發展稀土啊礦業嘅呢，你見呢探土啦同埋化驗嘅礦呢突然間就飆好多工啦。咁係咪做一輪就冇呢，其實要睇唔同嘅工業發展，即係我哋喺度講呢就好難話 predict 嗰個礦業做幾多年。但係如果你睇返喺 BC 省呢當然林業面對好大嘅問題啦，但係如果林業要改變佢可能個工程嗰方面呢，就如果有一個發展呢，有一個政府協助，甚至乎喺私營嘅有一個投資嘅呢，咁自然呢就係有工啦。咁我想講就話，大概十幾年前當我哋講拍戲呢一個 animation， 我啲美國嘅公司就會上嚟加拿大 BC 省多倫多呢就發展呢啲軟件公司嘅。咁 Microsoft 啊 Google 啊呢啲咁樣嘅以前將一啲logistic 我哋講貨運嘅搬上嚟，自然就有工啦。咁當然我哋係同美國競爭緊嘅整體大嘅場面大嘅圖畫，咁所以我哋嘅工呢好多時呢會受呢方面嘅影響。咁而家好啦，世界杯嚟啦，咁我相信服務行業呢又會多啦。咁仲有就係話喺最近嘅醫療方面呢，有人退休啊尤其是香港嚟嘅朋友呢要入行呢，好似 dental assistant 啊呢一類呢，其實多咗客人就會多咗工作啦。咁所以喺 BC 省呢啲工呢一路變形，季節性嘅一路變形。咁所以其實我睇呢加拿大經濟呢就樂觀嘅。結論就係政府三級政府尤其是睇住個經濟點樣發展呢，去協助我啲工業啊尤其是政府呢如果要出力呢無形之手呢就會推動個經濟。咁所以喺呢方面呢個民意同埋經濟嘅專門呢個反應呢係協助到我哋加拿大經濟嘅。
1: 咁飛談文峰你又點睇呢？
2: 咁我就由數字度睇睇先啦。咁佢就話即係依家多咗喺呢啲成88,000份嘅工裏面呢，最主要呢都喺一個建築業上面，咁就有估計呢有26,800份。咁我諗樣嘢就好明顯啦，嗰個社

0: 佢講嘅時候都係，我依家成日喺度揞啦。而家咧見到出嚟咧，真係好多嚇，唔係淨係整路啊、起屋啊咁。當然啦，邊係永恆嘅，咁正面嘅邊咧更加係好事。咁第二個話加得最多嘅咧，就係依個係 IT 啦，就依個所謂資訊嘅科技啦，同埋依個係文化方面嘅，咁加多咗就接近係二萬份工嘅，就19,300份嘅。咁而第三個咧就係依個運輸方面啦，咁亦都係差唔多多咗成18,700份工嘅。咁做對第四個加最多咧，亦都係可能啦，依個可能同世界杯有啲關係啦，就係呢個酒店同埋服務業，咁都加成17,000個嘅。咁但係好嘅就係全依全時間嘅，有陣時咧有啲酒店業啊、服務業啊，好多時候都係翻幾日工嘅啫，因為佢好多或者係輪班之類嘅嘢。咁但係亦都有呢個係令人憂心嘅方面，呢、這個亦都我諗我作為一個消費者，普通消費者一直都係最近好明顯睇到咧，就係話喺呢個係批發同埋零售方面咧，呢個僱用率咧就係跌咗嘅，係跌咗成14%咁多嘅，咁就係有35,000個職位咧就係消失咗啦。咁呢樣嘢除咗話可能經濟即係加拿大經濟之後咧，另一樣嘢就係個先係呢個變啊永恆嘅。咁而家我諗好多朋友，甚至即係而家好多我甚至我知道都係以前咧即係年長嗰啲都係網上購物或者網上購買任何服務啊，而家好多就算你而家換電話可以完全都唔使去所謂係呢個係電話公司嗰度嘅，可以喺網上做。咁呢個會減少咗呢個零售業嗰、那個所謂呢個係僱員方面咧，即係喺即係正式鋪頭嘅僱員方面咧，當然嘅好容易睇得到。咁我亦都係回應一邊Ken 講過就話，譬如話係啲工廠，我哋加拿大嘅工業啊，再加拿大經濟咧就唔係最主要嘅。但係一樣嘢我睇提醒就係、是，亦都係講穿變係永恆嘅。亞洲其實咧就係、是、你睇呢、這個韓國啊，同埋呢個台灣咧，佢整體經濟咧係好勁。但係你睇睇咧，原來咧，即係你睇睇落去有40%咧，都係因為咧，佢哋而家做緊嘅 chips 呢個晶片嘅，而係實際上咧，佢啲嘅傳統嘅工業嚟講咧，佢都好大隱憂，因為咧中國啊嘅呢個工廠仲係世界嘅工廠啊，就係亦都係就算啦，對亞洲本身咧都好大嘅威脅。咁甚至我哋加拿大咧，唔係靠呢個傳統。全都是工業做嘢出嚟嘅製造嘅工業，咁當然我哋咧就係變係永恆，我成日都話，咁就永遠咧就係變得好，咁但係我哋睇睇變得唔好嘅地方要留意啦，即係年青人嗰個係失業率咧係仲係企高嘅，咁但係咧就係都可以話。五月份通常啦，依個有暑期嘅，好多嘢有加拿大好多季節性啦。尤其是如果你到啲東岸嗰邊嗰啲省咧，真係好多嘢就差唔多六月先至開到工嘅。咁所以依個係上升咧，係一個點都係好好事。
1: 嗯，系啊，咁啊，的确咧，变系永恒啊，所以所谓鸡蛋就唔好摆喺同一个篮度啊。咁啊，对于公司而言啦，对于个人而言咧，即使而家系可能有份稳定嘅全职工作咧，都可以考虑下去到进修学下唔同嘅技能，以备不时之需嘅。咁啊，根据统计局嘅数字咧，今日公布嘅数据，亦都系自2025年11月以嚟就业人数首次显著嘅增长。咁啊，路透社调查嘅分析。公司嘅原本就预测咧，失业率将会维持喺4月达到6.9%嘅6个月高位。咁啊，经济师原本都系预测咧，5月只会净增加10,000个就业机会。咁啊，但系今次我哋见到嘅就业数字咧，亦都系令国家咧系感到意外嘅。咁啊，与此同时咧，年轻人嘅就业情况都系显著改善。15至24岁青年失业率由14.3%降至13.4%。咁啊，全职职位大幅增加，今年暑期工市场咧有一个较好嘅开局嘅。咁啊，讲讲我哋加拿大经济过去一年几咧，都系遭受美国关税同埋贸易不确定性嘅冲击嘅，一啲关键产业系受到重创，系导致失业率嘅一啲嘅波动，亦都系抑制咗整体经济嘅招聘动能同埋投资动能。咁啊，满地可银行 BMO 嘅经济师就喺一份报告入面表示咧，今次呢一份嘅就业报告无疑系一份强劲嘅报告，咁啊显示加拿大经济咧系继续保持坚挺嘅。 但系经济师亦都系告诫大家唔好过于乐观，因为就业率按年去到比较咧，只系增长咗0.7%。咁与此同时，都今朝都见到一份《环球邮报》方面嘅报道咧，都系同就业相关嘅。咁啊，讲紧系由于人工智能冇办法取代一啲被裁减嘅员工咧，一啲嘅加拿大雇

0: 主就开始为此付出代价。咁啊，最新一份嘅调查显示咧，好多嘅雇主为咗去节省开支咧，就裁员，并且系使用人工智能去到完成部分嘅工作。但系而家就必须经历重新招聘以填补空缺嘅一个昂贵过程啊。咁啊，呢份调查咧系发现咧，因为人工智能而裁员嘅企业当中咧，38%嘅企业表示咧，人工智能对于监管同品质控制嘅要求系高过预期。咁啊，亦都系佢哋重新招聘员工嘅主要原因。咁啊，都系有同样比例嘅企业话咧，业务需求增加需要更大嘅整体产能啊。咁啊，另外37%嘅企业话，佢哋裁减嘅职位需要人际关系管理技能，而人工智能显然就冇办法取代呢啲嘅技能。咁啊，当中受到影响最大嘅咧系法律行业啊，45%因为人工智能裁员嘅雇主咧，后来又要重新招聘类似或者系呢啲嘅职位咁样嘅。咁我哋都可以见到咧，喺呢一个嘅而家环球都系讲紧人工智能会点样影响呢个就业市场嘅情况之下咧，无论系今次环球邮报呢一份报道咧，亦或是系OpenAI 嘅执行长奥特曼佢早前自己嘅讲法，都系咧，似乎大家喺过去几年对于人工智能嘅应用方面嘅预期咧，系有一啲嘅落差。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2: 高义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1: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2: 高义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3: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拥有70多年历史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能有效溶解血栓，疏通血管，效果持久稳定。关爱自己，孝敬长辈，首选 Umicin 纳豆激酶。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心心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刚才听到这个关于世界杯方面嘅一个广告啦，咁啊提到 Brian 黄伟聪咧，咁我下星期三咧都会同Brian 黄伟聪，亦都系我哋嘅体育评论员，去到同大家去到讨论一下呢个世界杯，我哋国家队嘅前瞻，同埋直接讨论一下我哋加拿大足球事业嘅发展。咁啊，都敬请大家期待。咁啊，今日关注翻呢一个嘅本地方面嘅相关消息啦。咁啊，2008年杀害三名子女被定罪嘅男子 Alan Shawnborn 咧，系获有条件释放。讲紧18年前喺内陆 Mary 杀害三名年幼子女，被裁定精神健康问题，无需负上刑责嘅呢名 Alan Shawnborn 咧，就本身系需要长期关押喺法医精神病院嘅。咁啊，今个星期向 BC 假释审查委员会申请12个月有条件释放，咁啊获得咗委员会嘅批准。咁啊，死者家属早前就一直都呼吁委员咧系驳回佢嘅申请。咁啊，提到 Shawnborn 咧，有时仍然会好易发怒啦，而且拒绝参与重返社区嘅计划，认为佢对社区安全系构成威胁。咁啊 ，CBC 就引述 BC 大学 UBC 嘅刑法教授表示啦，有条件释放咧，就意味住委员会系认为 Shawnborn 会构成一定程度嘅风险。而在消息传出之后呢，前 BC 保守党党令罗士德呢亦都在社交平台上发问啦，强调 Shawnborn 是应该继续被关押的。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呢一个嘅 Alan Shawnborn 获有条件释放嘅事情呢。咁我哋 BC 省假释审查方面嘅制度又有冇一个改革嘅必要呢？咁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5: 我想是不是去到个制度改革层面呢，我相信就这个言之过早啊，即有个讨论。我想首先要睇就是说，如果你在加拿大杀人，我哋冇死刑啦，但是呢就已经，如果你是一级的谋杀呢，25年终身监禁25年，不得假释。咁呢啲呢即是坐

噶啦。咁問題就係喺不同嘅環境都有唔同嘅判嘅年度啦。咁好多時咧，我哋係呢個去咗聯邦嗰方面嘅。咁喺呢個例方面咧，因為你一個終身監禁咧，點可以俾到一個犯人懲罰同埋一個嗱，我哋講懲教咧 ，correctional 咧，懲罰佢。如果你我哋唔係講犯人整體去睇，就話仲有冇得教咧出嚟，仲係咪一個良好嘅公民守法嘅咧？咁定係真係長期用政府錢用公家錢困住佢就可以懲罰到佢咧？咁就咁點去平衡呢件事咧？仲有一個角度就係話呢啲部門即係喺呢個監獄裏面工作嘅，對住呢啲囚犯佢點可以同佢真係又對住佢點去改變呢啲人，點樣去講得唔好聽就係應付呢啲人有冇一線嘅希望俾到佢呢？就係守規矩即係仲有就係佢哋嘅人生係將會點呢？嗱，當然有好多嘅哲理呢，我哋可以討論，大家有唔同嘅睇法。但係講返如果真係謀殺嘅呢，罪名成立呢，如果我哋記得喺 BC 省都有幾單嘅豬場啦殺害啲少女啦失蹤啦Picton 啦，咁呢就終身監禁啦。真係呢啲個個就話抌咗條鎖匙去呢唔使理啦。咁終於就係獄中呢被另外一個囚犯呢就打死。咁當然呢我哋仲有好幾個嗰啲呢真係殺害兒童嘅證據確鑿嘅，咁呢都係運咗佢，甚至乎喺個監獄就係作書，所謂作書呢其實有人同佢出書啦。咁呢啲呢係犯罪所得嘅金錢呢都係唔俾佢呢係收到嘅。咁你見呢大家喺個立法做嘅呢都係疾惡如仇嘅。咁你話精神病患一個無需而家判咗佢呢就係無需負上刑責咁樣。咁而家運咗18年啦。咁係咪放佢呢定係唔放佢呢？有冇醫療？有冇對第一件事就係對公眾有冇一個威脅啦？咁好明顯較早前我哋講都係兩年前啦。咁有一個呢就係放一日嘅假期呢出嚟自己一個呢冇人陪同呢就喺唐人街呢就係攞起一啲尖鋭嘅呢就刉咗我哋喺度慶祝過年嘅兩個途人嘅啫。咁呢啲呢風險係有嘅，甚至乎呢嗰個審核嘅醫療審核嘅結果呢其實真係低估咗嗰個風險嘅。好啦，咁講返真係呢一個 Alan Sherborne 殺咗三個自己嘅三個幼嘅子女，咁而家呢放唔放佢出嚟假釋呢咁樣？咁我諗呢喺呢一個咁嘅爭議呢已經係好多年家屬對 Sherborne 放出嚟呢係非常反對。咁問題就係話醫療主任審核咗話只要佢定時食藥呢就可以控制個風險，其實呢個風險係高嘅有冇人可以真係日日睇住佢食藥呢？嗱，咁呢一個呢可以講係出咗嚟，你見啲警察呢喺唔同嘅社區都會報道佢嚟咗我哋呢個社區居活啦，生活啦。咁呢一個呢Sherborne 都好，你都話佢有精神病又好，聰明又好，佢將佢自己嘅原有姓名呢改做 Ken John Johnson， 係非常之普通嘅名 Ken John Johnson。 咁所以呢就係係咪啲人唔知道佢以往嘅一啲歷史，而係放鬆咗對佢嘅警惕呢？其實呢個係其中一個風險嚟嘅。咁佢係咪可以過返正常嘅生活，俾返一個權利佢呢？都係另外一個討論。咁所以今次呢，我相信呢咁高調放佢出嚟呢，而係向大家報告，我諗嗰個責任真係好着重喺呢一個精神服務嘅主任身上。咁我諗呢而家警方醫療方面呢兩方面呢，如果要放佢出嚟呢，真係喺早嘅一段時間呢一定要好嚴密呢係監察同埋協助佢，睇有冇機會可以重新呢喺一個自由嘅社會生活。如果

0: 染高咧，我相信咧保重公眾安全咧，真係要擺翻落去啊呢一個病院醫療咧，先至係得嘅。
1: 嗯，咁啊，息探文峰，你又点睇咧？
2: 咁我睇睇呢啲数字啦，咁啊有两个唔同嘅部门嘅数字咧，就系非常之唔同嘅啊，俾大家睇到嘅嘢。咁第一咧就当然系呢个系啊假息股啦 ，payroll bot 啦 ，payroll bot 啦，就系2024年嘅资料表示咧，就话咧佢系联邦假息管制啊，以五年嘅平均计嚟讲咧，98%咧系可以完成，系冇新嘅。啊！即喺佢嗰個假釋時期嚟期量裏邊咧，係冇再去犯新嘅犯罪，而99%咧係冇暴力嘅新嘅犯罪。咁但係另外一個部門咧，就係、是、呢個所謂 correctional service Canada 啦。咁佢咧就話咧，嗱佢呢個咧就係數字啊比較舊一啲，咁但係最新嘅都暫時未有。咁佢2011年至2012年嘅假釋放翻出嚟之後。嘅啊罪犯咧，五年之内咧有38%会去重返嘅、哦，咁虽然可能咧呢啲罪案就唔系严重嘅，但系咧38%，咁即系话咧，我哋好多时以前讲开啦，即系平生无大志，只求60分咧，即系话咧呢个系勉勉强强啱啱 corruption service 自己讲出嚟，即系话咧呢个制度咧，而家啱啱放出嚟，咁啊有得佢咧，咁啊五年之内咧佢会话再即系犯嘅机会咧都几大下，有成40%啫。咁呢两个唔同部门，我唔知佢想咩故仔啦。咁但系就系以呢位仁兄嚟讲咧，就有两样嘢，我觉得第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即系到而家呢个被捕咧，当然啊精神有问题嘅人咧就系好难系决断佢点样。咁但系咧我就支持系恢复死刑嘅，因为第一而家我哋经济不景啦，养一鬼犯人25年系相当大嘅经济负担。我讲讲钱先有冇办法啦。咁第二样嘢就系佢住犯监嘅时候咧。就好舒服嘅、哦，可以度下桥啊，出下自转啊，同埋咧，嗱呢位仁兄咧，亦都系叻到咧，嗱，我哋2024年嘅 BC 省咧，卒之咧就系改咗法例啦。原来改名咧，不嬲系省嘅范围之内嘅，咁省咧 BC 省咧，咁啊查到呢仁兄要24年先知道呢仁兄系改咗名，咁所以咧即刻咧就喺2024年嘅啫，九月后咧就系改咗啦，即系话某一啲咧系高啊，即系要系犯罪啊。高危度嘅人，或者系以前系相当严重嘅罪犯咧，佢而家咧就唔可以改名啦。咁以前咧就可以讲，好似阿 Ken 咁讲，不过阿 Ken 好似改咗 Ken 喎，佢个名都系嘛。即系等大成讲，咁啊即系好普通嘅名。
0: 我真
2: 系易叫
0: 嘅呢、
2: 這个，好易叫 Ken
0: 新名就出翻大嘅。
2: 咁所以呢个系一个法律拉俾佢走咗。我觉得好多时我听到嘅都系话，甚至有啲人话啊，读书喺即系监狱里边读之后，呢、這个博士个学位啦。当然佢聪明啊，呢、這个努力嘅读到。咁但系坐喺监狱里边有咁多时间俾佢做呢啲咁嘢，佢会唔会谂到好多好多其他桥咧？呢样嘢我咧就所以啦，我多少咧系赞成系恢复翻死刑嘅。同埋咧，而家真系太多法律拉，咁包括咧呢个 BC 好在 BC 省咧就喺2024年就改咗呢个改名嘅，因为好多时除咗话即系改名就系佢当咗另外一个人之外咧，好多时系即系头先讲 Ken 咁样，譬如啱啱撞翻另外一个人，我有个朋友咧曾经咧就系、是、早嗰排咧就系美国好严谨嘅，即系坐飞机啦，佢个名咧就原来咧同一个佢啲啱啱改咗名嘅职犯一样，结咗咧佢被人扣留咗15分钟，咁后来咧各方面嘅嘢啦 passport 咁就话哦佢唔系呢个人咁样，但系佢真系佢有一个好普通嘅名嚟嘅，一个西人嚟嘅好普通嘅名，咁结果咧喺机场咧俾人加埋15分钟先，原来佢无啦啦就被人做啲咁嘅事，咁所以好多时好多嘢就其实好少嘅事，但系咧系睇唔到嘅事啊，或者系佢究竟系咪有效率咧？两个部门大家都咁样睇佢数字个数出嚟，一个就话哦，总之我假释之前 OK 嘅，但系假释之后这个另外一部门另一部门就话哇四成都会再犯嘅、哦。
1: 咁啊，当然呢个议题咧，除咗系关乎呢一啲嘅严重暴力罪犯咧，佢哋有冇改过自身嘅机会之外咧，亦都牵涉到社会成本嘅问题，无论系假释与否、死刑与否。咁啊，刚才两位都提到啦，这个嘅 Alan Sean Bond 前已经依法改名做 Ken John Johnson， 咁啊，亦都系促使省府立法去到防止犯下严重罪行嘅人士透过改名去到隐藏身份。咁啊 ，Ken John Johnson 啊 ，Ken John Johnson， 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3: 各位喺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

0: 早前就否决咗加快喺 Grenfell 桥安装防自杀护栏嘅动议，咁啊现时咧就投票决定就事件进行研究。咁啊 BC 危机中心发言人就话，市议会一早就应该咁样做。咁啊提到自2019年以嚟 Grenfell 桥发生接近24宗涉及情绪崩溃人士嘅事故，咁啊呢啲事故原本可以避免。咁啊另一方面咧系各界都会关注嘅系，除咗系喺温哥华之外，我哋亦都会睇到一啲其他北美洲地区有冇类似嘅措施可以避免呢啲嘅悲剧发生咧。咁啊，今次喺 Grenfell 桥加装呢啲嘅护栏，点解会有问题咧？市议会早前会觉得，咁啊，点而家嚟讲咧，我哋 BC 省又应唔应该喺更加多嘅桥安装呢啲嘅护栏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1: 啊？我谂呢一个系阔啲嘅层面去睇，其实咧自杀或者精神需要協助嘅，要服務嘅，其實咧呢個係非常之重要。有其實咧，我哋好多時喺個公眾咧避免咧提呢個字，因為咧會引起咧真係有呢一個咁嘅傾向，精神受到壓力咧，去向呢個方向去講。咁所以，但係孤物論，我哋真係要面對現實咧，點樣協助呢啲有自殺傾向嘅人喺精神方面？咁喺政府點樣去防範咧？其實橋係其中一個好普遍一個自殺嘅地點嚟嘅。當然有好多嘅原因啊，喺度咧，我唔係對個別嘅事件去評論啦。但是自殺嘅其中一個傾向都係真係，如果你話要做一個方式去自殺，即係我唔講不咩方式啦，佢真係可以好容易，呢個其中一樣一個我哋可以討論點。但係好多時咧，佢要人注意佢協助佢咧，其實都係會用呢個咁嘅方式咧去做嘅。咁如果係橋，有呢、一個位置，佢真係有人見到佢同佢傾偈，可能呢就解決咗呢個問題，呢、這個其中一樣。咁所以你見呢點樣喺個橋度改變咗呢個位置，唔會有呢、俾人喺自殺傾向而喺呢度發生。咁當然你有一個防護欄啦。咁如果大家見去呢、Iron Worker Memorial橋咧，即係我哋所謂嘅 Narrow， 其實是安曬噶啦。咁其他大橋咧都安咗嘅。咁其實你見咧，如果有咁嘅經歷嘅嘢，就唔會諗喺個地點。咁一聽低去咧，甚至以前嘅獅門橋，啲人去到咧，其實真係塞曬咧。喺依個咁嘅有自殺傾向嘅人咧，可能有咁樣嘅 draw attention 嘅傾向咧，咁佢就真係可以有人協助佢啦。咁你見咧橋咧都會擺個電話，佢需要協助嘅咧可以同人傾偈，跟住咧就係點樣去協助佢。咁當然，而家你 Grenfell 街係一個討論嘅重點啦。我哋喺唔正話講嗰啲服務係其中一樣啫。咁呢條橋要唔要整嘅自殺防護欄咧？喺以前咧，真係整 Grenfell 橋咧，幾十年前咧，冇諗過呢一個咧措呢一個設施咧咁重要。咁而家咧就要加錢去做，同埋嗰個難度咧係唔同嘅。咁所以我諗咧，呢個就要交俾市政府衡量嗰、個使費嗰、個時間性同埋嘅實際性，點樣去做到呢件事好。咁好難嘅，即係好難去決定，真係要等市政府有詳細嘅資料咧去做呢樣嘢。如果我哋真係喺個呢一個醫療方面協助到呢啲人，當然係最好啦。但係我諗世事真係好好多不同嘅挑戰咧，對我呢個社會咧發生緊嘅。
0: 咁啊 ，Victor， 你又點睇咧？
2: 咁啊，首先我咧就如果係揾數字啦，咁我記得咧就係美國嘅金門橋啊，三藩市金門橋咧就係應該係全世界最多出事嘅地方嘅。咁啊，我當而家咧大家都係好多用 AI 啦。有時我記得好似係依一兩年有啲咁嘅消息喎。咁又揾 AI 揾咗啦。咁啊，第一揾咗資料，但係咧有個少少嘅插曲咧，講俾你大家知咧 ，AI 而家其實都似乎都好關心我哋啊。咁啊，第一咧就係佢揾到咧係美國嘅三藩市金門大橋咧，佢由1937年到78年咧，有個正式嘅記錄咧六。

0: 幾宗呢啲事故發生嘅。咁但係呢佢開始就我記得佢係2022年開始就開始全部放曬呢啲嘅防護網之後呢，佢由每年嘅平均30宗呢係減到14宗，即係減咗一半。咁所以呢呢、這個所以呢圍欄呢啲網呢係相當有效嘅。咁但係佢亦都有指出咧，依、這個斯丹福大學研究嗰啲亦指出啦，好多時去一啲依啲咁嘅所謂大所謂啲係大啲嘅地方，係去尋就係短見嘅人咧，好多時咧佢係唔一定話因為淨係某啲原因，嗰時咧可能係依條橋咧係有個知名度啊、象徵性啊，同埋容易到達啊，或者係媒體同文化嘅想像，咁所以金門橋當然講全世界嚟講啦，係相當大嘅，個任何地方都知道嘅。咁我又有一樣嘢就敏感，佢問。我問如果在这个温哥华地区来讲，那他说数字暂时就没有个总计，即正式的统计是数字，但他这个沙文菲沙大学曾经查过的就说呢是大概在即是1991年至2013年这19年期间呢，就有78个人呢在这个是斯门桥，即是要很多时候的 first narrow 的。咁另外一个呢就话呢是会有33宗，咁呢个就所以数字呢就完全冇一个正式嘅统计，差成倍，咁我就唔知点样。咁但係呢 Barat 桥方面呢亦都有引述嘅话都有17宗，所以有一桥呢就唔係话淨係一条桥有问题嘅。咁甚至 Alex Fraser 呢亦都係我咁早排呢亦都有新闻呢就话有人係想喺佢度寻短见。咁呢个桥係相当一个系我哋得注意嘅地方。咁但係有一样呢嘅小插曲就係我问完佢之后呢，佢呢个 AI 就问我，佢话如果你有呢个倾向嘅话，你最好都要搵啲人帮下手倾下计呀。咁啊呢样嘢我都服咗佢啦，即係而家 AI 都可以帮下手，如果係人出咗问题嘅时候呢，佢都可能会系稍微观察到呢就问一问，喂你如果係有问题大家倾倾好啲喎。
1: 嗯，咁我哋加拿大都有一个全国自杀防止专线係988嘅，咁係24小时全天候呢係为有需要人士提供支援。咁我諗都係呢个物理上嘅措施呢点都比唔上一啲精神上同埋心理上方面对有需要人士嘅支援。咁尤其是係部分人如果佢哋可能都係经历緊一啲佢哋觉得自己渡过唔到嘅难关。咁除咗我哋可以諗啲咩方法去帮助佢哋渡过难关之外，我哋又点样可以俾佢哋知道其实我哋有好多方法可以帮佢哋渡过难关呢？呢个係我諗有好多嘅非牟利机构又好，政府机构都好，甚至乎我哋每个人呢都可以多啲去到支持身边嘅人。咁都係嗰句呢，係珍惜生命。我哋稍后返嚟继续讨论。
2: 想揾又实惠又有品味嘅家居用品，快啲嚟 The Brick 家私床褥名牌电器，低至4折起，手快有，手慢冇，全场每个部门都有限时震撼优惠，好似 ABBA Queen Size 睡床只售199元 ，Fidget Dear 雪柜亦只系349。FM 947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仲有机会赢取150元嘅礼品卡。
3: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梗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 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4: 星期五中午1:05 FM 947有你熟悉嘅。
5: Hello， 我是阿波朗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Albert Lau 欧瑞强》，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记住听啊！
4: 逢星期五中午1:05。
6: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我哋接住落嚟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先啦。咁早前多间传媒都系陆续报道呢一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访问北韩，以及系朝美以及美伊核问题谈判嘅前景嘅问题。咁此際呢，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就喺視察呢一個佢哋當地嘅核設施嘅時候就話，希望增加更加多嘅核武。咁佢喺今個月3日視察一處被推測係濃縮铀設施嘅新核物質生產基地嘅時候呢，

0: 就宣称产能已经较上次提高两倍，表明将会进一步扩大核武器生产规模。咁啊，分析认为北韩罕见咁样公开核设施，并高调展示核能力咧，系旨在强化拥核国嘅定位。咁啊，同时咧喺习近平可能访朝美同埋美伊核问题谈判前景受到关注之际咧，向国际社会释放无核化唔再系谈判议题嘅强硬信号。今日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如今呢一个嘅半岛局势咧？北韩拥核系咪已经不可逆转咧？咁啊，系咪已经冇任何嘅外交或者系甚至乎军事手段可以对佢哋嗰度施加限制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1: 这个新闻真的很有趣的，金正恩呢高调啊，又影晒相，就是讲这些核设施。咁讲核设施呢，其实那边商美国就因为伊朗有这个核设施浓缩铀那个设施，而是用这个藉口呢，用这个理由呢，无论大家怎么看呢，去砌伊朗。咁金正恩是做乜呢？是不是不甘寂寞呢？我相信这个其中一个原因啊，即是冇新咁多新闻，仲要做条新闻出嚟。但是如果你睇返呢，金正恩啊喺北韩呢，自己本身是不是嗰个叫做国民生活好好，生产力好高呢？好明显就唔系嘅。咁大家都见到呢，真係佢嗰个设施呢，我相信平壤呢就全个北韩呢最好嘅。如果即係有人去过北韩参观啦，我冇乜机会去啦，我啲呢就係参加一啲呢就係好特别嘅团呢，俾好贵嘅钱呢就去睇。咁我啲都係喺平壤呢个范围嘅啫。出到去根本你冇办法睇到嘅。咁平壤嗰啲呢全部都係可以讲一系就系共产党，一系就官僚，咁所以啊肥肥白白嘅，我啲就真系你会见到呢一个好大嘅对比。咁问题就系即系讲翻真正金正恩想做乜咧？大家都唔知道。但系如果你睇翻俄罗斯同中国咧，嗱，习近平即刻即系唔好话即刻啦，习近平去访问咧，其实喺个国际平衡咧系好有趣。点解啊？即系呢个阵营会？佢有老友呢，如果我哋睇返中国呢，如果北韩真係同南韩有任何嘅摩擦，你话嗰个情况会点呢？好明显係经济受影响啦，亚太嘅稳定受影响啦，最大影响係边个呢？好明显係中国。中国而家呢係嗰个最重要，就係话搞好个经济。大家都见到呢，由过去嗰咁多年嘅地产去到而家嘅抵制，甚至乎电车呢就堆满啲码头，整好晒出嚟呢冇人买。咁当然失业率高，呢、這个好明显呢，真正嘅数字呢就大家睇唔到，但你会见到出嚟嘅中国人或者里面反映嘅呢，真係失业率都係好高嘅。你见嗰啲高科技嘅苹果啊，Samsung 啊，三星嗰啲呢就係离开晒。咁所以在这个局势呢，稳稳定定要生活呢，是不希望金正恩搞任何嘢嘅。咁我相信俄罗斯同中国呢都希望金正恩呢就係、是、听听话话，在这个局势呢就做好啲嘢。当然金正恩你见呢过去一两年呢就是、研究一啲超音速嘅飞弹卖一啲武器，最即係最平廉价嘅仿制 AK-47 就卖去非洲或者中东一啲旁边嘅地带呢，就係、是、可以讲呢就係、是、游击队之类等等。但係呢佢都係想卖一啲高端嘅导弹。咁你见呢嗰、那个係唔係呢啲咁嘅核木设施可以安上导弹，是威胁到日本一个最近的啦，甚至乎南韩首尔呢可以讲真是掟石仔都到的呢，那个威胁是在度的。咁金正恩咁高嗰、那个姿态想做啲乜呢？是不是真的要这个中国同埋俄罗斯增强协助金正恩的经济呢？好明显呢个是一个方向嚟嘅。咁我相信習近平今次去呢同金正恩可唔可以呢缓和到金正恩做嘅行为将来点发展，大家都唔知呢、這个咁嘅阵营呢点样去缓。

0: 動呢大家都未知嘅。
1: 嗯，咁啊，所謂寧要核子不要父子啊，咁啊，睇到北韓喺如今呢一個嘅經濟形勢之下咧，都係執意去到發展佢哋嘅核武，呢個亦都係違反國際上呢一個嘅核不擴散原則嘅。咁啊，但係講緊北韓近年咧，亦都因為喺俄烏戰爭方面嘅參與咧，係獲得咗相當豐厚嘅報酬。咁啊，但係呢啲嘅報酬同係到底係轉移用喺佢哋國內邊啲嘅範疇咧？咁啊，我哋外界都難以得知啊。咁啊，目前嚟講咧，金正恩嘅方面咧，北韓領袖金正恩咧，亦都係視察咗好多嘅當地嘅新建嘅核設施啦。咁啊，呢個亦都係引起外界嘅關注嘅。咁啊，其中係包括一啲佢今次北韓方面公開嘅設施，到底係新建嘅，抑或係原本已經建成嘅一啲設施咧？呢個亦都係會引起外界討論，到底北韓如今嘅核力量係一個去到一個點樣嘅水平？同埋一個北韓融合到底係咪已經成為不可逆轉嘅新現實咧？咁啊 ，Victor， 你又點睇呢個問題？
2: 咁啊，北韓嚟講咧，就係、是、如果你講啊美國同伊朗咧，咁啊美國呢個北韓咧，就其實你講距離咧，北韓咧對美國嘅呢個係威脅係最大嘅，近好多，伊朗啊仲係離開美國好遠。咁點解佢老美嗰路都冇搞咧？亦都係冇點樣去？我成日都話點解特朗普唔去，冇搞北韓咧？咁其實就好現實。頭先阿 Ken 都自己提過啦，就話首爾就係真係隔離。佢就算係呢個係唔係話呢個核武器傳統武器嘅一啲好大威脅。咁你話退一步講翻咧，就係佢咧基本上咧北韓呢個王朝啦，呢個國家咧王朝咧，就係去到第二代嘅時候，就係曾經係已經開始諗住發展核武器。但我覺得第三代咧，而家佢成功咗咧，佢就用呢個係飛彈，因為咧你而家睇一睇翻伊朗，你傳統式武器，譬如嚇伊朗嘅海軍咧，差唔多冚就比呢個係美國冚唪都係歼滅曬嘅。咁啊，好多嘢而家成為是應該係所謂無人機啦。就算呢個俄羅斯啊，同呢個係烏克蘭打嘅時候咧，佢啲俄羅斯嘅戰艦咧，亦都係被烏克蘭嗰啲無人嘅細嘅無人機咧，都可以攻擊到啊，或者叫擊沉嘅。咁變咗咧，就佢第三代開始咧，就又已經第二代開始咗，第三代咧就更加不係飛彈嘅時候咧，變咗對美國威脅應該係重大，因為咧計佢嚟講咧，佢喺5000里嘅範圍之內咧，而家嘅飛彈咧係佢而家發展嘅飛彈咧，可以5000里嘅範圍之內已經係。飛到阿拉斯加，阿拉斯加咧雖然係美國本土就好遠，但始終係美國。咁第二個咧，有時我自己都驚噶，就係溫哥華或者係西雅圖啊嘛，西雅圖亦都係比較接近嘅，依個北韓嘅。如果佢飛彈係飛過嚟嘅時候咧，應該都係啦。雖然佢準確性而家冇人知道啊，佢又依個即係洲際導彈就係咁嘅準確性係知道。咁但係已經係既成事實啦。咁美國因為呢個係漢城啦，喺美國其實同中國都係顧忌咧，就係中國其實最顧忌咧。如果係北韓呢個王朝有變動咧，當然咧佢好多嘢就唔知啊，未知數。但係第二肯定咧就係會有一個難民潮啦。咁中國仲需唔需要一個另外一個難民潮咧？呢樣嘢咧就大家都會好清楚，所以中國咧就唔想呢個王朝有變嘅。咁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同日本咁近，同台灣咁近，佢而家佢咧就叻咗咧，佢用飛彈啦，唔使用呢個船啊。佢雖然咧都有影相嘅。佢自己有潛艇啊，有乜有乜咁，但系咧，佢已經唔使用船啦。佢飛彈打出嚟嘅時候，就變咗咧，就對呢個韓國同埋日本啊、台灣好大影響。仲有其實有一樣嘢就係特朗普肯定有諗過，即係會去有次話炸啊伊朗咁炸。但係個問題咧，嗰啲係核子嘅染污係好犀利嘅。如果佢真係第一，佢北韓當然係咪所有嘢分散曬啦？咁如果佢擺一個近漢城嘅時候，就算佢炸到嘅時候，佢啲輻射會影響到漢城，變咗咧，特朗普咧始終咧都係唔敢喐，同埋好多其實好多前任嘅美國總統亦都唔敢喐咧。就係、是、如果你講到核子嘅時候，佢染污個範圍咧就非常之大嘅，唔係淨係傳統嘅武器。咁所以一路咁多次啊，即係加呢個係美國咁多個總統咧都冇乜啊，都未走去談判。咁但係就俾咗北韓呢個好大機會啦。咁而家據講，而家已經講到咧，就起碼咧知道咧北韓咧係又可以咧有時候50個呢個係核子嘅彈頭，咁甚至咧可能咧會做到100個嘅。咁你諗下100個嘅彈頭，相當大嘅威脅力喺嗰度。咁變咗而家嗱，你睇下啦，佢而家咧佢哋第三代就。第四代就嚟出嚟咯，咁大家咧見到咧，呢個係影片上面啊，甚至喺呢個新聞片上面咧，都見到咧，就係佢嗰個公主啊，佢位千金出埋嚟，咁同佢著埋一模一樣嘅衫，仲埋射嗱，我唔知佢打靶，因為連槍啦，揸住支槍，我影埋有煙出嘅啫，唔係淨係揸住支槍嘅啫，咁即係話咧，佢做咗一個當年。

0: 美國和蘇聯做一個策略呢，就是所謂 MAD， 即是大家一起攬著你死，即是說他講到明都說，你如果攻入來，我有第四代，我有一個公主，他會現在年輕人好識撳掣㗎嘛，咁我射幾個飛彈出嚟，咁第一個阿拉斯加先諗下，咁變咗佢已經鞏固咗，佢有咁嘅軍力，有咁嘅武器，兼隔佢側邊兩個大佬，中國當然唔想去變，而家俄羅斯係依、這個係烏克蘭嗰邊，亦都係靠佢嘅兵力，借佢嘅兵力，咁俄羅斯肯定亦都唔想去變，咁美國亦都唔想去變喎，因為如果而家佢變嘅話，又唔知下一手死伊朗，咁而家同下一手同邊個談判呢？因為有時係一個係獨裁者，但獨裁之中咧就容易話事，變咗咧談判有陣時反而係要快啲。而家伊朗就變咗似乎係冇一個群龍無首，冇一個人可以絕對話得到事。咁所以你話北韓係咪佢已經係做得好鞏固呢？我就睇到呢，就而家而話好多評論裏面都知道呢，北韓而家勢力係相當鞏固，已經講到第四代啦。咁你有冇人敢喐佢啦？呢、這個好明顯就係佢已經夠膽行到出嚟話我有第四代，有咩事我哋先，我就會射飛彈出嚟啦。
1: 嗯，咁啊，北韓早年都係提倡一個所謂先軍政治嘅，雖然近年佢哋已經比較少公開場合提到呢件事，咁啊，亦都有好多嘅新聞報道同埋畫面可以見到啦。北韓嘅喺佢哋國家相當重視佢哋嘅軍力發展，甚至乎係優先於佢哋嘅經濟發展。咁啊，近期都會提到一個所謂嘅軍國主義啊，咁啊，到底咩國家係軍國呢？咁啊，相信咧都有好多嘅資料數據俾大家睇到嘅，咁啊都希望咧，我哋都希望咧，但係無論呢一個嘅點樣發展落去，都希望半島一個和平啦。最重要係都有好多傳媒報道金正恩咧早年都有身邊有一個嘅專門嘅日本壽司師傅，咁啊都希望有朝一日咧，每一位北韓嘅人民咧都可以過上一個可以食壽司嘅日子。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两位，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系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嘅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嘅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印各类彩色印刷品嘅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中午十二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1: 星级监护人刘德华同新一代大使姜涛同框演绎经典复刻版的慈善主题曲，一起为爱发声，继续分享爱心。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季军，没有翅膀的天使。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1: 眼镜特别报告，高登眼镜服务卡成30载，龙城商场店铺因租约期满，所有服务已经迁往凤山店，继续帮助顾客选购心爱合适的眼镜。凤山高登地址：东北 Suite 11179650 Harvest Hills Boulevard， 即大户人家对面。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403-263-6123 263-6123。
0: 时时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们的主持王伟聪，今天请你时事评论员 Teddy 郭康立。今年2026年就在世界杯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举行，我们也曾经就采访过就是我们的体育厅长和旅游厅长，就是说会不会有人就涌入来就是落基山呢，他的看法就是很正常，大家来不如就是一鸡几尾来买就是落基山，一般的年数落基山都很多人，我们现在都会有旅游的限制。 Teddy 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呢，喺呢啲地区佢哋嘅生意呢面对住人才短缺嘅问题，呢样嘢系咪新鲜呢，定系经常会发生嘅呢？
3: 呢样嘢常年都系咁样去发生，而人手短缺，又或者可能你有人手但系佢冇屋住呢个问题呢，系咁多年呢仍然都系冇解决过嘅。咁 Banff 国家公园面对一个好独特嘅一个问题，系因为本身唔系话你冇屋住你就咁起屋就得，因为里面呢系面对緊好多嘅限制。
2: 咁今日我哋讲下班扶啦，即时拍啦，路易支湖等等啦，亦都会讲下呢就係、喺国家公园以外嘅城镇，包括 Camo， 亦都会睇下呢就係、威士拿同埋呢就係卑斯省嘅 Tofino 呢都系面对咁嘅情况，原来呢大家都系有咁嘅困难㗎。明明有好多人呢就返唔到工或者搵唔到工，喺失业率方面呢就系、持续喺里面，咁但係点解呢一啲有工种嘅配套又出现断层呢，今日同阿 Teddy 呢就系、深入探讨，转头继续。
1: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宫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宫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到嚟第二節嘅時事對對碰，今日嘅評論員咧就係 Teddy 郭康立，我哋講下咧就係響落基山嘅地區，因為旅遊嘅活動咧，相信響夏天嘅時候咧，亦都再次係旺翻起上嚟啦。咁啊，落基山物究竟準備好未咧？咁啊，以往有啲角度係講一啲旅遊交通嘅配套啦，同埋咧就係進入去呢一個嘅景點嘅時候啊，可能大家都要捱貴少少，因為始終係旅遊景點啦。咁啊，食住啊等等咧都係貴咗好多。不過今日咧從另外一個角度睇下，每年一度可能都會出現嘅，就係呢啲旅遊景點咧，往往去到夏季嘅時候要面。

0: 对啊，数以万计、十万计嘅游客嘅时候啊，究竟佢哋除咗配套之外，人手应唔应付到呢？喺零售方面啦、餐饮啦、酒店等等咧，又会唔会出现一啲嘅挑战呢？最近咧有几篇文章啊，包括咧就系CTV 啦，同埋咧系一啲人力资源机构嘅杂志咧，亦都系提到啊，嗱，落基山地区包括咗咧就系班夫啦、路易斯湖、即士柏等等咧，都会系欢迎咧大批嘅游客。咁但系同时嘅，亦都担心啊，有不少嘅生意，尤其是商铺咧，请唔够人，咁亦都面对一啲挑战噶。咁嗱，明明见到有人啦，咁但系如果自己嘅人手不足咧，可能睇住呢啲生意咧就系流失咗，甚至乎咧可能喺个嘅营业时间方面咧，更加要调节一下噶。又 Teddy 啊，呢一啲都唔系新鲜事，咁啊今次卷土重来，因为夏季嘅旅游旺季咧又翻翻嚟落基山啦，系嘛？
1: 系啊，我哋见到其实呢一种咁样嘅问题咧存在已经好耐噶啦。以往我哋听到有个别嘅地区或者有个别嘅一啲嘅雇主咧，其实要需要揾埋地方俾佢哋嘅雇员住，先至可以咧请到足够嘅人手嘅。咁呢一个亦都系旅游业本身嘅其中一个好独特嘅一个生态咧，就系、好多时候都系佢哋嘅旺季未必真系全年嘅。咁即系话佢哋好季节性，需要好大量嘅人手。我哋亦都好明白到究竟点解有一啲嘅行业需要一啲好大量嘅 seasonal workers。咁但系同其他一啲 seasonal job 唔同嘅就係其他可能有啲嘅 seasonal job 呢，佢哋可能係on the road 啦，又或者可能係去啲嘅地方呢係冇咁多人煙嘅。咁即係話呢住唔係一個問題。咁但係如果你係個旅遊業一個seasonal worker 嘅話呢，咁你本身呢係需要容納到呢一啲嘅雇員啦，同時其實你知道係有大量嘅人去到佢哋嘅周圍工作嘅地方，因為嗰個係一個旅遊嘅地區啊嘛，咁所以連帶咧就一個好長遠成日都會發生嘅問題，而呢樣嘢咧亦都係唔係陌生嘅。
0: 讲下一啲啊大嘅城市啦，相信咧就唔係話直接比較啦，而係有另外一個嘅睇法嘅。咁啊，呢一个大埠好似温哥华啦、多伦多，佢哋会面对住咧就世界杯啦，亦都会有咧好多嘅旅客噶。咁啊，去到远少少啊，一啲叫重镇啊，例如话系名胜啊，好似系京都啦、日本方面啦，咁好多人都会因为咧东京去逗留一阵，然后就去京都呢啲嘅所谓嘅古城。我哋都见到过去几年咧，日本都系面对类似嘅压力。咁我想特别提出咧，就系话你唔可以即系苹果与橙咁样去比较，但系东京同埋日本嘅办法咧，就系话喺个嘅新嘅科技带动之下咧，尤其是人工智能咧，佢哋会用好多叫做 automation 嘅方法，甚至乎咧就系用呢个智能咧系取代一啲系比较简单嘅工作咧，令到当佢哋面对住人手不足嘅时候咧，有一个嘅尝试去解决方法嘅呢一个嘅 equation 啦。那 Teddy 其实呢一类嘅方法可唔可以放诸响加拿大，同埋咧会唔会担心咧会有一啲嘅 pushback， 就系话话你咁样做嘅话，太多科技会咧就影响到咧一个嘅生产力，同埋咧就就业不足嘅情况嘅。
1: 我谂同东京同京都好唔同嘅，京都同东京有一啲嘅地方咧，其实嗰个嘅生活圈子系好 compact 嘅，咁即系话佢哋需要嘅人手亦都系唔系真系咁大量，咁但系喺北美好多嘅地方嘅旅游地方咧好唔同嘅，就系个地方系好大，你需要有好多嘅人手去做某一啲嘅嘢，当然啦執垃圾咁樣為例係啦，咁你可以用一個機械人可能真係搞得掂嘅，咁但係佢始終都係有一啲嘢係未必真係做得到，可能有好 routine 嘅工作或者做得到，咁但係我哋喺譬如喺個旅遊業嗰度其中一樣嘢最去關注嘅就係我哋究竟個服務嘅質素係點樣呢？服務質素呢有時候呢唔係用嗰個機械人可以做得到，你可以用機械人取代到某一啲嘅效率，咁但係有時候令到个客人系宾至如归嗰种嘅感觉咧，系需要人同人之间个 interaction 咧先至做得到嘅。咁你会见得到所以有啲餐厅就算佢用机械人送餐好啦，佢仍然都需要咧，可能系一个嘅人手喺度落单又好啊，或者系处理其他嘢都好。咁呢样嘢咧系咁样去发生。咁同时生活嗰个嘅方式喺譬如东京同加拿大，好明显就系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喺当中啦。而同时喺东京你需要人手嘅时候，你可以諗緊係两个钟头嘅公共交通工具嘅圈子去搵人，但係喺 Banff 就唔可以，你係只可以去到某一个位就已经係你嗰个限制，咁呢个係一个好大嘅分别嚟嘅。
0: 亚地区亦都有不少啦，我哋以香港大湾区深圳

0: 为例咧，亦都不少外省人咧，就系专程去到深圳咧，就系工作咁啊。完成工作之后，可能夜晚又揸翻去郊区啦，咁样咁啊。日本嘅东京啦，同埋呢个大阪、京都咧，亦都有啊。呢个叫 destination management 啦。咁如果你用佢哋嘅方法以分流旅客系作为一个目标嘅时候咧，我哋睇到啊，我哋落基山亦都面对住咧就系分流嘅问题。咁啊，咁多年学习到咁多，我谂自从即系2018咧中加旅游年以嚟咧。我哋旅客嘅数字呢就係突破啦，疫情呢影响咗啦，再返返转头嘅时候呢 ,staycation 本地游啦，同埋现在啊班夫所采用嘅 destination management 呢，同埋个叫 human management 呢都非常之重要。呢一类会唔会成为一个惯常嘅例子呢向将来。
1: 将来你仍然都需要面对一啲嘅问题当中，我哋譬如喺 Banff 嗰个嘅为例，其实一个好独特嘅地区，第一嘅佢系一个嘅国家公园嘅范围里边咧，咁需要有一啲嘅发展咧，唔会胡乱咁样嚟，系需要有一啲嘅限制喺当中。同时嘅就系、是，就算你处理到 Banff Town 入边个问题都好啦，需要嘅工人咧唔系净系 Banff，其实仲有 Lake Louise 揸45分钟车到先至入到去，又或者可能系贴近 Calgary 多啲嘅 Camel 一个咁样嘅一个范围，咁。有一啲嘅公司，佢哋可能喺三个唔同嘅地区咧，都有佢哋自己嘅业务嘅。咁佢哋就需要去用一啲嘅方式咧，去揾方法去处理到啦。有一啲嘅员工如果话太贵啦，我净系可以咧 afford 到咧住喺其中一个嘅镇嘅时候，咁你点样去处理咧？如果你需要佢哋去唔同嘅一啲嘅镇，只不过半个钟头至45分钟车程嘅时候，你可能要有一啲嘅配套帮到佢哋啦。又或者系而家喺Banff 的 Camel 里面卖饭团嗰间公司咁样为例，佢都需要用一啲自动贩卖机去处理到某一啲嘅问题，而唔可以开到一间铺。咁当然啦，其中有一啲系成本效益嘅问题。咁但系同时呢样嘢系话到俾大家知系 work 嘅，佢有咁嘅生意。咁即系话咧，系需要有啲嘅方法咧去处理呢种劳工短缺嘅问题。而每一个嘅行业，即系话喺呢个旅游地区里面，你无论系餐厅又好，无论系酒店又好，无论系卖呢、这个一啲嘅 souvenir 都好，都系需要有唔同嘅方式去先至可以生存得到。
0: 嗯，咁喺第三节咧，我哋讲下一啲即系技术性嘅问题啦。究竟政府可唔可以帮到手啦？同埋喺住房方面咧，有一啲嘅解决方法咧就系做紧啦。不过喺第二节讲完结之前咧，我哋讲下即系班夫。是国家公园啦，亦都是加拿大第一个国家公园啦。咁于连同呢就鹿邑狮湖呢都是世界遗产一个重要的地方㗎。即时拍呢 ,2024 年面对大火啦。呢过去两年嘅夏季嘅旅游呢对于佢哋讲非常重要。佢哋 sell 緊呢当然有另外一啲嘅特别嘅地方，例如话呢是呢个 indigenous tourism 啦，就是原住民方面啦。同埋喺个夜晚方面，原来佢哋有一个名叫做 Dark Sky Destination， 即係喺嗰边睇到星银河啊，呢个北极光啊，係会有一个特别嘅吸引力㗎。咁喺呢一方面 ,Jasper, 即时拍今年需要面对嘅依然呢都系人才同埋呢系人手不足嘅情况。你认为即时拍个面对嘅处境同班夫啊同埋鹿邑狮湖啊接唔接近呢？
1: 接近嘅，但系即时拍有一样嘢，可能 Banff 有一啲嘅唔同嘅就系、是，好多人唔系住喺 Jasper 入边噶，去 Jasper 旅游嘅时候，佢好多时候住出少少，多数都系住喺 Hinton。咁呢一个咧系一个好独特嘅一个嘅旅游方式嚟嘅。咁揸翻入去其实都唔系一个好长嘅时间嘅啫。咁呢一样嘢亦都有好有唔好嘅。咁当然啦，你喺 Jasper 度开酒店嘅话，咁其实就原来啲人系会住喺第二度嘅，咁你可能冇生意啦。咁但系同时亦都可以解决到你某一啲嘅问题。咁所以嗰张都系有辣同有唔辣嘅。
0: 嗯，咁第三节咧，我哋讲下咧，就有人倡议可唔可以一种叫旅游嘅workforce strategy， 就系呢啲劳动人口嘅一啲嘅策略计划。联邦政府可唔可以帮到手咧？响除咗住房嘅问题，帮助到最近啲消息咧系班夫啦，就系兴建咧更加多嘅低收入嘅房屋。不过咧系几十个单位至近100个咧，都唔可以解决燃眉之急，而且亦都仲系落后紧咧一个嘅需求啊。咁所以第三节我哋会从住房啦。人工方面啦，移民就业嘅机会啦，交通同埋生产力等等咧，去睇下今年喺夏天嘅时候呢一啲嘅落基山旅游区如何面对同埋处理佢哋嘅挑战。转头继续时事对立碰。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游水太子龙虾每磅12.97，

0: 新鲜前餐猪手提每磅1.96，新鲜牛坑腩腊腿肉每磅9.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少菜每磅7.8，大统华泰国茉莉虾米每袋33.99，金枕头诱惑榴莲肉每包13.47，肉松蛋糕堡8蚊2个，萝卜牛腩每盒14.99。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佢系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嘅 elegant lady。
3: 佢嘅嘉宾系嚟自不同领域嘅专家。
4: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昼4:00至5:00 ，Deborah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5: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7: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王慧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系 Teddy 郭康立，我哋继续讲下咧就系落基山嘅旅游区，每一年都会面对住咧就系庞大嘅旅客数字，同时咧佢哋都有不少嘅一啲嘅工作咧，可能系面对一啲嘅挑战噶，例如话就业不足啦，有人咧就揾到工，不过决定唔去，因为点解咧成本太高啦，有啲工作咧就迟迟揾唔到人，咁啊最近咧系 CTV 亦都有一篇嘅文章，咁啊亦都访问到咧，仲有一啲嘅 stakeholder。其实呢啲持份者，佢哋话面对好多挑战。而家哇，明明好多人失业噶，或者系个失业率咧迟迟都冇降低啊。不过咧，系咪有人真系愿意系去到咧呢啲旅游区工作咧，又系另外一件事噶。咁所以从人力资源嘅角度嚟讲咧，配套啊工种方面咧，仍然咧就系面对住啊日常每一年咧都会见到嘅情况。我头先讲咗落基山嘅地区啦，其实温哥华嘅威士拿同埋 BC 省嘅 Tofino 咧，都系每年面对住一定嘅问题。而佢哋一个诱因系希望吸引到人留低咧，亦都系包括咗咧就系提供房屋嘅津贴等等噶。咁啊 ，Teddy 啊，呢一个好直接嘅解决方法啦，因为联邦嘅 HAF 快速住房基金，亦都咧就系帮助到咧就系班扶。不过第一期嘅工作啦，只系大约啊系可以做到90至100个嘅单位。咁啊，应该远低于咧现有嘅需求啊。住房系一个方法啦，但好似落基山呢一类嘅旅游区咧，佢哋有一啲本身嘅上限啊。你唔系话想起楼就起楼，唔系话即刻起楼就起楼啊。
8: 系啊，咁所以呢一个系佢哋好独特嘅问题嚟嘅，即系你可以解决到嗰个嘅住屋嘅问题，而唯一你可以谂到嘅解决方法就系增加一啲嘅供应咧。咁但系增加供应有一啲嘅限制嘅时候咧，咁大家就轻梯啦。咁所以呢一个嘅时候，究竟点样可以处理得到呢一啲嘅问题咧？大家仍然可能都系。繼續諗緊係咪增加供應，咁但係同時我哋面對嗰個限制，亦都係一個好實質嘅、好實際嘅限制嚟。咁所以呢一個問題，到到而家呢刻都未完全處理得好嘅。咁只不過我哋見到有時候可能舒緩咗少少，但係有時候咧就惡化咗多啲。咁呢一個咧係不斷喺 Banff 咁多年嘅問題嚟嘅。呢、這個問題係其實技術上係從來冇解決過嘅。
7: 嗯，冇错，咁议会里面亦都当呢一个呢系 priority， 咁好似你话斋知易就行难啦。有一啲嘅话配套方面可唔可以帮到嘅，就係、是、话实名登记啦，甚至乎喺呢啲嘅出租嘅单位上面呢系有一个指定嘅优惠系俾到呢啲证明到自己呢喺班扶呢就系、是、工作嘅人。而家班扶佢哋面对住呢租屋嘅空置率呢就系低于 1%， 基本上你有钱呢都未必租到，而房屋嘅单位短缺呢估计系700至1000个，咁啊同啊快速住房基金只系兴建到大约100个单位咧，都差好远，都唔知要几多年先解决到啦。喺诱因方面啊，政府仲可以做啲乜嘢咧，系帮助到咧？同埋喺一啲员工嗰个实名登记上面，系咪可以做到一啲功夫咧？
8: 实名登记可以做到一啲功夫嘅。另外就系究竟呢一类咁样嘅工种。系唔系可以变成一个全年嘅工作呢？咁呢一个呢都系可以考虑去处理嘅。咁当然啦，你要变咗一度全年嘅工作，除咗佢有譬如个雇主佢个生意等等嘅嘢一定嘅收入之外，佢本身嗰个员工嘅工种会唔会可以做到一啲嘅调整，以至可以工作到全年，呢一个亦都系可以去諗嘅其中一个考虑方案嚟嘅。咁但系嗰啲就要更加喺个业界里面先知啦。即系譬如一个系 seasonal 教滑雪嘅一个嘅教练，咁夏天嘅时候究竟可以做啲乜嘢咧？呢一个系需要好多嘅智慧去处理啦。咁同时呢一个咁样嘅问题系究竟系可以

0: 系咪净系 Benz 嘅一个解决咧？可唔可以其他嘅地方都可以帮到咧？咁呢一个亦都系考虑之一嚟嘅。咁但系到而家呢刻咧，似乎无论喺嗰个嘅政府里面啊，又或者业界里面咧，都揾唔到一个咧圆满解决嘅方案，而呢一个嘅时间咧，仍然都系陷喺某个僵局嘅。
1: 在这一篇的评论文章呢，就来自 Tourism HR Canada 的网站呢，就是提到 work sharing， 好像你所说呢，就是说不单止呢是可以做一份工由三个月呢，甚至乎可以变成更长的时间，以至到呢就是一整季，所以在淡季啦、旺季又即是叫 shoulder season 呢，这些的人手呢是有个诱因呢，就是继续留返在当地的工作。但是前提就是说，除了各个地区政府呢都需要呢是配合啦，同埋有一个通报啦，或者一个策略之外呢，其实呢啲人呢都需要係有一个自动嘅嘅修炼啦，要培训啦，要学其他技能啦，咁先至可以呢全年呢喺唔同嘅工种里面呢就係搵到一个嘅机会㗎。咁另外一方面，我哋头先提过呢，即係日本啦都有一啲嘅高智能嘅解决方法啦，咁但係好似 Teddy 所讲啦，呢一个旅游业呢都始终呢喺科技嘅解決問題嘅同時咧，我哋可能會缺少咗咧，就係人嘅味道啦，同埋有一個嘅human resource 個 customer service 客户服務方面嘅配套噶。咁如果講到地區政府啦，阿 Teddy 咁啊，商會啦，亦都包括咗咧有兩三個旅遊局啦，同埋潛在僱主啊，咁啊點解咧係會各自去搶人咧？嗰啲做法可唔可以會有一個叫共同嘅 dashboard， 係能夠揾到一啲所需要嘅人，又或者大家都會知道一啲已經可能揾到地方居住，可能就会系比起一个熟练嘅人咧，系获得更加快去建功嘅机会啦。呢一种嘅 dashboard 咧，我哋点样先至可以实行到咧？喺一个完美嘅世界里边。
0: 完美世界里面，你当然就是可以做一些嘅配对嘅一啲工作啦。咁但係整个世界里面其实又唔係成日都咁 perfect 嘅。我哋要明白嘅，就算你搵到一个熟练嘅工人都好啦，嚟到嘅时候究竟佢做几多年呢，亦都係一个问题嚟嘅。究竟佢係嚟做一两个 season， 然之后呢佢就会另谋高就啊，定佢諗住长远留喺度呢，其实都可以 make 一个唔同嘅 difference 㗎喎。因为你除咗考虑到啊嚟到嘅时候你需唔需要 train 佢啊，佢有几熟练嘅同事，就係、是、如果嗰个嘅流失率係好高嘅话，其实你嗰、那个培训嗰个嘅成本仍然都系喺度嘅。咁当然咧，有一啲人觉得啊，呢、这个都唔系个问题嘅，因为最紧要就系、是、feel 到嗰个 position， 咁train 佢嘅时候个 quality 可能有啲嘅 compromise 都可以嘅。咁有啲人系觉得咁样谂，咁但系呢样嘢系有几长远可以做得到咧？咁业界里边似乎都已经惯咗，就
2: 系、
0: 是、啊系。大概有啲嘅员工呢嚟嘅时候可能做三至五年呢就离开啦，咁跟住呢又要搵一批新嘅员工啦，咁呢样嘢呢係经常咁样去发生。我哋就唔係好似呢，譬如可能有啲嘅肉厂喺啲嘅镇仔里面呢、嗰啲嘅员工呢一做就做好耐，而且落地生根，然之后有下一代都系嗰个镇度生活，可能到佢个后代先至，或者下一代咧先至决定啊，我可唔可以离开个镇嘅啫？咁呢一个系好唔同嘅一个 story 嘅，而究竟喺 Banff 里边嘅旅游业系咪可以做得到呢样嘢咧？成功嘅例子似乎唔多。
1: 咁喺嗰啲嘅地皮啊，所有嘅价值啊，都唔係话我同佢从普通嘅城市去比较啦。同埋呢就係、是、Parks Canada 加拿大公园部呢都有不少嘅掣肘喺当中嘅。咁当然啦，到最尾呢都係希望搵到人啦，好实际啦，就係、是、喺工资方面啦，会唔会呢就係、是、有一个 top up 嘅机会呢，又或者係用一个叫 credit 嘅形式，有啲人就係倡议就係话啊，如果生意係好嘅话，佢哋呢应该係有一啲嘅 top up， 甚至係 subsidy 喺下一次呢係帮一帮佢哋咧，就揾人。咁倒翻转，生意唔系咁好嘅，同样可以用另外一啲方法，去用一个嘅 subsidy 个资助嘅方法。咁但系都系鸡先定蛋先嘅问题啦。因为 Parks Canada 只系照顾咧就系、是、保育个工作，至于咧就系、是、商业发展咧，究竟啊呢一啲嘅所谓嘅旅游局啊，有冇咁样嘅叫 business development， 同埋咧就系、是、倡议嘅工作咧，呢方面又似乎系缺乏咗喎。
0: 缺乏到我哋知道喺好多时候都系好似各自各咁样去处理大家面对緊当前嗰个问题，亦冇一个即係更加大嘅一个嘅 vision 去睇到一个更加大嘅格局。咁呢一样嘢係一直以嚟都似乎咁样，就算佢哋喺近呢几年呢开始有啲嘅即係合作嘅方式，伙伴嘅方式都好啦。咁佢哋都系处理緊一啲好

0: 好简单嘅嘢，而唔系跟得再长远啲嘅发展。但系我哋亦都要需要明白嘅就系、是，大家每个嘅机构啊，或者嗰个嘅政府嘅部门啊，佢对都系要有佢哋自己优先处理嗰一啲嘅项目嘅。你同 Parks Canada 讲啊，我哋需要有啲嘅 business development 咧，就算佢参与都好啦，其实佢都唔在行嘅。咁即系话咧，呢一样嘢系仍然都一个掣肘喺当中。
1: 咁上次睇下咧，就係班府對出啊一個嘅省嘅城市啦、城鎮啦 ，Canmore， 佢哋咧就用咗不同嘅方法啦，包括咧就係長期擁有一個叫旅遊屋嘅人咧，就係希望佢哋係讓出啦呢啲嘅單位啦，短期租任牌照有一啲嘅修訂啦，甚至乎咧喺個嘅租任方面咧可能會徵收咧非永久居住嘅房屋咧係較高嘅税項，咁啊種種嘅誘因同埋用税項咧去處理，咁啊但係都未必咧係解決燃眉之急，咁啊即管睇下。今年喺夏季旅游旺季，班夫、落基山脉呢啲地区啊，面对住大量游客嘅时候，系点样处理啦？今日唔该晒 Teddy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郑家超市本周特价，游水肉蟹每磅14.88，会员购买两只肉蟹即可享免费姜葱炒加工服务。星期五、六日限定优惠，油菜心每磅1.78，油麦菜每磅1.98，飞至少荔枝每磅3.38，越南龙眼每箱10.98，3A 嫩牛肉眼每磅8.98，香菇牌原汁腐竹会员价每包2.98，品方40磅装茉莉香米每袋29.98，快啲嚟 Beddington 郑家超市扫平货。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大家好，6月5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加拿大移民、难民同公民部 IRCC 正就2027至2029年移民水平计划展开公众咨询。倡议组织 Hong Kong Pathway Alliance 听日喺卡加利、温哥华同多伦多三地同步举行名为 A Promise is a Promise 嘅和平集会活动。Hong Kong Pathway Alliance 卡加利召集人 Fanny 表示，预计有300至400人参与。活动重点是让香港救生艇申请人分享等待永久居民审批期间面对的不确定性，并向移民部的移民水平咨询提交意见。Fanny 解释到，以 A Promise is a Promise 作为主题，是因为加拿大2021年向香港人释出承诺，群众希望政府正视延误和申请人焦虑。加拿大政府在2021年设立香港居民永久居民特别通道，主要分为两个类别，一个针对在加拿大毕业的香港居民，另一个针对具备加拿大工作经验的香港居民。现时加拿大移民部网页列明，这个特别通道的申请最后限期是本年8月31日，集会将于明日下午2点至4点在市中心 Courthouse Park 举行。最新 Ipsos 民调显示，亚省分离主义支持度较今年初明显回落，若今秋就是否举行具约束力的分离公投投票，只有 19% 受访亚省省民表示支持， 72% 反对。即使假设分离公投最终举行，只有 18% 受访者表示会支持亚省脱离加拿大，较今年1月的 28% 下跌10%，72% 表示会投票留在加拿大。调查发现，卡加利对分离主义支持度最低，只有 12% 受访者表示会支持分离，低过爱文顿的 16% 以及亚省其他地区的 27%。 Ipso 加拿大行政总裁 Daryl Bricker 表示，随着分离议题变得更具体，民众支持度反而有所减弱，而反对分离的人士立场则更为坚定。另外，大多数加拿大人亦希望亚省留在联邦内，全国有80%受访者支持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亚省将于10月19日就包括分离议题在内的10项公投问题

0: 行投票。卡加利市政府最新报告指出，由于亚省政府近年将部分责任同成本转嫁市政府承担，过去十年已令卡加利市民额外负担超过10亿元开支。报告估计2016年至2026年间，省府直接下放的成本总额约10亿5千万元，而明年市府财政缺口预计达到1亿4500万元。第四区市议员 DJ Kelly 表示，省府政策改变令市府承受更多财政压力，最终反映在市民缴交的地税上。报告列举的例子包括低收入交通补助计划导致约7500万元收入损失，以及省府修改交通执法涉嫌规例后市府减少约2800万元收入。市长 Jimmy Farkas 表示，明年的财政缺口相当于地税上调 5% 至 10%。 他批评省府持续下放责任，迫使市府向市民加税填补缺口。亚省市政协会则指出，全省各地市政府均面对类似问题，是收入工具有限下难以应付人口增长和基建需求带来的压力。卡加利市府最新公众咨询显示，约三分之二受访市民支持市中心段轻铁绿线采用高价方案，但市中心居民和商户对有关设计则持较保留态度。市府今年一月至三月期间向超过25000人进行咨询，其中一项涉及1250人的网上调查显示，65%受访者对高价方案持正面看法。不过针对市中心、唐人街、奥克尔和东村等地区的受访者，对方案的支持度明显较低。项目团队亦访问受影响商户、业主和社区组织，虽然大部分支持兴建绿线，但有83%受访者对高价线路印象负面，担心噪音、治安、物业价值和对市中心复兴计划造成影响。第八区市议员 Nathaniel Schmidt 表示，数据反映受项目直接影响的居民更倾向支持地底方案。他认为高价方案至今仍未有完整成本估算，而地下方案仍然是较理想的选择。市会将于6月9号听取绿线项目最新进展报告。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3: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40000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5: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4: 咁好，喺边度噶
5: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6: 听众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 ，BC 喺上个月新增就业人数25000人，按季度计算增加0.9%。增长部分抵消在2月及3月的 1.3% 跌幅，上述两个月大约减少39000个职位，不过上月失业率维持在 6.8% 不变。数据显示温哥华5月失业率跌 0.6%， 跌至 6.4%， 和去年同期相比就几乎没有变化。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显示，在上个月 BC 全职职位就业人数较4月增加接近34000人，不过比去年5月减少接近39000人。全国计算5月就业人数增加88000人，较4月增加 0.4%， 失业率下降 0.3%， 跌至 6.6%。 统计局说上个月

0: 压力。情况以为在一系列负面数据中摇摇欲坠之际出现逆转。他说过去一年上述反弹的情况已经出现至几次。虽然经济没有蓬勃发展，但是亦没有崩溃。在几日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提及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在之前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经济已经连续两季萎缩，引发民众认为经济可能陷入技术性衰退的讨论。不过斯蒂哈维研究所商业周期委员说，数据不足以断定本国经济已经进入衰退期，促请民众谨慎解读上述数据。越来越多民众开始参与夏季活动之际， BC 验尸官办事处发出警告及促请民众注意安全。验尸官办事处说，在5月溺毙及同电单车相关意外死亡人数都大幅增加。去年5月有5名电单车司机丧生，上个月的死亡人数增至14名。另外同期同休闲活动相关的溺毙事件亦由5宗增至9宗。验尸官办事处警告，在行山径及登山期间发生意外死亡的人数以5月至9月期间最高，当中在7月达到年度的高峰期。温哥华同多伦多的大麻店同供应商预计，世界杯下星期开幕之后，大麻销售会迎来高峰。BC 的大麻经销商预测，在温哥华市中心比赛日对大麻的需求及销售量都会出现温和增长。安省的同业就估计，靠近比赛场地商户的销售额可能会增加 10%。 距离多伦多体育场仅几步之遥的一间大麻店东主预计，会有大批世界杯游客前来观赛，为满足需求，他正推出一款外形酷似世界杯金奖杯的烟枪，同时大量囤积游客喜爱的特色产品，例如超大号预卷大麻烟。在温哥华，一名大麻店连锁店总裁订购大量电子烟及饮料，以应对他预测世界杯球迷带来的销售增长。合资格的大约1200万名民众今日会收到一次过的加拿大食品及必需补助金。陈正仪报道。
1: 因应加拿大食品及必需品补贴的一次性额外金额今日起发放，总理卡尼今朝早到访安省宾顿市一间超市，表示渥太华正重点关注国民的生活负担问题，而这项补贴能够为家庭提供当前的支援，作为通往更好未来的桥梁。他强调，政府正推行计划将国家经济转型，令其变得更强大、更具韧性和独立，但由于转型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因此现时要为家庭提供即时补助，舒缓生活成本压力。卡提在今年一月公布这项食品及必需品补贴，协助应对生活成本。措施是基于现有的货炉税 GST 或合并销售税 HST 的退税机制。除了今日发放的一次性补贴，当局亦都会由7月开始将每季发放的 GST、HST 退税金额永久增加 25%。 换言之，一个年收入4万元的四人家庭今日会收到533元的一次性补贴，加上7月起调升后的季度退税，今年最多可以领取1890元。至于一般的单身人士和年收入25000元的单身长者，今日就最高可以拿到267元，今年内合共最高可以领取950元。当局指，凡在今年1月领取 GST、HST 退税或符合2024年报税入息门槛的人士，无需申请就可以自动获发款项，款项将会透过银行直接入账或者邮寄支票发放。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0: 加美墨贸易协定正式审查，

0: 在7月1号启动，加拿大商界开始表达意见。本国企业领导人说，首要目标是确保大多数加拿大商品可以不受关税阻碍流入美国。不过他们同时承认任务十分艰巨。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提议对加拿大及其他国家加征 10% 关税，理由是上述国家在阻止涉及强迫劳动货品进口方面做得不足够。现时为止，绝大部分出口到美国的加拿大商品都符合现有的贸易规定，免征关税。安省水电局一名前华裔雇员涉嫌为中国同事谍报工作的案件，今日会有裁决。蔡慧娴报道。
1: 安省水电公司前华裔雇员王若生、于生光被控代表中国从事经济间谍活动案，预期今日有裁决。王若生是在2022年被拘捕之后，成为本国首个被当局根据加拿大资讯安全法控以经济间谍罪的人。他涉嫌未获授权向中国实体分享灰省水电公司的专有研究成果，亦都涉嫌在灰省水电公司在职期间，利用中国政府为吸引外国受训科学家回国工作而设立的招聘机制，向中国的大学提交了申请。王若生之前在庭上否认控罪，他在去年11月作供的时候说自己是对工作不满意，又担心签证的问题，而有意移居回去中国是没有不正当的动机。
0: 国际新闻方面，伊朗传媒报道海军向亚曼湾两艘美军驱逐舰发射导弹及无人机，将敌舰驱离，指责美军滋扰海上交通并扣押商船及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否认，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军军舰或者开火，美军继续在区内水域自由行动，同时全面执行对伊朗的封锁。较早时，美军印太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连夜在印度洋拦截受制裁的无国籍运油轮达维罗号，会继续在全球展开海上执法行动，打击非法网络及拦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援的船只，强调国际水域不能成为受制裁者的挡箭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北韩领导人邀请，下星期国事访问平壤。卢晓山报道。
2: 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利益，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发展。
3: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2: 习近平上次到访平壤是2019年6月20号至21号，今次亦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问北京，出席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同习近平会谈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习近平上个月在北京分别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三度同金正恩会面，他早前表示同金正恩关系良好，愿意再次同对方会晤。韩联社上个月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同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報道又引述韓國政府另一名消息人士說，一支由中國安全部門和禮賓官員組成的工作組已經抵達平壤。
0: 在南韓總統府表示關注習近平今次訪問北韓事件。盧曉山。

0: 一节报道。
1: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访问朝鲜，话希望朝中交流，朝住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青瓦台表示，政府正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透过外交渠道就朝鲜半岛问题与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希望中方在这个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青瓦台官员又说，韩方不将习近平今次访问朝鲜解读为与朝中俄三国合作有关。
0: 美国参议院今日凌晨通过拨款法案，国土安全部拨款700亿美元，作为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以及边境巡逻队的经费，用于移民执法。法案获52票赞成，47票反对，民主党议员全部投反对票，共和党亦有一人投下反对票。法案没有禁止28亿美元设立引起争议的反武器化基金，用于补偿声称在前拜登政府时期遭政治动机调查或者法律迫害的特朗普盟友。不过共和党领袖图恩说，有关基金的问题已经解决，并再引述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日前在国会的作证，说司法部不会推动设立基金，但是民主党人质疑布兰奇的证词不可信。拨款法案会送交众议院，预料众议院在下星期前都不会进行审议。俄乌战事持续，两国今日再度交换战俘，各移交185名军人。俄罗斯国防部说，在阿联酋调停下完成换行动，归还的俄罗斯军人正在白俄罗斯境内接受医疗及心理辅导，康复后才回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平民已经回国，他们来自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以及国家边防局。他强调，让同胞回国始终是乌克兰的首要任务。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政府决定不推行2元两节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新闻方面，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两节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陈乐谦报道。
3: 两元两节乘车优惠已经在今年的4月3号实施，而每月240程为上限的安排原定明年落实。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有残疾人士对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需要比一般人转多次车才可以到达同样的目的地，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政府审视了最新数据，由去年5月到今年4月，搭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中可谓微不足道。不过在450人中，大约20%为合资格残疾人士，反映他们需要较多车程。如果实施限程方案，会影响部分残疾人士出行，包括复诊和接受康复服务等，亦都可能会增加长者的心理负担。孙玉涵又说，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为3000万，并不划算。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表示欢迎，认为政府从善如流。
4: 政府从善如流是好，因为过往都是的，因为两元两折就比较容易啲去理解，特别对一些老人家来讲。但如果你说要计埋次数，有些老人家的确特别80岁楼上长者，他们很多都会有少少担心的。我觉得如果政府都计过条数，他可以的话，我觉得就用这个方法，因为始终老人家或者残疾人士他们真的会可能要转车多一点，我想都不想加重他们负担，但不想他们真的成日都牵挂牵挂，究竟做不到240啊，会不会怎样啊，这样我觉得简单一点能够做得到，那就好事了。
3: 另外劳福局表示，两元两折由今年4月3号实施至今运作畅顺。
0: 政府研究将围标行为刑事化。卢晓山报道。
1: 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绍棠表示，正研究修订竞争条例，针对围标行为引入刑事责任，而

0: 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少棠又说，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
1: 香港科技团公司数码港以及港新创新及科技团和乌兹别克资讯科技团签署合作备忘录，卢晓珊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继续在乌兹别克的访问行程，与当地官员和商界领袖会面，并到访创新科技和文化机构，了解当地在数字经济和文化保育等方面的最新情况。李家超上午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 IT Park， 并与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李家超又见证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与香港三大创科园区，包括数码港、香港科技园和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地在初创培育、人才交流和联合研发等方面加强合作。
1: 澳门司机侦破操控卖淫的犯罪集团，香港电台郑月明报道。
2: 事件照早将前一日拘捕的26名男女押往检察院侦讯，当中包括集团主脑、三名现役警员、两名退休司警以及其他涉案的澳门、内地和港人。他们分别被控有组织犯罪、操控卖淫、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名。司警表示，由2019年开始展开调查，发现集团以三个不同犯罪组织组成，以经营多间水疗或者按摩场所作为掩饰，安排不同国籍包括东南亚、东欧和亚洲等地的女子为客人提供性服务。警方昨天见条件成熟，采取行动搜查多个地点。司警发言人何家荣说，集团的不法行为因为有现役和退休的执法人员参与，因此有极高的反侦查意识。
3: 上述犯罪集团由于有执法人员的参与其中，所以他们有极高的反侦查意识。为了规避警方的执法，涉案的执法人员每当他们收到一些巡查的消息，或者有案件涉及涉案的桑拿场所或者相关人士，他们会透过一些秘密的通讯联系，并且会想办法去拆解有关的犯罪事实。
2: 根据调查资料，由2024年至今，五名具执法背景的被告每月收取定额贿款，其中收得最多的一名现役警员每个月收取大约20万，至今共收了不少于300万澳门元。警方对有现役警员涉案表示震惊和痛心，会配合司警和检察院的调查工作。涉案警员已经被停职和要接受纪律程序。司警都高度关注有退休人员涉案，重申绝对不容忍任何违法行为，定必严肃依法处理。
1: 新闻报道完毕。
4: 想找又实惠又有品味的家居用品，快点来 The Brick 家私床褥名牌电器，低至四折起，手快有，手慢无，全场每个部门都有限时震撼优惠，好似 ABBA Queen Size 睡床只售199元， Fidget Dare 雪柜亦只是349。 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
5: 天气报告，
6: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的6月5号星期五，日出时间是5:24，日落时间是9:45。 FM 947现时室外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 30%， 吹紧每小时19至35公里的西风。今日会有60%机会落雨， UV 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晴有云，60%有雨，最高19度，最低7度。预测听日星期六是天晴，最高17度，最低5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15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有云，最高18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二是天晴，最高20度，最低7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Edmonton 爱文顿是密云有雨，最高17度，最低8度。 Red Deer 红鹿市是天晴有云，60%有雨，最高18度，最低4度。 Lethbridge 列必树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5度。

0: 五度。班符系密云三成有雨，最高13度，最低3度。Jasper 即时拍系密云三成有雨，最高15度，最低2度。呢节五间天气报告完毕。
1: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9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梗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2: 行一点。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时事百科。
1: 39岁，香港出身的女指挥家陈以琳获三藩市交响乐团委任为音乐总监，在27年的9月正式上任，为期6年，是乐团由创办115年以来第13任，亦都是第一位由女性出任的音乐总监。陈以琳6岁开始学钢琴，成年之后留学美国，毕业于麻省史密斯学院和密歇根大学，在14年成为第一位赢得多纳泰拉弗利克指挥比赛的女性，建立了国际知名度。在2015至2016年的乐季，曾经担任伦敦交响乐团的助理指挥，第二年获邀参与洛杉矶爱乐乐团的杜达美年轻指挥计划。在1911年创立的三藩市交响乐团被视为美国七大交响乐团之一，七大乐团的音乐总监向来都是由男性担任。在1906年三藩市发生了著名的大地震和大火，整个城市受到严重的破坏，大量建筑被焚毁，经济和民生都受到巨大的冲击。当地商界和文化界人士认为，一个真正国际化的城市除了需要金融、交通和工业发展之外，亦都需要高水平的文化艺术，所以建立了一支专业的交响乐团，成为当时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在20世纪初，美国东岸已经有几支知名的交响乐团，例如是纽约爱乐乐团和波士顿交响乐团，但西岸仍然缺乏一支具有国际水准的大型乐团。一班三藩市商人、艺术赞助人和音乐爱好者就开始筹备成立属于西岸的专业交响乐团，希望提升城市的文化地位，亦都令本地的市民有机会接触欧洲的古典音乐。在三藩市乐团创立初期，面对着很多的困难。当时美国西岸人口没现在这么多，古典音乐观众基础亦都比较有限，加上财政资源不足。好彩三藩市本身就是一个港口的城市，和亚洲和欧洲贸易的往来频繁，城市气氛相对开放，因此吸引到不少欧洲的移民音乐家加入。乐团第一位音乐总监是法国指挥家 Henry Hadley， 在他的带领之下，乐团逐渐建立固定的演出季节，并且开始演奏贝多芬、布拉姆斯、华格纳等欧洲的经典作品。当时观众对于大型交响音乐仍然比较陌生，所以乐团除了演出之外，亦都肩负着教育观众的责任，希望培养本地的古典音乐文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文化发展进入黄金时代，三藩市交响乐团开始邀请世界级的指挥家和独奏家合作，逐渐建立国际的声誉。尤其在1960至1980年代期间，乐团演奏水平大幅提高，成为当时美国五大交响乐团以外最受注目的乐团之一。
2: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

0: 团体自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1: 昨天我提到，唯独我们能够爱我们的母亲，我们才能够爱这个世界，爱到自己。有朋友就问华山，那如果母亲是这一生伤害得我最深的人，自幼被母亲遗弃啦、虐待啦、毒打啦、bully 啦、情绪勒索啦，我同母亲已经反晒面噶啦，我甚至想去死嘅，咁我点爱佢呢？我爱佢系咪变成包庇纵容呢？我嘅回应系呢、这个正正系我哋要爱母亲嘅原因。爱唔系认同佢行为，爱唔系做拯救者拯救佢，亦都唔系做受害者去攻击佢，亦都唔系做讨好者去认同佢任何行为。爱佢就係如是如是如其火事，尊重佢，理解佢，佢都承担住整个时代甚至整个集体潜意识能量场嘅痛。因为女性喺我哋嘅传统男权文化里面呢，女性受嘅伤害、集体嘅情绪暴力、文化暴力、结构性暴力呢，往往比男性更多更大。而母亲呢，亦都係代表住呢种不断为社会文化而牺牲嘅一个嘅符号。因此母亲佢成长，因为佢承受咗咁多咁多伤痛伤害，佢不断抑压自己，佢自己都好扭曲。而当佢成为母亲之后，佢将佢嘅需要投射喺仔女身上，係好正常。特别容易投射喺阿女身上。因为母亲亦都容易内化咗我哋主流社会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霸权，所以很多母亲都是非常之大男人，非常之重男轻女，所以她对阿仔会好一点，而对阿女呢就充满着苛索，投射晒她自己的需要在阿女身上。因此很多女性呢亦都受到妈妈的伤害。正正是这样，唯独我够用非批判这部非言对立态连结回母亲，同我们连结的不单只是物质世界的母亲，我们更加连结是女性在日常的付出受到的伤害，亦都连结整体人类受到的伤痛伤害。因为男性都有他的苦，男性都有他的局限，很多父亲都很无奈很委屈，很多父亲自幼作为男性都不懂得表达自己，都抑压了很多自己的情绪，很扭曲，结果都用了很多肢体暴力，用很暴力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需要，饮酒啦、食烟啦、吸毒啦、嫖妓啦、冷暴力啦、冷漠啦，都用很多方式去表达自己说不出来的委屈，说不出来的无奈。所以男性的暴力同样值得我们关心，甚至值得我们去理解、去支持、去转化。因此唯独我们能够真的爱到一个伤痕累累的母亲，我才能够爱到这个世界，众生如母，连结众生的痛、众生的苦，连结集体潜意识、人类集体的痛。否则我们只能够爱到一些靓仔靓女，只能够爱到对我好，你对我好我就爱你，你爱我，用我的标准爱我，我就爱你。咁呢个只系你的利益交换，呢个唔系真正嘅爱。唯独我哋能够爱到一个伤痕累累、头破血流嘅母亲，呢个就是真正无条件嘅爱。当我哋能够连结到我哋嘅本源，因为我哋喺母亲嘅肚里面住咗十个月，我哋能够连结本源个痛，我哋就连结众生嘅痛。呢个就是真正嘅释放，真正嘅爱。到时候我只能够爱到每一个人，亦都能够俾到自己一个无条件嘅宽恕。因为我哋同母亲都有一份无条件嘅宽恕同埋爱。
2: 交通意外唔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嘅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嚟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嘅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dcock 国政爱小姐403204-0282。

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我系 Albert， 我哋又见面啦。今日我又要你帮手咯，要你帮忙咯，系唔使大声叫救命嘅。就算揾人帮忙咧，你揾一个歌手，佢个声音好似 Leo Sayer 咁 OK 啦。因为今个礼拜我哋嘅音乐主题系叫做助人为音乐之本啊，揾只歌咧嚟 call 下大家帮手咧，都帮到自己嘅。点解揾 Leo Sayer 咧？你听下知啊。佢当我需要你嘅时候，佢唔使大声嗌，佢声音真系响亮到不得了。佢只要喺啲旷野嗰度，喺任何地方唱呢只歌，你一定听到，一定收到。哦 ，OK， 我嚟帮手 ，Leo Sayer。When I need you.

歌，但系佢呢个版本啊更加流行，因为佢嘅声音咧可以一唱全世界都听到，所以呢只歌当年都好 hit， 好流行。When I need you, Leo Sayer， 当我需要你的时候，几时啊？吓，几时？唔使计噶，我分分钟都要。揾把更特别嘅声音嚟，揾阿靓把声音嚟，好轻柔咁样吓，少少打情骂俏式嘅吓，少少轻松调皮嘅情歌，啊几得意嘅呢只歌真系喺一个当年嚟讲咧，系一个非常新嘅品种啊，因为原作噶啦，第二咧就真系好西化嘅调皮式嘅广东歌，好少有嘅。林子祥夹郑国江。真係分分鐘需要你哋兩個拍檔。阿 Lam

隻歌能夠好流行，當然難能可貴。但呢隻歌裏面呢就有一首一句咁多嘅個金句，嘩，已經真係苦苦可求、啊、可以寫到一句叫做鹹魚白菜都好好味。阿Lam 嘅分分鐘需要你，大家都唔使介紹㗎啦，呢首十大金曲。咁就講起呢個需要呢，好多歌都需要，因為佢憑歌記憶㗎嘛。哎呀，我需要你幫手啊， I need you 啊，即係諸如此類啊，多數都喺愛情上面。咁有隻歌呢叫 You Need Me， 你需要我。其實隻歌唔知點解會改呢個名字，係咪改錯咗啊？係咪調轉咗啊？個歌詞由頭到尾都係講 I need you， 我需要你，亦都多謝你嘅幫忙，多謝你嘅扶持，我先有而家今日美好嘅生活。加拿大民歌手叫做 Anne Murray。

0: 想揾又实惠又有品味嘅家居用品，快啲嚟 The Brick 家私床褥名牌电器，低至四折起，手快有，手慢冇，全场每个部门都有限时震撼优惠，好似 ABBA Queen Size 睡床只售199蚊。Fidget Dare 雪柜亦只系349。FM 947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游水太子龙虾每磅12.97，新鲜前瞻猪手提每磅1.96，新鲜牛坑腩辣条肉每磅9.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少菜每磅7.8，大统华泰国茉莉虾米每袋33.99，金枕头诱惑榴莲肉每包13.47，肉松蛋糕堡8蚊两个，萝卜牛腩每盒14.99。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
3: 欧巴欧欧瑞强，
4: 讲起呢啲你需要我，我需要你咧，有只广东歌都好啱，唔系你 you needed me 或者 you I needed you， 两者不是，因为佢哋互相都需要大家嘅安慰。点解？因为两个男人喺个情路上边一齐跌低，佢话。失咗恋，但系两个男的互诉心声啦。林永亮、李国祥，大家都认得呢只叫做《总有你》，鼓励。

吕永亮、李国祥一个好特别嘅配搭，两个男歌手，两个年轻嘅男歌手，当年喺情路上边相遇，不过大家都系跌到焦头烂额、情场失意嘅两位合唱《总有你》。鼓励，鼓励嘅方式有好多嘅，鼓励唔惯嘅，讲唔惯嘢嘅，多数都系。得㗎得㗎，你得㗎啦得㗎啦，唔好悲伤下，忘记咗佢忘记咗佢，即係讲就好直接好容易，亦都有心嘅，不过呢即係可能听得多啦，左耳入就右耳出咗都未定。但係最重要呢，鼓励嘅说话係由真心开始。究竟点讲呢？其实都几难，唔容易，要用好简单嘅语言，好简单嘅音调，张国荣就得啦。一个有心人。

住介绍呢一只咧，喺当年做呢只歌嘅时候咧，咁啱就好嘢，揾咗关展杰唱。作曲嘅咧并非别人，大家都估唔到，以为系顾家辉啊之类，唔系，系陈秋霞。咁陈秋霞系一位好出名嘅歌手啦，大家仲还记得佢好多歌啦。但系佢喺个钢琴上面咧，能够弹之余咧，能够作曲嘅。陈秋霞作嘅歌叫《一点烛光》，我嚟讲有听过啦。啊，咁耐我都有听，成日听。点解？因为好多时候你开个电视赈灾又好，或者系啲大型嘅筹款节目也好，多数都系啲小朋友揸住支蜡烛出嚟唱噶嘛，有意思啊嘛。关展杰《一点烛光》。

0: 各位毕业嘅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系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嘅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而家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1: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2: 欣宇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4: 芒种是24节气入面夏季第三个节气，通常是新历的6月5号、6号或者7号，代表天气开始明显转热。而今年就是6月5号，其实个名好直接，稻穗成熟之后就会长出芒，所以就叫做芒种。意思是有芒的谷物开始成熟，亦都是可以播种的时节。芒种其实是农事分界点，传统上被视为播种、收割都好重要的时间。之后天气就会更加热、更加干，夏日午后雷阵雨亦都会增加。民间有句谚语，芒种逢雷尾亦现，端阳有雨是丰年。意思是芒种时节如果落大雷雨，往往就被视为丰收的好兆头。芒种时节还有很多夏季食材当中，例如西瓜、荔枝、芒果、菠萝等等都开始陆续上市。芒种不单止是天气转变的提示，亦都是农夫开始忙碌的重要标记，是一个充满了季节感的节气。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其实呢去即係剛才讲过去赈灾啊，做一啲有意义嘅嘢呢，主题曲系相当之有用嘅。正等于当年呢位歌手，一个创作型歌手呢，为人所熟悉就係一炮而红呢，就係、是、因为佢写咗一隻歌。佢写咗咩歌呢？佢话我写咗一隻歌。我问你写咗隻咩歌啊？我写咗一隻歌。因为我嗰隻歌嘅歌名就叫做我写咗一隻歌。I write the song. Barry Manilow.

0: 后来大红大紫的 Barry Manilow， 他的成名作就是这首我写了这歌 I write the song。 刚才讲起一路写歌那个功能，其实今天的文歌味道呢就不是太过文歌，因为呢我都要趁翻下啊，我最近写了什么歌呢？很多人都问我你有没有写歌啊，这样小时候写很多。那么这只大湾区的元宵主题曲呢就叫做同心向未来。咁我哋除咗创作啦作曲作词之外呢有幸啦即係可以交到我手上，仲有份唱埋啦，仲要同其他嘅群星一起合唱呢一首已经唱咗好几年年宵节目嘅主题曲同心向未来。
1: 50年珍藏

同心向未来之余呢，我哋亦都间中会回顾下啊，究竟呢啲公益嘅主题曲呢有边啲呢。咁但係喺当年嘅台湾呢，佢哋就模仿呢个 format 啊，呢个感觉，唱咗一隻明天会更好，大家一定记得，而家都仲有唱㗎，一人唱一句咁样啦，好多歌手我哋都识嘅。咁当年就係因为点解会唱呢隻歌呢，就係为公益而唱咯，为响应世界和平做主题曲啦咁样。咁我哋都好用啦，因为个歌名已经啱啦，听日就好过今日，明天会更好。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大家好，六月五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卡加利警方呼吁公众提供线索，协助辨认涉及一宗持武器伤人案嘅五名疑犯。警方表示，寻日傍晚约5:52，一名男子喺新列石轻铁站发现一名女子身受多处伤势，于是报警。伤者其后送院，伤势严重，与遭武器袭击情况吻合。调查发现，案件喺当日下午约1:30，发生喺 Lions Park 轻铁站月台以南，介乎西北13大道与14大道之间的草地范围。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后，相信共有一男四女涉案，现正公开影像，寻求市民协助辨认身份。警方呼吁任何目击事件或认识疑犯的人士，致电403-266-1234与警方联络，或可透过 Crime Stopper 系统匿名提供资料。加拿大移民、难民同公民部 IRCC 正就2027-2029年移民水平计划展开公众咨询，倡议组织 Hong Kong Pathway Alliance 听日在加加利、温哥华同多伦多三地同步举行名为 A Promise is a Promise 的和平集会活动。Hong Kong Pathway Alliance 加加利召集人 Fanny 表示，预计有300-400人参与。活动重点是让香港救生艇申请人分享等待永久居民审批期间面对的不确定性，并向移民部的移民水平咨询提交意见。Fanny 解释到，以 A Promise is a Promise 作为主题，是因为加拿大2021年向香港人释出承诺，群组希望政府正视延误和申请人焦虑。加拿大政府在2021年设立香港居民永久居民特别通道，主要分为两个类别，一个针对在加拿大毕业的香港居民，另一个针对具备加拿大工作经验的香港居民。现时加拿大移民部网页列明，这个特别通道的申请最后限期是本年8月31号，集会将于明天下午2:00-4:00在市中心 Courthouse Park 举行。最新 Ipsos 民调显示，亚省分离主义支持度较今年初明显回落，若今秋就是否举行具约束力的分离公投投票，只有 19% 受访亚省省民表示支持， 72% 反对。即使假设分离公投最终举行，只有 18% 受访者表示会支持亚省脱离加拿大，较今年1月的 28% 下跌10个百分点， 72% 表示会投票留在加拿大。调查发现，卡加利对分离主义支持度最低，只有 12% 受访者表示会支持分离，低过爱文顿的 16% 以及亚省其他地区的 27%。 Ipso 加拿大行政总裁 Daryl Bricker 表示，随着分离议题变得更具体，民众支持度反而有所减弱，而反对分离的人士立场则更为坚定。另外，大多数加拿大人亦希望亚省留在联邦内，全国有80%受访者支持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亚省将于10月19号就包括分离议题在内的10项公投问题进行投票。卡加利市政府最新报告指出，由于亚省政府近年将部分责任和成本转嫁市政府承担，过去10年已令卡加利市民额外负担超过10亿元开支。

0: 报告估计2016年至2026年间，省府直接下放嘅成本总额约10亿5千万元，而明年市府财政缺口预计达到1亿4500万元。第四区市议员 DJ Kelly 表示，省府政策改变令市府承受更多财政压力，最终反映在市民缴交的地税上。报告列举的例子包括低收入交通补助计划导致约7500万元收入损失，以及省府修改交通执法涉嫌规例后市府减少约2800万元收入。市长 Jeremy Farkas 表示，明年的财政缺口相当于地税上调 5% 至 10%。 他批评省府持续下放责任，迫使市府向市民加税填补缺口。亚省市政协会则指出，全省各地市政府均面对类似问题，在收入工具有限下难以应付人口增长和基建需求带来的压力。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游水太子龙虾每磅12.97元，新鲜前瞻猪手提每磅1.96元，新鲜牛虾腩腊条肉每磅9.9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少菜每磅7.8元，大统华泰国茉莉虾米每袋33.99元，金枕头诱惑榴莲肉每包13.47元，肉松蛋糕堡8蚊2个，萝卜牛腩每盒14.99元。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
3: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5: Hello， 各位午安，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五的 C123。
6: 转个头已经来到六月第一个礼拜了。Hello， 大家好啊，我是高达王的 partner Rita， 也是礼拜五的时候在 C123 继续跟你吃喝玩乐的。
5: 是啊，真的今个星期一的时候呢就刚刚好是6月1日的，所以来到星期五呢就是6月5日啦。咁踏入六月份第一次呢就是同大家见面。咦，六月五号今日呢，我昨日代班一家人的节目的时候呢都有讲过啦，就是如果你喜欢吃甜品的话呢，今日又是另一个好时节啦，因为今日呢就是 National Donut Day 啦。
6: 哇，这个 Donut 呢我记得好细个嘅时候嚟到 Calgary 呢，即係第一次呢见到咩 Donut 嚟个。记得嗰次第一次食 Donut 呢係好细个啦，我係食 Honey Cooler 嘅。即係一路食到依家呢，我依然最鍾意嘅 Donut 呢依然都係 Honey Cooler 嘅。咁当然啦 ,Chocolate Dip 啊嗰啲有馅嘅味，有 Boston Cream 啊嗰啲我都係间唔中都会食啲嘅。
5: 不过高达都知道呢，其实我就唔鍾意食 Honey Cooler 呢一款嘅 Donut 嘅。因为硬係觉得呢嗰个 Donut 里面呢好似湿湿地咁样，我唔知点样形容佢嗰个质感嘅。我鍾意食嗰啲呢就係即係发到松软嘅，真係 East Donut 係真係会发酵过，令到佢好松软之后呢，一炸咗出嚟之后呢係你唔觉得好油腻啦，跟住係软绵绵嗰种呢我就好喜欢嘅。咁所以我好记得其实以前我哋 Calgary 呢即是乜嘢嘅选择都唔係咁多嘅，讲真的。咁就downtown 你记唔记得开第一间嗰一间嘅 Modern Donut， 就係可以话係第一间所有数第一间呢係做一啲所谓叫做 gourmet， 即係高级嘅 donut。嘩，嗰陣时一开呢即係成为咗城中熱话嘅。因为差唔多佢第一间嘅 donut 店呢係会有啲特别嘅口味啦。嗰陣时我就好开心又得入去拍嘢。咁所以呢可以睇到佢哋点样制作啦。同埋佢哋其中一个好受欢迎嘅口味就嗰个嘅枫叶糖浆加 bacon， 因为嗰时真系冇乜人会做一啲咁奇特嘅口味嘅，咁佢哋都可以话系第一间啊。
6: 嗱，时至今日咧，如果大家谂住去谂下 donut 嘅话咧，除咗我自己中意啲好普遍嘅 donut 之外咧，咁其实真系有好多一啲好 specialty 嘅 donut 啦，好特别嘅 donut 啦。喺卡加里方面咧，亦都好多 local 嘅本店啦，开咗一啲咧好特别嘅，谂越谂唔到都有。咁譬如话咧，有啲加棉花糖啊，或者到时过时过节啦，你会见到复活节嘅时候会加一啲Easter egg 啊喺上边，好多唔同嘅味道咧。咁其实咧喺2026年嘅时候咧，大家都真系非常之有福口福嘅。咁所以礼拜五嘅时间咧。嚟到呢一度咧 ，National Donut Day， 你会食边一个咧？
5: 我谂我中意食韩式啊，因为其实而家我哋开多咗好多一啲韩式嘅 donut 嘅铺头啦。咁佢哋就系嗰一种咧，嗰个 donut 咧系软绵绵嘅，但系里面咧就系好邪恶，有好多 cream。

0: queen 喺度嘅。通常佢哋嗰啲 queen 咧都系比较系 light， 即系唔会话好流嘅，好轻盈嘅。跟住然后咧就系、是、有好多唔同嘅口味，呢啲而家我哋好多地方都可以揾得到啦。咁啊，讲翻咧就系、是、National Donut Day 啦，其实唔同嘅铺头咧，佢哋都有啲 special 嘅。如果去Krispy Kreme 今日嚟讲咧，佢哋系直头会免费派 donut， 即系你去到嘅时候咧，佢就会俾一个 donut 嚟嘅。听讲话仲要唔系净系原味，系任你揀任何一个嘅味道。不过而家嚟到呢一个钟数呢，唔知仲有冇得揀。係啦，即係可能连个东南里面个圈中间个窿嗰个都冇话，因为派晒就冇㗎。咁但係如果佢派晒之后，其实佢哋都仲有另一个嘅 special， 就係呢你买一打东南啦，原价买啦，就可以用2蚊鸡就买第二打嘅东南嘅。所以我本来好兴奋同高达讲话，喂高达，你知唔知可以用2蚊换第二打嘅东南呢？嘅高达话，我两打东南做乜嘢呢？
1: 就食多啲啦，其實 Krispy Kreme 我自己試過都好容易入口嘅，即係佢又唔係話太過油膩啦，所以咧我自己咧兩三個係冇乜問題嘅。幫我講翻啦，即係我自己諗翻以前喺讀書嘅時候啦，知道而家咧去到小學啊中學嘅時候，可能都仲會有嘅，就係咧呢個 Texas Donut 咧，咁我其實咧都係非常之受歡迎嘅。咁學校方面咧，好多時候都係籌款啦，咁嘅時候咧就會用幾蚊嘅咧就買到一個咧成個面咁大嘅呢個 Texas Donut 啦。我知道嚟到依家嘅時候咧，我都知道咧好多學校依然都系继续会有做嘅。
0: 不过咧，我就睇到而家小朋友嗰啲 Texas Donut， 因为佢就话喂，而家个价钱点啊？因为我细个嗰阵时咧 ，Texas Donut 系卖5蚊一个嘅，咁就算系贵噶啦。即系嗰阵时话要卖5蚊一个 donut 啦。咁我记得咧，就学校有得卖嘅时候咧，我就会喺屋企咧攞嗰啲胶盒咧，即系我嚟保鲜嗰啲胶盒咧，就拎翻去装嘅。咁但系而我哋唔系用平时我哋食饭碗嗰细细个嗰啲嘅，系真系拎一个好大嘅圆形或者正方形咁样啦。那个 Texas Donut 咧系真系。大过我个头嘅嗰、那个圆形啊，跟住咧佢系好厚身好高嘅，咁啊时至今日我见到而家啲小朋友拎翻嚟嗰个 Texas Donut 啦，跟住话啊咁多年之后都系卖5蚊几 OK 啊，跟住拎到个 Donut 翻嚟之后咧，佢个 Texas Donut 我边一份 Texas 咧，嗰个 Donut 咧就嗰、那个圆都算系大嘅，咁但系咧就好扁咯。即系你咬落去佢唔系唔松嘅，但系咧佢做到好扁咁样，你差啲以为系即系饼干，即系松饼咁样嘅高度啦。跟住就望住，呢、这个都系其实变相加价咯。
1: 都系一个 tradition 啦，咁啊，即系都可以讲系翻学嘅时候咧，都系会有呢一啲，不过当相对地咧，好似俾人揿扁咗嘅一个缩水冻咧，咁啦，都几得意嘅。咁啊，咁如果大家今日礼拜五嘅时候咧，可能留意一下咧，平时你去一啲烘焙品店咧，如果佢有啲卖冬日嘅话咧，咁通常咧都系会有少少唔同嘅 special， 譬如话可能你买个买杯嘢饮啊，送个冬日俾你啊，或者有大减价咁样啦。咁譬如如果大家咧系今日都仲未食冬日嘅话咧，不妨留意一下去唔同嘅地方，即系趁日应下。吃回一个冬日方面就是一个邪恶的冬日今日为止啦。
0: 咁就话说呢，上个月呢就是 Rita 的月份啦，就五月份啦，咁就真係一个月里面呢食咗都好多甜品嘅，咁就多到呢上个星期原来都未讲晒嘅，咁所以呢今日就会继续我哋呢一个嘅甜品嘅话题嘅。咁话说其中一间上个月返返去食嘅餐厅就係市中心嘅，应该係 Victoria Park， 係啦 ,Victoria Park 嗰边嘅一间嘅餐厅呢，就是10尺高嘅 Henry 啦，咁佢就之前我哋就食佢哋一个嘅 Toffee Pudding 嘅，咁嗰个呢我哋就食咗几次都係好鍾意啦。咁今次嚟讲呢，我就话好想试埋佢哋嗰个嘅椰子蛋糕，因为其实佢哋嗰个椰子蛋糕呢係好受欢迎嘅，咁所以我就话都嚟咗几次啦，都冇试过，即係其实佢哋出名嘅甜品係嗰两款嘅啫，咁所以冇人唔试埋嗰个椰子蛋糕，好多人话呢是喜欢到是想就咁买个蛋糕拎走的，所以我就试了这个的椰子蛋糕，吃了之后呢真的觉得呢哇不得了。
1: 嗱，個味道方面我自己好中意，因為其實我中意食有椰子味道嘅，因為我覺得咧椰絲啊嗰啲椰香咧，我覺得好中意，無論係一啲甜品啦、啊，或者係咖喱椰香，我都好中意。所以咧，其實我去到呢間鋪頭嘅時候咧，見嗰啲侍應咧喺我周圍咧，全部嘅人咧都會叫呢個甜品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哇，真係好吸引啊！咁所以咧叫到嚟嘅時候咧，會哇一嚟到嘅時候，佢個感覺上咧已經聞到其實佢嗰啲芳香啦，咁我已經覺得係非常之好想食，因為平時食開嗰個。 chocolate 那個 toffee pudding 啦，咁當然有叫啦。咁但係咧呢一個方面咧，擺低呢一個蛋糕同埋個 toffee pudding 嘅時候咧，反正咧我個個人咧都係中呢一個多啲咯。
0: 係，我記得翻係 butterscotch pudding 啊，我哋之前幾次都食嗰個 butterscotch pudding 就真係布甸。

0: 佢就好結嘅，跟住就係有好香個焦糖嘅味道，上面仲有脆卜卜嗰啲 sponge toffee 喺上面嘅。咁我哋試過幾次之後都覺得係好好食嘅。咁但今次當兩款甜品擺埋一齊嘅時候咧，我哋食完之後就話我要食個椰子蛋糕，你食埋個 pudding 啦。我下次嚟都會嗌椰子蛋糕嘅，因為嗰個椰子蛋糕佢做到好高身嘅，咁就然後咧佢就好好容易入口啦，同埋佢嗰個蛋糕咧唔乾嘅，好濕潤嘅，同埋咧你食落去嘅時候咧係淡淡喺個蛋糕裏面都會有啲嘅椰子肉喺度啦，但係又唔會話令到你覺得好鞋嘅，即係或者要咬好耐先可以咬得到個蛋糕啦，所以佢做得非常之好。咁但係我就覺得嗰個外邊嗰層嗰個 cream 其實因為佢都係用咗比較流少少嗰只 butter cream 啦，所以嗰個咧就本來食個蛋糕裏面係覺得 OK， 但當你食到出面嗰陣嘅時候咧，其實就會覺得有少少流啦嗰度。
1: 我哋曾經諗過咧，即係食嘅時候咧，就係、是、話喂唔夠分喎，即係咧可唔可以咧，即係第時生日嘅時候咧，即係叫曬成個翻屋企食咧？咁開頭就話喺 OK 喎，即係一件大約10蚊松啲到一件，都唔係話太過分貴。咁但係咧食到差不多最尾嘅時候咧，就發覺原來呢個蛋糕咧係真係有佢嘅份量，同埋咧係會流嘅。咁所以咧其實真係去到咧，如果真係當甜品食咧，一件起兩件紙嘅話咧，其實都已經夠。如果你話買嚟做生日蛋糕嘅話咧，又可能真係太多了，
0: 未必嘅。阿多啲个朋友 share 咪得咯。仲有，其实我哋未食甜品之前咧，其实都食咗好几样嘅主菜嘅。咁所以可能本来又食咗嘢啦，饮咗嘢啦，咁变咗去到甜品嘅时候，本身已经饱咗九成，系啦。我系开咗甜品个胃嚟食嘅，咁所以咧就会系觉得饱啲。咁但我都系觉得希望有一年会有机会可以食呢一个椰子蛋糕做我嘅生日蛋糕，就系唔好食太多出边嗰阵 cream， 因为其实里面嗰个蛋糕系冇问题嘅，系嗰个 cream 系 heavy 少少嘅，所以我哋亦都会见到有啲朋友咧，真系行入间铺头嗰度咧，系嗌一壶茶啦，跟住咧就嗌一件呢个蛋糕啦，就饮杯茶食个蛋糕，咁样都 OK 喎。
1: 佢嗰壶茶又系另外一个咧非常之正嘅极品啊，即系即系佢有中国亚洲味道嘅茶，即系我觉得佢冲一杯几蚊咁样，再配翻呢一个咧比较流啲咁多多嘅呢个椰子蛋糕咧，简直系一绝啊！
0: 系，其实真系个 cream 嘅啫，个蛋糕真系冇问题噶。系啦，所以下次就咁食啊，唔好食饭先，食蛋糕先啦。跟住嗰个茶，因为我哋嗌嗰个系有啤梨味嘅茶，佢系有好清新嘅果香，咁而且佢系绿茶底嚟噶。所以咧，当你食一个比较甜啲或者 heavy 啲嘅甜品嘅时候咧，你再去饮个茶咧，其实真系好好啦。仲有，你唔好忘记我哋另外嗰个甜品咧系 butterscotch pudding， 所以本身嗰个都系流嘅。或者下次我哋要就咁食个椰子蛋糕，唔好俾其他嘢影响到咧。先再決定係咪真係too much 啊！即係可能都可以，我諗下下年生日蛋糕訂呢一個啊。
1: 或者諗下唔係五月食啊，因為五月咧除咗食呢個蛋糕之外咧，我隔離呢位小姐咧，其實都係食咗好多不同類型嘅甜品，當中咧包括咗咧係不同類型味道嘅好多唔同嘅雪糕啦，仲要食一次唔夠，去多兩三次先夠嘅雪糕。
0: 咁呢個就係上個星期介紹咗 Made by Marcus 啦。咁但另外呢一間咧就冇食兩三次嘅，因為佢比較遠，咁同埋咧我就覺得個價位就比較貴，雖然佢系用料系好足嘅，咁但系就我话下次有机会真系翻嚟嗰区就再试啦。咁呢一间咧就系喺 Mother Loop， 咁就喺南边啊，系咪啊，高达？
1: 冇错，系喺呢个南边嘅。咁其实 Mother Loop 咧呢个社区咧，好多人都好中意噶啦。因为近几年咧佢翻新咗之后咧，有好多 local 嘅铺头啦，你都喺呢度揾到啦。无论系食甜品啦、雪糕啦，又或者系呢个汉堡包店啦，亦都咧我哋自己咧都去过几间咧，系非常之受欢迎嘅。今次去到呢一间咧，我觉得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够细。
0: 而家差唔多被誉为全 Calgary 最细嘅一间雪糕店，即系如果好似之前嗰排咧，我话诶、好彩我哋早两日去咗食呢一个雪糕啫，因为如果好似 weekend 先去咧，真系唔使谂啦，刮住大风落住大雨，因为佢个铺头咧个门面咧系细到咧系连一两个座位都冇喺里面嘅，你基本上只系几个一两个人行入去，拣咗你要拣嘅雪糕。就拎走啦，因为你系唔能够再俾多另外一组人可以入到佢间铺头里面，企喺里面排队嘅，所以基本上要排队咧，系一定要喺个铺头出边嘅。咁但系咧喺 Mother Loop 呢度咧，近排咧开咗好多好高质嘅铺头，上次我哋介绍嗰间嘅法式嘅 cafe 啦，都系好好食嘅，佢嘅咖啡又好好饮嘅，咁所以咧嗰间我哋都好中意。咁但系今次去呢度就系另外一头嚟嘅，咁本身呢一头咧，佢哋都系有一扎

0: 已经有的商户在那里，其中都有另一间就是法式的 cafe， 那间都是很受欢迎，那间就开得比较耐一点的时间了，就有一位大厨开的，但是呢他就在零零舍舍的铺头就上了几级楼梯，他就是一间楼上铺来的，那就真的是小小间，那你入到去呢你就去揀你想要的雪糕，那好彩呢我们去那天就没有人排队，因为他的选择呢都挺多的，那所以变了真的要慢慢逐样在研究逐样看的时候呢都揀了一段时间，那我想如果真的有人排队的话呢是这样等你在里面那里揀的话，我都要出回去慢慢想一想先再回入来
1: 了。平时呢我们吃雪糕啦，我通常都是会有一些配料可以加上去的，譬如我叫个新地园雪糕啦，可以加一些、朱古力酱啊，或者士多啤梨酱啊，甚至乎滲一些、朱古力的、豆啊在上面，那就加到呢这个呢比较靓一点的一个款式啦。来到这间的店铺方面呢，其实呢它的主打方面呢都是软雪糕，不过呢它软雪糕之外呢其实呢它有好多好多好多款的配料，那当中呢包括有朱古力啦，亦都有 cereal 啦，那应该大家呢是可以呢、自己呢逐样逐样揀，那就逐样逐样加入它的软雪糕呢，它们就会将这些的配料呢和个软雪糕一起捞埋一起呢，然后呢就整一杯呢是独一无二给你的一个雪糕食的。
0: 没错，他们的主打呢就是叫做 Cereal Infused Ice Cream， 就是他们你揀完之后呢他就将那些 Cereal， 即是我们平时吃早餐我们送牛奶那些啦，好多不同种类的粟米片是我想我们最常会吃的啦，或者那些一个个圈那些的 Honey Cheerio 啦，甚至乎有好多色素好多颜色那些 Fruit Loop 啊，好多不同的味道的啦，那就他就将这些的 Cereal 啦或者糖果啦就压碎了它之后呢就将它融入去那个软雪糕里面的，所以你每批一搭一个嘅软雪糕咧，都系有碎咗嘅嗰啲嘅 cereal 喺个软雪糕里面嘅。咁就佢哋有啲自己已经拣即系沟好咗嘅味道嘅。咁就可能佢已经沟粟米片加朱古力再加棉花糖，咁就系佢其中一个嘅味道啦。咁你就可以喺嗰、那个list 嗰度去拣啦。但你亦都可以自己去制作嘅。咁就你自己去拣，就一个价钱包两种嘅配料。咁如果你要加上去嘅话，冇问题，就逐样加钱咯，系咪？
1: 即係可以一次過加五六樣落去咧，變咗20元杯雪糕都可以嘅。咁但係咧，咁通常咧就
0: 但係佢話即係太多得滯，其實個軟雪糕都容納唔到咁多嘅 cereal 嘅。咁即係太多，佢都會話聲俾你聽話，或者你減一樣啦咁。
1: 大約4樣到啦，就通常都係爆曬燈噶啦。咁喺裏面咧，佢除咗咧可以老闆娘咧幫你選擇式嘅一啲已經揀好嘅味道啦，其實咧佢每個月咧都有啲季節限定或者係月份限定嘅呢個種類啦，可以俾大家揀落去嘅。咁通常好似我哋五月份去嘅时候咧，有一个咧比较粉红色有偏少少 feel 嘅一个限定嘅呢个味道啦。咁如果大家咧系真系有选择困难症嘅话咧，拣嗰啲嘅话咧，出到嚟嗰个味道咧都系非常之好食嘅。
0: 其实本身佢哋自己设计咗都有成10多款啦，咁然后每一款个价钱都唔一样啦，所以净系喺十几款，你要睇完个名字之后，要睇下呢一款佢一个名嘅，但系个名字之后究竟里面有啲乜嘢嘅 cereal 同埋糖同埋朱古力咧，你就要逐样逐样睇嘅。所以咧，除非你真系好熟或者影张相啦，出去自己谂一谂，思考一下再翻转头啦。咁你就真系要每一行睇下，哦呢、这个咩 chocolate lover， 咁就有啲乜嘢嘅朱古力味嘅 cereal 加一个朱古力加啲乜。咁你就諗下、我鍾唔鍾意呢幾樣嘢呢，咁如果10多樣都冇一款係你鍾意嘅，咁就睇下高大所講啦，每一個月嘅期間限定啦，跟住然後都唔啱嘅就自己再做啦，咁所以呢就點解要揀咁耐呢，咁其實一杯嘅雪糕呢出到嚟呢就望落去呢其實好似唔係好大杯，不過如果自己食曬嘅話呢係幾飽肚嘅，因為佢係軟雪糕裏面再加咗好多嘅 cereal 啦，咁係幾得意嘅，因為佢係冻冰冰的软雪糕是很滑的，而里面呢就有脆卜卜的 cereal， 将它搅出到雪糕里那些 cereal 是不会淋的，我自己那个呢是吃了上个月的期间限定啦，是有 vanilla 蛋糕有粟米片和是有这些干的士多啤梨的，那个呢我就觉得呢脆的粟米片呢很长，因为我觉得每一口都只是吃到脆卜卜的粟米片啦，反而好像盖过了那个士多啤梨同埋呢个蛋糕嘅味道啦。
1: 咁所以咧，即系我觉得咧，每个人都系会有自己中意喺食早餐嘅时候嘅某一只 cereal 味道啦。好似我入到去嘅时候咧，即系一睇咧，已经知道我中意呢一只 cereal 味道嘅。咁或者咧，就配一啲朱古力口味嘅一啲糖果啦，譬如我自己 KitKat fans 啦。

0: 自己都係會揀咗落去。咁所以咧，如果你揀嘅時候同我揀咧，個口感度咧其實已經可能差好遠噶啦。甜度方面咧，可能我會可能偏向比我譬如我加啲朱古力係 KitKat 味道嘅，亦都可能會重啲啦。咁所以咧，其實每個人嚟到呢一度咧，都可以揾翻佢自己嘅口味。咁啊，無論個口感方面，你覺得係脆嗰頭啦，又或者我咧可能中意咧比較朱古力味重少少嘅呢個軟雪糕味道啦，都可以喺呢度揾到。不過咧，就真係要排好耐隊下。
1: 咁所以就揀啲冇咁多人嘅時候啦。其實排隊係因為佢鋪頭只一次過容納一家人，我諗最多一家人嘅啫。咁我其實咧，我哋最開始第一次食過呢一類型嘅雪糕啦，其實就係喺夏威夷嘅，因為夏威夷咧就係有一間名牌嘅服裝店啦。咁佢哋咧亦都係開鋪頭賣衫嘅同時，隔離都開咗一間就係賣雪糕嘅。因為呢一位原本嘅呢個品牌嘅創辦人啦，佢自己係好中意 cereal 嘅。即系唔同类型嘅 cereal 系佢儿时最喜欢嘅食物，咁佢就将佢除咗融入咗喺佢嘅衫嘅设计里面之外咧，亦都真系将佢变成咗一间咧就系雪糕店嘅，即系你唔可以就咁企喺度批啲 cereal 派俾人卖俾人食噶嘛，所以佢就系创立咗呢一样嘢，就系将嗰啲 cereal 咧用一部特别嘅机器啦，跟住咧就系将佢整碎咗搅匀佢之后混合咗之后咧，咁就系食到呢啲 cereal 嘅雪糕。咁我哋最第一次就是在夏威夷的这一间名牌的时装品牌店那里就吃过这个的雪糕，因为我顺便去看衫的。所以当我发觉，当我知道 Calgary 刚刚这一排开了这一间的时候，这间新的时候，那我都很着眼，我都想试看看会不会好像夏威夷吃到的味道啦。
0: 咁啊，味道方面咧，其實都可以不相伯仲。不過咧，我覺得口感方面同埋凍嘅程度咧，就真係夏威夷咧冇得比。我記得因為夏威夷本身熱啦，咁所以咧第一次去試嗰間鋪頭嘅時候咧，一食嗰個雪糕咧係食到牙關打震，即係冰凍到咧，根本上你係未食到嗰個 cereal 嗰個味道方面咧，已經係將你隻棚牙咧係即係震到凍冰咗。所以我好記得咧係有呢一個雪糕嘅存在。
1: 係啊，同埋咧佢我覺得夏威夷嗰間咧佢嗰個cereal， 即系将个软雪糕同 cereal 搅匀嗰个嘅程度系做得好啲嘅，即系你唔会咁觉食到嗰个 cereal 嗰个嘅脆卜卜嗰个质感。即系虽然你系想要有呢个口感嘅，但系其实佢有啲抢啊，因为佢变相地好似抢埋嗰个雪糕个牛奶个香味添嘅。所以如果以沟得匀同埋够滑嚟讲咧，就夏威夷完胜啦。咁但系我哋而家唔喺夏威夷啊嘛，咁所以咧 ，Calgary 呢间都系唔错嘅，但系佢嘅价位咧就比起我哋一般食到 local 嘅雪糕店，即系一球一球嘅。因为平时我食开 kids 嘅啫，讲真，你讲到好似食好多咁样，但系其实我一次都系食一个小朋友嘅雪糕球啫。咩话？
0: 都系食好多嘅一个小朋友，
1: 好多次啊，唔系好大球。OK， 你
0: 咁啊，差唔多啦，即系你谂清楚，系譬如话你买个雪糕球，你加翻一啲唔同嘅款式、味道嘅产品上边嘅时候咧，都可能会加到嗰个价钱嘅。
1: 咁都系嘅，咁所以就如果你以咁一个软雪糕再加几款嘅 topping 嘅话，都差唔多嘅。咁佢最平嘅价位就系要自己做啦，就系、是、雪糕加两种 topping， 咁就系$8一杯嘅。咁佢最贵就会去到$10啦，即系佢已经设计好咗嗰十几款嘅，就可以系$9或者$10嘅。咁如果你乜嘢都加贵晒落你杯雪糕嗰度咧，咁就会可能系好贵啦。咁但系老板娘都会望住你同你讲，其实咧唔加唔到咁多嘅，即系佢都有个谱啦吓，最多都系俾你去到$10左右啦。
0: 即系赚你都赚得有个谱嘅。咁啊嚟到六月嘅时候啦，咁啊天气咧就呢几排咧就反复少少啦。咁但系咧如果夏天咧就系到嘅时候咧，大家咧不妨咧留意一下咧啲本地唔同嘅社区，睇下咧会唔会搵到你自己中意食嘅雪糕，无论 Mother Loop 又好啦 ，Bridgeton 啦 ，Inglewood 嗰啲咧，都有好多好多铺头咧会推出一啲新嘅味道嘅。咁倒不妨不如咧六月嘅时候咧去逐一尝试下啦。咁好啦，而家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继续有高达嘅音乐环节，转头见。
2: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让你安心治疗。
3: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现在新客户赠送$50 Costco gift card 或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支持社区，回馈社区，预约403-295-1182。想揾又实惠又有品味嘅家居用品，快啲嚟 The Brick 家私床褥名牌电器，低至4折起，手快有，手慢冇，全场每个部门。

0: 都有限时震撼优惠，好似 ABBA Queen Size 睡床只售199元， Fidget Dare 雪柜亦只系349。 FM 947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仲有机会赢取150元嘅礼品卡。
1: 动人嘅旋律，动听嘅音乐，再唔系耳朵享受嘅专利。用歌词，用音乐电影，用眼，用心去感受歌曲的全部。高达音乐全面体，
2: 继续回到来 CR23， 哇，都有好几个礼拜没有做音乐环节了。今个礼拜呢同大家返返去讲爱情，今个礼拜呢就同大家讲下爱情其实呢是不是真的要拥有呢。如果讲爱情方面呢，好多时候呢都会諗緊，咦，我爱你，你爱我，咁不如喺埋一起啦，拍拖结婚一生一世，非常之理所当然嘅事。咁但其实爱情系咪真系咁简单，一加一等于二呢？都唔系㗎喎。可能呢你会睇到某啲劇集电影啦，甚至乎自己嘅一个亲身体验，你都会觉得可能喺一啲情况下你好爱另外一方，咁但系呢越爱嘅时候呢越箍得紧，个感情方面呢就越嚟得比较辛苦。咁所以呢到最后呢可能你为咗佢係要会放弃同佢喺埋一起，都会有呢啲咁样嘅事情发生嘅。其实呢喺呢个音乐方面呢亦都有探讨呢一啲嘅爱情故事啦。喺好多首歌方面呢亦都会提出咗可能你真係爱佢嘅话呢可能真係要放手。今个礼拜为大家介绍几首歌曲都係以呢一个故事为主线。

果相爱嚟得难嘅话，可能放弃对方会嚟得更加难嘅。胡鸿钧嘅一首歌曲《让我放开》，提到嘅就系你非常之爱另外一边，但系无奈你系要放弃，时间系真系未必可以冲淡一切。

为爱牺牲为佢好嘅，可能咧最好嘅一个决定，真系同佢分手，祝福佢同另外一位比你更加爱佢嘅人咧系埋一齐嘅。咁但系其实做到咧真系好难嘅，要让爱放开嘅话咧，真系要有好大嘅勇气。如果你同佢嗌交嘅时候分开，可能会仲简单。咁但系如果你系爱住佢嘅时候同佢分开，本身都一定会有条刺喺里面。点解爱佢仲要放弃呢？系咪真系过几日之后呢个伤势会好翻？爱情系咪真系可以咁大嘅牺牲咧？

Nancy 龟嘅 let go 同我哋讲开嘅就系要 let go 嘅话咧，唔系咁容易，唔系咧系有几日嘅时间咧就可以做到。不过咧，如果你真系选择咗 let go 放低嘅话咧，可能咧之后会有另外一个爱情故事等俾大家。系啊，世界咧唔系就系咁细噶，可能咧你哋真系相爱大家，咁但系如果放弃咗呢段爱情嘅话，可能咧真系会有另外一个爱情或者另外一个人喺未来嘅道路上咧等住你去爱，等住咧系同你喺埋一齐嘅。离开系最远嘅距离，亦都咧可以讲离开嘅时候咧系会分外觉得唔舍得嘅。爱情方面都系一样，如果咧你望住自己中意嘅人，好多时候咧都系为你呢个爱情故事付出，一路一路不停咁样系好伟大咁样付出。到有一分钟你望翻佢嘅时候，可能佢有更远大嘅梦想想去追寻，你会唔会选择放弃呢段爱情？放佢出去睇下呢个世界，俾佢见识多啲，俾佢去追梦咧？因为爱唔一定要勇敢。

0: 其实真真正正去深爱一个人嘅话，可能真系俾佢去放眼睇下呢个世界。到时真系翻翻嚟嘅时候，佢仲系依然爱你嘅。咁呢段爱情先系一生一世。
1: 人成熟必须试过，损失一些什么。

送俾大家嘅由周柏豪嘅《让爱高飞》。我记得咧，高达真系听过呢一种类嘅歌曲啊。佢话你越爱另外一方咧，就系要越去俾佢飞出去，越去放手俾佢尝试啊。呢一个咁嘅爱情故事嘅歌曲，好多年前咧听过一首国语歌曲。佢里面其中一句嘅歌词提到，最后的同爱就系要手放开啊，非常之刻骨铭心。因为嗰阵时咧，真系觉得哇，真系爱情系真系要相爱，大家点解唔可以喺埋一齐咧？点解要放开只手咧？原来爱情系可以伟大到为咗另外一半而放弃一切嘅。喺呢个星期三最后嘅环节，送俾你听呢一首国语歌曲，都好多年头噶啦。不过呢首歌曲听翻嘅时候咧，依然有佢一个震撼嘅感觉。送俾你。李圣杰的一把声音，李圣杰的手放开。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4: 吃喝玩乐，消闲娱乐，
5: 高达
6: Rita
5: 同你度过

好啦，听过高达嘅音乐环节之后，继续翻到嚟咧就系 C123嘅节目时间。再一次咧由 Rita 出现嘅，咁我会同大家咧去揾下 Calgary 啊，或者我哋附近地区方面嘅消息啊。首先咧同大家睇下听日星期六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同牛仔节有关嘅活动。咁啊望下呢一个嘅月历啦，其实仲有唔使一个月就已经咧会嚟到今年嘅牛仔节 Calgary Stampede 噶啦。但是在牛仔节正式开始之前呢，听日星期六的时候呢，亦都会有一个的 Stampede Community Roundup， 就是在牛仔节举行之前，将这份牛仔节的气氛呢带到去社区方面，等大家提早可以感受得到。听日星期六的时候，早上九点钟至到中午十二点钟，三个钟头到啦，大家可以去到 Seven Chiefs Sportsplex and Chief Gym Starlight Center， 他们呢就是在雪天 Nation 那边的。三个小时里面，他们会有齐晒牛仔节，我们会找到的免费 pancake 早餐，有得免费泊车，也都有免费给大家一家大小可以就是参与的活动，同埋看到的表演。譬如啦，就是有啲小动物俾大家可以睇下摸下影下相啦，亦都可以坐马车啦，有当然啦西部牛仔嘅音乐表演啦，手工艺啦，有互动嘅展览等等啦。咁免费嘅 pancake 早餐呢就係、是、先到先得，派晒就冇嘅。咁所以啦，同平常我哋去食牛仔节早餐一样啊，通常呢一啲嘅免

但早餐都是好早就是派发的啦，早起的鸟儿有 pancake 食的，所以大家都可以就是早点去到啦。早上早九点钟这个活动就会开始，大家都可以就是提早去感受下这一份牛仔节的气氛啦。除了有卡加里牛仔节的 community round up 之外啦，听日星期六也都有另外一个啦，都是免费的活动啦。咁就是我哋市中心的 Studio Bell， 咁就是我哋呢一个嘅国际音乐中心咧，喺听日嚟讲咧系免费入场嘅。其实一年里面咧，佢哋都有几个日子系免费入场嘅。咁而听日嚟讲咧，朝头早11点钟至到下昼4点钟啦，亦都系可以俾大家咧就系免费入场去到参观嘅。到时啦，当然有好多唔同嘅现场嘅 live 表演啦，亦都有佢哋平常一啲嘅展览啦，有一个嘅市集，甚至乎咧有适合一家大细嘅手工艺添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要留意住啦，听日星期六一日啦，朝头早11点钟至到下昼嘅4点钟啦，就喺市中心嘅 Studio Bell， 咁佢哋嘅地址咧就系850 4th Street Southeast 嘅。如果啦，谂住趁住今个周末啦，天气都尚算系唔错嘅，即系起码冇横风横雨啦，咁啊气温都上翻去10-20度嘅话咧，谂住出下埠玩下，因为其实都系冇咁炎热嘅时候咧，个天气都系比较舒服啲吓。唔知大家有冇谂过咧去 Waterton 啦？Waterton 咧，其实好多朋友去过都话，哇，真系好靓嘅。咁而喺今个周末咧，佢哋亦都系有佢哋嘅 Wildflower Day 啊。因为 Waterton 呢一度咧系有好多嘅野花，而且咧全部都系好靓嘅。每一年嘅春天啦 ，Waterton 咧都会长满晒好多嘅野花，亦都系啦春季嘅盛事嚟噶。咁其实咧 ，Waterton 有个另一个名就系野花之都啊，所以啦，听日星期六6月6号嘅时候啦。在 Waterton Park Community Association， 就是他们一个的社区协会那里就会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就是跟野花有关的。那就不是一个活动来的，其实是很多不同的活动就摆在一起成为了这一日里面可以给大家参与的。譬如可以有导赏行山团，那有导游带大家去行山，跟着就去看下很多不同的野花啦，又可以骑着马去赏花啦，有给小朋友参与的艺术工作坊。还有就是以野花作为主题的瑜伽的活动，听日星期六的时候就会在他们的社区中心方面举行，但是有一些就是要事先报名要事先登记的，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寻一下 Waterton Wildflower Day， 就可以看看有关这个活动。不过如果你自己唔想参与呢啲嘅活动嘅，或者即係参加咗之后就定时定候一定赶住去参与啦，咁或者你淨係想喺 Waterton 公园度四周围行下嘅话呢，其实你都一定会见到野花嘅。因为啦，野花之都呢一个嘅称号係名不虚传啦，有超过1000种嘅植物係等緊大家去欣赏㗎喎。如果自己行嘅，除咗去行下 Waterton 呢个 town 之外啦，亦都可以去睇下 Red Rock Parkway， 因为呢一个嘅地方啦，6月份嘅风景咧系最靓嘅，一次过可以睇晒草原啦、高山嘅靓景啦，仲可以见到啦好多或者系成片成片白色嘅红草花。如果你沿住 Cameron Lake 咧，呢一个 Cameron Lake Shore Trail 有一段嘅小径啦，全长唔系好远嘅啫，大概系3公里吓，而且系比较平，好容易行嘅。咁大家都可以咧，就系一路沿住呢个 trail 一路行嘅时候啦，可以近距离去欣赏下呢一度嘅花嘅。或者如果你去行下 Horseshoe Basin 嘅话啦，咁佢哋就系位于6号公园大门嘅北面啦，咁就可以睇到啦，开满晒成个山谷嘅柳兰花，即系 fireweed 吓，呢一个地方睇咧就系最啱噶啦。咁即系话咧，你行唔同嘅 trail 喺唔同嘅地方睇嘅话咧，都会睇到不同种类嘅野花。最适合一啲啦，就系喜欢去行山啦、去赏花啦，同埋咧就系影相打卡嘅朋友啊。呢个咧就系 Waterton Wildflower Day， 亦都系听日星期六嘅时候啦，就会喺 Waterton 方面咧系举行嘅。去到星期日，我哋 Calgary 啦都有另一个啦同花有关嘅活动，咁就系我哋一年一度嘅 Lilac Festival 啦。其实整个活动呢是同花冇关嘅，即係唔係话赏花啦去画画画花咁样嘅。不过呢其实我哋 Calgary 每一年6月份嘅时候呢，喺呢一个季节呢，嗰啲嘅紫丁香嘅花啦都会系盛开呀。我觉得今年呢佢哋就早少少，喺5月尾嘅时候，因为啱啱之前嗰段时间系好熱嘅。咁就发觉哇全部一次过都已经开晒花啦。咁你会见到啦好靓一束一束。

0: 秃嘅一啲紫色花，有啲系浅紫，有啲系深紫。咁佢哋呢啲嘅花咧，亦都系四周围开晒。咁而喺沿住四街方面啦，好多嘅住宅啦，或者佢哋嘅公园啦，亦都揾到好多啦呢一类型嘅花。所以啦，每年六月份第一个嘅星期日，亦都系 Lilac Festival， 咁就系一个街头嘉年华咧，就是、以呢一种花命名嘅。而 Lilac Festival 咧，仲有另外一个好重要嘅任务，就系、是、因为咧，佢每一年啦，通常都会系我哋咁多咁多咁多街头嘉年华里面咧，系排喺第一个举行嘅。咁即系话咧，一开咗 Lilac Festival 之后啦，亦都代表住我哋街头嘉年华嘅季节正式开始啦。一路打落至到成八九月份，九月十月而家，因为天气都暖多咗时间啦，咁都会有好多咧各式形式嘅户外嘅一啲嘅嘉年华咧，就会系举行。基本上所有好多户外的场地，每一个周末你都会找到一些事情发生，有些事情去玩一下。但 Lilac Festival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型的户外嘉年华，他们的地点就在市中心四街 Southwest，就是由12 Avenue 一路伸延至去到 Elbow Drive， 都是一段很长的路的。全部这段路都会封晒路，变成了就是行人专用区。街边的两旁也都摆了很多很多的摊位。大家可以去欣赏下街头表演，看下不同摊位他们的手工艺品，很多卖饮饮食食的摊档也都是特别受欢迎，还可以四周围拍照打卡。同埋他们也都会有儿童的玩的一个专区。我哋占据咗咁多条街咁大型嘅，因为咧喺同一个嘅街头嘉年华度啦，我哋系可以揾到超过500个嘅摊位啊，好多都系啲本地嘅手工艺家，咁亦都系会揾到啦好多特别嘅商品，好多特别嘅艺术品嘅。有啲朋友咧专登就系去呢一个嘉年华咧，为咗做咩咧？唔系睇花，而系睇人，因为啦好多朋友每一年咧都系哇，终于觉得温暖啦，我哋要出去咧就参与活动啦，就个个都涌晒过去 Lilac Festival， 感受下呢一种人山人海、热热闹闹嗰种嘅气氛嘅。当然啦，沿住四街嚟讲咧，佢哋亦都系本身已经系有好多唔同嘅餐厅噶啦，各式形式嘅，唔同国家嘅，中意烘焙品嘅，中意日本餐嘅，意大利餐嘅，早午餐嘅，咖啡店嘅，全部都有吓。咁啊，沿住四街有好多餐厅俾大家可以食到，亦都有好多就系 local 啦，好独一无二嘅商户啦，俾大家可以入去睇下嘢啦，买下嘢啦咁样。再加埋有500个唔同嘅摊位，另外仲有 food truck， 咁所以啦，每一年喺呢一个 Lilac Fest都是很受欢迎的。但如果大家要去到 Lilac Festival 就要留意住，因为它是在市中心由12 Avenue 方面 一路就是封路封到去 Elbow Drive 在 4th Street 那里，所以就都几长的一段路段是会进行封路的。如果你要真的揸车下去的话，那就找位泊车都会需要很多的时间，所以有时他们都会说一人踩单车或者泊在附近踩单车或者走过去，或者就搭 C train 搭公共交通呢，就是到达现场，跟着就在现场那里就走，跟着就再走啊。Lilac Festival 会在嚟紧星期日6月7号的时候，朝头早10点到黄昏6点举行的。如果你喜欢街头嘉年华的话，就千祈不要错过了。暂时来看天气都是 OK 的，星期日就比较凉一点，反而听日星期六最高预测都会去到18度，而且是阳光普照的。星期日就暂时来看就说会是有云，而且最高只有15度而已，甚至乎在夜晚的时候会有机会落雨的。所以如果大家在今个周末要出埠的，或者留在 Calgary 去到户外参与活动的，甚至乎礼拜日去看看 Lilac Festival 的话，就要看好这个的天气情况，因为我们的天气随时会变的，就作好准备，一样都可以很开心地出去玩的。希望大家有个非常之开心愉快的周末。 Rita 会在星期一的时候再一次同大家主持《是日二三》，到时再谈，拜拜。
1: 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现在是下午3点整。
3: 为了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周各有3天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浇花、浇菜、新种的树木，以及为用水

0: 时和按摩时注水或使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是清晨和傍晚。想知道你属于哪几天，立即登入 calgary.ca/wentwater 了解详情。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五月份就业人口增加88,000人，是去年十一月份以来首次出现显著的增长，就业率上升0.2%，达到60.7%，失业率由前一月的6.9%下降到6.6%。而数据显示，上月的全职工作人数增加154,000人，兼职工作人数就减少了66,000人。多个行业录得职位的增长，其中建造业增加27,000个，资讯文化和康乐业增加19,000个，运输仓储业同样增加19,000，住宿食品服务业就增加了17,000个工作职位，至于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就失去了35,000个工作职位。安省上月就业人口增加了42,000人，升幅是0.5%。全国五月份雇员的平均时薪37.24元，按年上升3%，升幅低于四月未经季节调整的4.5%。魁省水电公司的前华裔雇员王月生被控代表中国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案件，预期今天有裁决。王月生在2022年被拘捕之后，成为首个被当局根据加拿大资讯安全法控以经济间谍罪的人士。他涉嫌未经授权向中国实体分享魁省水电公司的专有研究成果。他涉嫌在魁省水电公司在职期间，利用中国政府为吸引外国受训科学家回国工作而设立的招聘机制，向中国的大学提交申请。而王月生之前在庭上否认控罪，他在去年11月做供时表示，自己是对工作不满意，并担心签证的问题，而有意移居回中国，没有什么不正当的动机。加拿大赫维学会商业周期委员会认为，目前用衰退一词来形容本国疲弱的经济是言之尚早。加拿大统计局上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国经济连续2个月收缩，属于技术性的衰退。不过历来被视为确认加拿大经济陷入衰退的权威赫维学会商业周期委员会在今天发出的公告中表示，国内生产总值连续2季下降不足以宣告经济的衰退，敦促各方要谨慎解读近期的数据。联邦自由党政府今天将会向合资格的国民发放一次性的额外补贴，协助应对日常的生活开支。总理卡尼将会在今早大约10:30探访大多伦多地区一间杂货店。卡尼是在1月时公布了这项前身是货老税和合并销售税退税项目的加拿大杂货和生活必需品福利计划，以协助国民应对生活成本的上升。全国估计有大约12,000名的国民合资格得到补贴，金额视乎家庭的状况而定，没有子女、单身成年人最多可获267元，有2名子女的夫妇最多可获533元。而这项预期每个季度发放的补贴计划，福利的金额将在今年7月份起调高25%，为期5年。在2024年税务年度报税表当中，符合收入资格的国民会获直接存款到银行的账户，没有登记直接存款者将收到支票。皮尔区警方正调查一宗致命的枪击案，并正在追查2名最少疑犯的下落。而警方公布，警察在昨晚7点左右收到枪击案报告之后，赶到宾顿市的 Sandalwood Parkway 和 Crown Victoria Drive 交界地区一个住宅，发现一名成年男子身中多弹，他不久之后当场证实死亡。国际新闻，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接受官方传媒访问时说，德黑兰对以色列在黎巴嫩侵略行径的忍让已到此为止，而伊朗所有的导弹已就绪，警告义军如果再前进一步，以色列北部地区将变成悲惨的地狱，而强调伊朗将会将黎巴嫩的停火视为是美伊停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希望美国尽快清醒，让黎巴嫩恢复和平。以色列军方发表声明说，上星期在黎巴嫩南部击杀黎巴嫩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哈尔卜，而指对方是真主党

0: 高级的指挥官，曾经参与针对以军的多次袭击，强调部队将继续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和以军士兵的威胁。伊朗和美国近日再度交火，多个海湾国家持续受到波及。伊朗的外长阿拉克西形容，世界已认识到伊朗民族的真正力量，警告美国在区内的军事基地是合法打击目标，又指德黑兰致力于与沙特阿拉伯建立可持续和建设性的关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北韩官方朝中社分别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的邀请，将会在下周一到二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这将会是习近平继2019年6月之后相隔近七年再度访问北韩。日本长崎市据报计划今年之内完成对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的更新工作，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文案计划不再使用大屠杀的字眼，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重申历史不容翻案，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要彻底的切割。中共西藏自治区的前主席齐扎拉因受贿，在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另外，中国四川省成都市的原市长王凤朝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移送法办。中纪委国家监委通报说，经过立案审查及中共中央的批准，决定开除其党籍和公职，终止二十大代表的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并将涉嫌犯罪的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日本一名28岁中国籍的研究生涉嫌使用伪造的准考证，在东京多地考试中心代替他人参加七次的脱业英语考试，在东京地方法院被判刑三年，缓刑五年。事发在前年至去年，本身是京都大学硕士研究生的被告，遭犯罪集团以涉嫌高额报酬利诱之后前往东京，先后在板桥和新宿等区冒充他人进入考场代考，到去年五月再在板桥区考场作案时，当场被警方拘捕，控以伪造文书等罪名。而对于控方较早之前要求判处监禁四年半，法官说，考虑到被告在犯罪集团当中可能处于从属并且是被动的地位，因此判处缓刑。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你是不是轮椅或是电动代步车的用户？卡嘉利的轮椅无障碍出租车服务，帮你轻松又安全地找到出租车搭乘。我们的团队会马上帮你预约到最近距离的无障碍持牌出租车，不用等太久，不用愁，出行更方便。想预约出租车，记得上这个网站 wavcalgary.com， 重复一次 wavcalgary.com。你的自由出行，我们随时为您服务。
2: 卡加利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拥挤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线路，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连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及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顺畅。记着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3: 正佳超市本周特价油水肉馅每磅14.88元，会员购买两只肉馅即可享免费姜葱炒加工服务，星期五六日限定优惠，油菜心每磅1.78元，油麦菜每磅1.98元，非紫孝荔枝每磅3.38元，越南龙眼每箱10.98元，三 A 嫩牛肉眼每磅8.98元，香菊牌原汁富足会员价每包2.98元，品房40磅茉莉香米每袋29.98元，快点来 Betterton 正佳超市选购超值商品。
4: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为了避免 7% 的预期罚款，你可以通过银行缴交物业税外，
5: 也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
4: 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还有翻译服务。以上讯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6: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

0: 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湛山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1: 影音风暴，
2: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洁影。今天节目里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来自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

的是汪苏泷，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刚刚这首像晴天像雨天就先送给我们每一位听众，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的开始都有好的心情。接下来呢，就来说一说在我们的温哥华的 False Creek， 就是福西的这个 Fisherman's Wharf， 也就是福西那边的渔人码头，说的不是列治文的那一个、哦、在礼拜天呢，5月31号，从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3点钟，会有一年一度的斑点虾节 Spot Prawn Festival。这个活动呢也不用我多做介绍啦，我相信不少听众朋友最近这2个星期应该都吃得挺开心的吧。我自己呢今年也是在

5月14号应该就是第一天了，在我们列治文的渔人码头有的那一天呢，我就已经在超市买到了。我个人觉得超市买的还不错，那么当然在渔人码头买的是更加新鲜，更加的活跳跳，非常的生猛。而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一个斑点虾节呢，是在 False Creek， 就是福西温哥华这边的 Fisherman's Wharf。再说一次，就是在星期天5月31号上午的11点钟到下午的3点。这也是我们 BC 省相当经典的一个海洋节。当天呢，除了在那里可以买得到、吃得到斑点虾之外呢，像是海鲜浓汤加上面包呢，一份也就只要12块。所以如果是喜欢海鲜、喜欢斑点虾呢，可以去凑凑热闹哦。然后呢，既然已经到了这个 False Creek 嘛，就必须要提一提我们的科学馆 Science World 呢，现在正在这个变身的状态当中。我看到一些朋友拍的照片啊，其实有一些地方看呢，基本上这个足球的图案都已经贴好了，但是我自己前天在 Canby 桥上看的时候呢，还没有完全完成。但其实我们科学馆 Science World 里面呢，从5月中一直到今年的9月都有一个叫做足球科技展。如果你是足球迷又是科技迷的话呢，是非常适合去里面仔细的看一看的。其实啊，我自己每年夏天呢，都觉得去科学馆是一件挺开心的事情呢，在里面真的是可以让你好好逛个半天，特别是如果有一些特别的展览呢，就可以看得更多的东西嘛，而且在里面很舒服啊，也不用怕被太阳晒得太热。那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呢，就更适合带他们去了。讲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听一首歌曲，为你挑选的是孙燕姿的这首《日落》。歌曲之后还有更多的活动要介绍给你。

我是简颖，刚刚听到这首孙燕姿的歌曲，名字叫做《日落》。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跟你说的呢，就是这个周末温哥华一些好玩的活动。下一个活动呢，挺有趣的哦，就在明天5月30号，会在 Burnaby 的 Sproul Street 的5762号，这个地方应该是斯洛文尼亚的一个社区中心。这个活动的名字呢是叫做 BC 省的欧洲文化节 European Festival。 在这个活动当中，可以让你一站式沉浸的体验欧洲的风情，而且呢这已经是办到第26届的活动了。当天呢就会有很多现场的音乐，有欧洲传统文化的表演和展示，而且这个文化节呢它完全就是免费开放的，很适合周末带着一家大小呢走入这扇欧洲之门，感受到那种多姿多彩的异域的风土民情。具体的开放时间就是明天早上的10点到傍晚的7点半钟。那刚刚说了，除了有表演，还有很多的展览的摊位，当然也可以让你吃到传统的这个欧洲的美食，所以一家大小应该也可以在里面逛个大半天了。然后到了星期天5月31号呢，也有一个也是挺欧式的这个活动哦，是叫做 BC 省的波兰文化节，就是 Polish Festival。 其实说到他们这个民族呢，也真的是有很强的民族性的，可能一讲到波兰呢，就会让你想到那种红白色的旗帜啊，还有那些波兰的民俗的音乐。这个活动是5月31号星期天，从中午的1点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位置呢是在我们 Port Coquitlam 的 Shaughnessy Street 2580号，这个地方是叫做 Lay Square， 也是一个社区中心。大家在这个波兰文化节呢，除了可以看到很多波兰民俗文化的一些手工艺品啊，还有呢就是各式好吃的波兰美食。大人们呢可以在专属的啤酒花园享受道地的这个波兰的啤酒，小朋友也是可以去参加一些传统的这个民俗的 art workshops， 所以同样也是非常适合全家一起去的，让你感受一下很浓厚的这种东欧风情。再说一次哦，这个 BC 省的 Polish Festival 就是波兰文化节，就是在 Port Coquitlam 的 Shaughnessy Street 2580号这个 Lay Square， 同样也是一个免费入场的活动。那最后要来讲一讲的这个地方呢，哎呦，其实真的不用我介绍呢，我知道很多人都已经冲去了。其实昨天呢，我自己是不用上班的嘛，除了做节目哦。那本来我是有想过，昨天它是第一天开门，要不要也去凑凑热闹？后来想想呢，还是有点怕人会很多。结果呢，果然就是在 social media 看到了大排长龙的情况，说的就是我们温哥华全新的这个购物中心 Oak Ridge Park， 终于在昨天呢是开幕了。因为这是我每一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其实我一直在关注它好了没。说真的，我前两天看到这个停车场那边好像还没有完全完成，但因为我没有进到里面去看哦，可见现在里面呢基本上都已经是 ready 了。那经过了5、6年时间的这个大装修啊，总算现在这个 Oak Ridge Park 呢已经是焕然一新，而且这个定位当然是更加的高端奢华。我想大家可能也在一些小视频上看到了，里面现在是有大量的这个国际知名品牌，反正你说得到的想得出的那些名字呢基本上都有。然后很吸引人的呢就是里面有一个非常高端的美食广场，叫 Time Out Market。我相信大家在这两天呢刷这个 social media， 一定会看到很多网红们都已经帮你去拍第一手的视频了。总体看起来是真的挺不错的，而且毕竟好几年嘛，大温地区也没有什么新打造的商场，所以呢有时间真的可以安排去一下。我看到我朋友昨天傍晚拍的视频呢，感觉人已经不是太多了，就是差不多6、7点，可能吃晚饭的时候应该很多人都回去吃饭。

了嘛，所以呢去逛一下应该还是 OK 的。不过呢，听说目前为止呢，部分区域还在施工当中的，比如像是商场部分的室外空间啦，还有这个停车场的部分的设施哦。所以呢，在这一个开业的周末呢，他们也是设置了一些临时的额外的停车区域来应付大量的车流，所以大家如果在周末要去的话呢，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听听两位女生的合唱，她们是一个组合叫插班生，这首歌的名字是在在不在的在。

我是剪影，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在》。唱歌的这两个女生呢，她们是一个组合，叫插班生。在新加坡他们也是很受欢迎的，他们两位是 JJ 林俊杰演唱会的和声，还曾经为孙燕姿的演唱会担任过和声。下一首为你挑选的歌曲呢，是两位男生的合唱了，他们就是言承旭和五月天的阿信。恒星不忘演唱会呢，刚刚到了印尼的雅加达，所以在昨天晚上这两位好朋友再一次合体，一起唱了这首甜甜蜜蜜的爱人呐、啊。

0: 为了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周各有3天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浇花、浇菜、新种的树木，以及为泳池和按摩池注水或使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是清晨和傍晚。想知道你属于哪几天，立即登入 calgary.ca/wentowater 了解详情。
1: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2: 你是不是轮椅或是电动代步车的用户？卡加利的轮椅无障碍出租车服务，帮你轻松又安全地找到出租车搭乘。我们的团队会马上帮你预约到最近距离的无障碍持牌出租车，不用等太久，不用愁，出行更方便。想预约出租车，记得上这个网站 wavcalgary.com， 重复一次 wavcalgary.com。你的自由出行，我们随时为您服务。
3: 卡加利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拥挤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线路，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连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及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顺畅。记着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4: 影音风暴，
2: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影，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些娱乐消息。今天要跟你说的就是呢，可可爱爱的这位歌手就是周深，他的第二张实体专辑在昨天呢，其实应该说是在今天啦，亚洲时间也是5月29号，已经是开启了这个预售。发售仅仅3分钟的时候，已经达成了一个白金史诗唱片的认证，销售额呢突破了人民币4000万元，而到了12分钟的时候呢，进一步上升了，到了这个殿堂史诗级唱片，因为它的销售额已经是超过了5000万元的人民币。坦白说啊，这年头呢，其实能够发真正专辑的歌手已经是越来越少了，并不是说歌手们都不好了或者怎么样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市场的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但是周深呢

的确还是相当的有号召力的。你说一个歌手他红不红，首先当然就是要看看他演唱会的号召力大不大，还有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专辑了。毕竟呢能够整张专辑都买的肯定都是他非常忠心的粉丝，也都是爱他爱得不得了的。那我想在内地的娱乐圈，周深作为业务能力强、综艺效果又是相当讨喜的明星，他也的确配得让这么多人喜欢他。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呢，他真的能够好好的在娱乐圈呢认真的唱歌，开开心心的参加各种节目，千万不要像其他的歌手或者是明星一样，本来挺好的，但是因为某一些事情呢，不是伤了粉丝的心，就是毁了自己的前途。那说回他的这个第二张实体专辑，名字叫做《反身代词》。这张专辑当中呢，总共是收录了12首歌。其实这些歌曲啊，从2024年3月到9月呢，都已经陆陆续续发布过了。所以当中有很多首歌呢，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听过，比如说里面就有《少管我》、有《嗨》、有《蜃楼》、《记忆商店》、《空壳》、《重启》等等。专辑的制作人是周深的好搭档尹约，而专辑当中差不多也有一半左右的歌呢，也都是钱磊作曲编曲的。那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就想跟你一起来听听周深在4月份推出的一首单曲，歌名我还挺喜欢的，叫《等晴天》。

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刚刚听到的是周深在上个月推出的一首新歌，叫做《等晴天》。刚刚也说到了他要发行的第二张实体专辑，相当的受欢迎，15分钟销售额就已经突破了5000万元的人民币。那继续回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又是我们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点歌，当然啦，也非常欢迎大家发邮件告诉我你对影音风暴这个节目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啊，或者有什么想法。那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就是 jieying@fm961.com。除此之外，要点歌的话呢，也是可以用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604-961-2323，应该也是一个挺好记的这个号码了。那就请你要写清楚自己的名字，你想点的歌，还有呢，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今天第一首点播的歌曲呢，是一首英文歌呢，其实也是我自己挺喜欢在节目当中播的，特别是在一些很需要有多一些信念来支撑我们的时候。那今天是我们的听众 Annie 的点播，她说想听一首 Mariah Carey 和 Whitney Houston 一起合唱的 When You Believe， 想要送给每一位听众。

0: driving. It's not just alcohol. It's drugs too. If you drive high, there will be consequences.
1: Let's keep our roads safe. A message from Met Canada.
2: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为了避免 7% 的逾期罚款，你可以通过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也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还有翻译服务。以上讯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3: 这首歌唱的是信心和信仰，来自 Maria Carey 和 Whitney Houston， 在两位乐坛天后最好的年代一起合作了这首 When You Believe。 这首歌曲呢，也是 Disney 出品的卡通电影《埃及王子》的主题歌。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圣经旧约当中的人物摩西带领着百姓过红海的故事。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的听众 Annie 点了这首歌曲，真的非常感谢你的选择。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小包包的选择。他说今天想要听陈楚生为电影《长安的荔枝》唱的这首主题歌，就是《庙堂之外》。

非常谢谢我们的听众小包包在今天星期五点了这首陈楚生唱的《庙堂之外》。如果你也看过电影的《长安的荔枝》，一定也会感受到这首歌触动人心的力量。继续在我们点歌的环节，那除了发 WhatsApp 的消息到604-961-2323，或者是直接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 jieying@fm961.com。那如果你在小红书上看到我的话呢，也是可以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的。下一首点播歌曲呢，就是小红书上的听众白兔糖的选择了。他今天要听的是 Tank 的一首《如果我变成回忆》。他说就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喜欢 Tank 支持他的听众一起听。

白兔糖的点播，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 Tank 的作品，歌名就是如果我变成回忆，真的也很替他开心呢，总算经历了一场大的劫难，现在身体呢好像恢复的也是慢慢的越来越好了。也希望不管是什么年纪的听众朋友，平时一定要多多关注自己的健康，万一有哪里不舒服呢，也一定要尽快的找医生仔细的做检查。那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影音风暴的尾声了，其实刚刚听 Tank 的歌声呢，总会让我想到那个很喜欢看偶像剧的年代。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就为你安排了这位除了唱歌她也是演了不少偶像剧的女明星，这位就是杨丞琳。好久没有听这首匿名的好友，希望你也会喜欢。那影音风暴我们就要下周一再见咯，节目的最后当然还是要祝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不管去哪里做什么都有愉快的好心情。我是杰颖，拜拜。